0: 在中央都是重要部门，但是因为心学的影响和程朱理学格格不入，王阳明被重新调动，调动到哪去了？到这个南京啊，去做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啊，在人间，他叫太仆寺；在玉皇大帝那儿，他叫弼马温，他就是管马的官儿，是吧？而且还是少卿，还不是正卿。王阳明其实相当于副弼马温，而不是正弼马温。你给我到南京那去管马吧。南京的这个太仆寺设在滁州，结果詹若水啊、王阳明啊都被外放，王阳明就被外放到这个滁州去了。结果王阳明到了滁州也不沮丧，是吧？本身仕途起起落落，已经不挂于心。他最爱的讲学到哪儿不能讲啊？北边不让讲，咱们去南边讲嘛。啊，西方不亮，东方亮，北边不讲，南方讲，就跑到滁州去讲学。哇，这一下更不得了，啊，阳明心学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体系完备，内容深刻，而且旗帜是和程朱理学格格不入的，这一下吸引了大量的有识之士。据说王阳明在滁州讲学的盛景到了什么地步？好多人来听阳明先生讲学，而阳明先生的讲学方式又非常生动，所以这个史料记载说，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天地自然间讲学曰：“系则管龙潭而坐者数百人。”在这个湖边讲学，围着的旁边有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讲一讲还要唱礼乐教化，歌声震山谷。滁州当地人都知道，出了一位王夫子。说一提王夫子，平民老百姓皆北面而礼之，北面是王嘛，向北行礼参拜王夫子，就到了这个地步，啊！所以王阳明在滁州的2年，太仆寺少卿这个副弼马温的这个位置上，也过得非常快活，俨然这个地方成了南方的文化中心。啊，所以这个时候王阳明的这个教学啊，手段极其丰富啊，然后教学成果极其显著，教学影响极其可观。但就在这个时候，哎，王阳明又意外的升官了，本来不是非主流吗？赶到南方做副弼马温了吗？怎么又突然升了个官呢？而且这个官升得很蹊跷。这个官王阳明升的叫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南干听章。这个官本来和王阳明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官职，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
1: 公元1516年秋，45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升任为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南干听章，负责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的相关事务。据记载，当时的南干地区群盗风起，大小盗匪竟有数十股之多，长期盘踞于崇山峻岭间，占山为王，掠夺百姓，已经成为朝廷的心头大患。再次受到朝廷重任的王阳明，心中怀揣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于公元1517年初赶赴江西赣州。但就在赴任的途中，没带一兵一卒的王阳明，竟然巧遇了一大股穷凶极恶的流寇。那么，他是如何于谈笑间就喝退了众多土匪？刚刚到任的他，又是如何发现衙门里居然潜藏着土匪的卧底？他又是怎样巧设妙计，上演了一场碟中谍的？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3集《心学也是心理学》。
0: 正德11年的9月，王阳明正在这个南边讲学讲得过瘾，虽然做的是太仆寺的少卿，也就是副弼马温的职责，对吧？管养马的，但是阳明先生自己呢也非常高兴。

打算从此狮子不语，就是传经布道，对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把这人生最爱的这件事一直进行下去。可是突然朝廷来了一纸任命，任命的这个官职比较奇特，王阳明一看也愣住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实职，一方大员，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巡抚、南赣听章。在明代，巡抚本来是一个临时职务，包括总督，啊，他的实职是什么呢？督察院的左迁都御史。督察院在明代官制改革中是不得了的，它相当于和行政系统独立出来，督察院直接是向皇帝负责的，不向行政系统负责。然后相当于纪检监察司法所有的权力集合为一身，左迁都御史，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有实权的官，大权在握，相当于到地方上可以做钦差大臣的。然后巡抚南赣廷章，四周南安啊，南赣好多人以为是赣南地区啊，是个地区，但是南是指南安，赣是指赣州，听是指听州，章是指章州，四周合在一起由王阳明巡抚。哇，这个权力不得了，这就是一方诸侯了，因为地方呢实权在握。王阳明此前都是做的文职啊，这个职务啊是兼统文武啊，啊兵权也在手上了，那就不得了了。这王阳明此前我们都知道了，虽然官政过工部，然后到刑部任过职，然后各部委都任过职，但主要做的是文职官员啊，对吧？而且后来他也是知识分子自认啊，虽然在兵部里头也做过官，但是没有统过兵打过仗，怎么突然给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职务呢？而且他之所以被赶到南方来，就是因为你和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想程朱理学格格不入嘛，按道理你已经和主流学术观点不一致了，怎么有可能任命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务给他呢？其实王阳明之所以得任这个职务，和一个人有特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所以事实听章各据皆有据扣，尚书王琼特举先生，是因为王琼举荐王阳明才去任了南赣听章的巡抚。说起王琼和这个王阳明啊，我们真是慨叹人生，两人都姓王，但是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平生知己，对王阳明了解最深的人就是这个王琼。但是最奇特的是，王琼这辈子根本就没见过王阳明，两个人同朝为官，而且息息相关，但是两个人一生没见过面。王阳明在北京讲学讲得热乎的时候，好多官员都成为他学生的时候，王琼当时正好在外地在管漕运啊。等到王阳明被放到南边去的时候，王琼刚好回北京升官，开始任户部侍郎，然后做户部尚书，现在又调到做兵部尚书啊。王琼这个人不得了啊，明代历史上号称前有于谦于少保，后有张居正，中间就是王琼，三大政治天才啊，行政能力超群。所以王琼原来先是管这个漕运，漕运是多么纷繁复杂的事，而且中间暗箱操作的腐败的特别多，王琼去管，条缕清晰啊，不仅迅速使得漕运专项扭亏，还为国家盈余很多，所以这个人的行政能力不得了。你调到北京然后做户部财政部吗？当时有一个总兵这个吃空饷，明代军事上的腐败最典型的就是吃空饷啊，然后到户部冒领粮草粮饷，当时已经做到户部尚书的王琼把总兵叫到眼前，掰着手指头给他算，你在各地驻有多少兵，哪个兵员的后勤补给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所以你各部分加起来总的后勤补给怎么样，和你报的数怎么差了这么多，把这个总兵听得浑身冒汗，

0: 想不到堂堂户部尚书、国家财政部部长，事无巨细，对那些了解的一清二楚，啊，这业务熟到什么地步？刘王琼不仅业务熟，眼光毒，所以他第二件被人所称道，在明史上称道的是叫任人唯贤。最主要的就是宁王之乱中任用王阳明，他根本都没见过王阳明，两个人都没聊过天，说过话，探讨过。我们经常说在一起知人知面还不知心呢，他连人和面都没见到过，他居然就了解王阳明。他回到北京之后，虽然和王阳明擦肩而过，对吧？王阳明到南方去，结果他从南方回北京，王阳明自北向南，他自南向北，两个人擦肩而过，终身未见。但是王琼到了北京，王阳明讲学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个时候南赣听章，我们知道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这个统治阶级啊，尤其正德皇帝上台之后荒淫无耻啊，然后整个朝政腐败，这个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尤其是江南地区本身赋税就很重，所以在这种重压之下，到了这个正德十一年，南赣听章的这个起义包括匪患已经积聚30年，啊，30年来愈演愈烈，已经成大爆发之势。这个地方再不去，估计就天下大乱。所以这个时候朝廷实在是没有办法，南赣听章这个地方，四省交界的地方嘛，江西、湖南、广东、福建这些交界的地方，都是几不管地带，所以这个地方的匪患后来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匪患，越演越烈，啊，已经建成失控之势。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没办法，王琼这时候转任兵部尚书，啊，居然就不认识王阳明，就向朝廷保荐了在南方做复辟马温的王阳明，连升数级，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钦差大臣、巡抚、南赣听章。王阳明拿到这个任职不愿意去啊，啊，其实也不一定不愿意去，我们知道王阳明他从小就有做圣人之志，圣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时他想来想去，只有第四条最好做，为万世开太平，所以立志学习军事，对吧？年轻的时候就用枣核步兵，啊，15岁，自己跨一匹骏马，身背宝剑，啊，就挺身出塞外，是吧？访求山川地理，哎，所以在军事上用心已久。年轻时他最早其实志向不是讲学，是要去打仗，带兵打仗，建不世之功业。
1: 王阳明在儿时就有戎马一生、保卫国家的梦想，可惜一直没有实现的机会。然而，公元1516年秋，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南赣听章四省巡抚，负责南赣地区剿匪事宜。这一次，王阳明终于有了辟将挂帅的机会，但是他却出人意料地玩起了任性，找出种种理由拒不出任。那么此时王阳明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又有什么耐人寻味的深意呢？
0: 这个时候王阳明开始向朝廷写辞职报告。第一个，哎，我老了。王阳明说，我都45岁了，这时候我年轻的时候那一片军心报国，你们不用我吗？还把我流放到这个龙场那个鬼地方去，现在我老了打不动了，你让我去打仗，是不是？第一个原因，我老了我不去。第二个原因，我要回家陪我奶奶，我奶奶96了，从小我奶奶把我带大，我生下来那天我奶奶就做了个梦，我们第一集就讲过啊，陈氏这个梦啊，奶奶对我最重要，还有我爹退休在家，在老家啊，年龄都大了啊，我要回去陪我爹还有我奶奶啊，家人最重要。这个奶奶年龄96了，你想想古代以孝道治天下，你等奶奶去世了我再出来干活，是吧？第三个原因，我是文官啊，拜托，我要讲学啊，我不跨界，我不去打仗，你们让我去打仗，凭匪患，兵部调我去当巡抚去打

咋的？这事儿跨界跨的大了，对不对？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啊！对，结果王阳明各种推辞，各种请假，然后中间还主动的就跑回家去看奶奶了。啊，朝廷后来有旨，奶奶你也看完了，现在巡抚你还得干。你看这个明代的圣旨写的多有意思啊！其实是王琼兵部，啊，也是带你的这种圣旨，即地方有事，既然地方上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赶紧去，别啰嗦，别耍赖，不许执笔持物，钦此，就是不许耍赖。你奶奶回家也看过了，是不是啊？啊，抱怨也说过了，现在赶紧少废话，上任去。王阳明最后没办法，收拾收拾行囊，带几个仆人，准备上任去了。好像显得不情愿，但其实我估计啊，王阳明啊。他也未必不愿去，那么从小志向在于此，对不对？立德、立功、立言，可谓三不朽。现在立德也立了，立言也立了，心学也成立了，就差立功了，啊！要做圣人，怎么可能不去一展身手呢？况且他知行合一的能力，早在庐陵县任上就已经实验过了，啊！所以他是信心满满。出发之后，他一个好朋友叫王思雨。就和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纪本，就说了：“王思雨与纪本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纪本就很奇怪，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哎，你看，看上去王阳明上任很勉强，阳明先生很勉强，但其实我为什么说他是，可能也愿意去呢？这是一条旁证，就他好朋友王思雨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经常和王阳明辩论，口才很好。然后王阳明上任之后走了之后，他给这个王阳明送别，送完了之后给这个王阳明的学生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阳明这一去啊，不得了，必建功业，啊，肯定成功。那纪本就很奇怪，何以知之啊？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老师到那儿一定成功啊？王思雨说："吾触之不动矣。"昨天晚上我跟他辩论，说不动他了，啊，这两天我都说不动他，说明阳明先生内心的那个坚定，这种气场，去处理这点事儿，对阳明先生来讲，对于他的心学智慧来讲，一定是怎么样？哎，势如破竹，轻松解决。阳明先生这上任的气质气场，王思雨就断定了，此去必然成功。所以，对吧？这就可以旁证，王阳明如果是不愿意去，内心拧巴着去，是不是？怎么可能王思雨说这番话呢？哎，所以你看，王思雨了解他，那个王琼同样也了解他。王琼带你的圣旨就是王守仁着紧去，不许耍赖。所以都是同道中人，对不对？都是仁人志士。彼此都很了解，所以王阳明就带着几个人上任了。人也不要带多啊，只要带着这个任职文书、公文印章，然后带着几个仆人就上任了。走到吉安府，他原来就在江西庐陵县任过，也属于吉安府的。到了万安，因为是去江南，都是坐船去的，在江面上，突然。前面一阵喧哗，阳明先生就很奇怪，这还没有到南安地界呢，前面怎么了？阳明先生从他的坐的官船里头站到船头，一望，这个时候赣江上啊，正是怎么样？正是这个货运繁忙季节，赣江上都是商船，啊，船非常多，都是经商的，阳明的官船也在大队之中，但是突然前面大乱。说前面那段狭窄处，有流寇正在劫船，数百流寇，不知道哪个山头的，但是劫了很多商船，杀人越货，抢东西，要不交东西，反正过不去，而且那段狭窄必须从他那儿过，这一下前后商船大乱，掉头回，还是怎么说啊？还是停着不走，还是怎么说啊？啊！大家都茫然无计，突然出现流寇，出现
土匪，是不是要劫船，还要杀人，这可怎么办？王阳明一听之后，手下人也慌了，这些商船交点钱也就罢了，大人是什么啊？这是朝廷命官啊，过去不刚好和这帮土匪对上？问题是王阳明轻装上任，就随身带了几个仆人和家眷，对不对？总共他官船上就二三十个人，没带多少士兵，这一下碰上流寇，这不就麻烦了？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大乱，包括王阳明的手下也乱了，不知道怎么办。王阳明大喝一声，不要乱。这时候掏出官印，插上官旗，官府一套的行头都有啊，然后给大家说，我是新任督察院迁都御史巡抚南赣厅长，南赣州、汀州、漳州巡抚都是我。哇，大家一听关老爷在，是不是啊？我大军随行而至，这几点流寇不在我话下，这样大家听我的。那王阳明站在船头，把远处流寇的情状扫几眼就看得清清楚楚，王阳明心里就有数了。因为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啊不得了，在现实中的应用啊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只要几眼远望一下，就把对面的流寇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啊，分析得透透彻彻，所以他就敢立刻交代大家把所有的商船组织起来，挂我的官旗，所有商船之上有鼓擂鼓啊，锣鼓呐喊，大家拼命的呐喊啊，擂鼓助威，大家商船跟着我的官船排成阵势，徐徐向前。然后这一下所有人一听大老爷这么吩咐啊，而且稳住了这些商船，大军随行而至，是不是啊？那有主心骨了，那个朝廷命官保着我们，所有的商船跟王阳明的这个官船排成战队，排成一列竖行而进，对吧？然后沿江而上，一边进一边擂鼓助威，齐声呐喊。这边流寇正在劫船呢，突然听说对面官军杀到，远看竖着官军的大旗，那么多船也不知道是不是战船还是商船，然后排成阵势，气势逼人，而且大声呐喊，杀声震天。这帮商人打仗不行，嗓子都有啊，大家拼命喊，把这帮流寇都吓坏。一听说什么是巡抚大人经过，那巡抚得带多少兵啊，我们这几百流寇怎么能给人家打啊？所以这帮土匪流寇见机也快，慌忙岸边群群跪拜，大声呐喊，大老爷饶命啊，其实我们都是流民啊，我们不是土匪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这一呐喊，王阳明看出情状了，也不就钱，就钱让人家看出虚实嘛，派人上前啊，说这是南赣厅长巡抚大人经过，对不对？知道你们有冤情啊，知道你们是流民，大人就是来解决你们的生存问题的，相信大人，对不对？但是你们这番恶行本来罪不可赦，念你们初犯，赶快把自己抢劫的财物放下，把行凶的这些这个管制刀具都给我放下来，是不是？然后各回各乡等待政府安置。哇，这一下叫法外施恩啊，这些人在这里水盗劫船，是不是劫人钱财还伤人性命，大人说了啊，不追究你的罪行，只要你们把这个财物都放下，然后散伙，不要再聚众一起闹事，各回各家，各回各村啊，将来大人还安置你们的生活。这一下这帮土匪们如蒙大赦，纷纷磕头谢恩不止，然后哇，大家做鸟兽散都跑了。然后王阳明大军过这段江口，那商船呢后来还问那个阳明先生的手下，不是说大人大军随行而至啊，都看不到大军在哪儿。那手下说什么大军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是不是？哇，大家一听阳明先生这胆魄，是吧，这胆略不得了啊。所以阳明的心学，我们讲他是哲学不假，但心学他也是心理学，所以
心学

0: 是在实用层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学内涵。为什么王阳明当时敢于在这种狭路相逢之中就勇者胜呢？万一那帮土匪不听你的呢，对吧？炸不了别人呢，王阳明自己啊官船随行而上，到时候不要还没上任小命不保，对不对？因为你手头没有底儿啊。你说大军随行而后，那要有底儿，真有大军在后也不算冒险，但是你根本就手下二三十人，对不对？所以敢兵行险着，这说明什么？说明王阳明对对方的虚实看得清清楚楚，通通透透。儒将和武将啊，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是两大典型现象，只有中国有。我跟你说，西方啊没有这种儒将，莎士比亚你让他放下笔杆子去打仗不可能，对不对？但中国就是这样，书生没有事的时候握起笔杆子，文可文章安天下，对不对？然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无可上马定乾坤。而且这个儒将儒生一旦做了这个武将之后啊，不比武将差。你说儒将厉害还是武将厉害？当然了，白起、王翦啊、吴起啊、李牧啊这些人，对不对？到后来项羽，这都是武将。武将凭的是什么？武艺、力气，啊，勇气、胆气。但儒将凭的是什么？对吧？你看明代特别出儒将，前有于谦，中有王阳明，后有袁崇焕，啊，都是儒生，啊，到国家危难之际，放下笔杆子，拎起枪杆子，上马定乾坤。是不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智慧与什么？哎，智慧和气场。我个人觉得其实儒将你别看他力气不大，但是他气场特别强大，就心中的那种志向特别坚定，价值观操守人生的根本，这一点或者用动画片的词儿叫小宇宙特别强大，这一点是特别厉害的。二一个就是智慧分析心学嘛，阳明的心学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嗯，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放到生活层面当心理学来用，那真是小试牛刀嘛。阳明先生立刻喝退流寇，从容上任。所以这个王阳明打仗，我们越讲到后面越发现他其实都是心理战，他的本质，他特别擅长玩心理战，因为他是心理学大师。他为什么是心理学大师呢？因为阳明心学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塑造自我强大的内心，而且在你这颗强大的内心面前，别人怎么样，别人的这个弱小的内心啊叫纤毫毕现。所以王阳明心学里有一段名言，其实可以当作心理学规律来看，他的心学为什么强呢？他说：“圣人之心，先易自无所容，自不消薄瓜；若常人之心，如搬垢薄纸之境，须痛刮磨一分，尽去搬石，然后先尘即现。”那这个圣人之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上面没有尘垢，啊，通体透明，清清楚楚，映照这个山河万朵，对不对？江山明月皆在我心中，事物之理一看就通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圣人之心没有锈迹斑斑，像常人之心怎么样，斑垢薄纸之境，上面啊虽然也是一面镜子，啊，上面都是铜锈啊铁锈啊斑斑薄薄啊，自己那颗心已经不明亮了，所以就怎么样，照不见万事万物的道理了。所以你要修炼必须痛加磨刮，然后才能修得圣人之心。要达到圣人之心就什么，千尘即现，所有事物的道理智慧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通通透透，这就叫境界，是吧？所以阳明心学之后，阳明先生有一颗圣人之心，这些流寇连常人之心都不如，对吧？王阳明他那颗心一面明镜，一下把对方的虚实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你那个 蒙垢之心在他的这面明镜面前怎么样？毫无躲藏，虚实尽现。所以在哲学层面，心学已经至高无上，对吧？更不用说放到实用的心理学层面。那心理学是什么？在实用层面，心理学是一种技术派啊，是对人性的洞察与把握。因为王阳明上任之后，你看啊，首先我不说他打仗，他到了这个巡抚任上，先轻而易举解决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什么问题？他发现官军啊，每次给土匪作战都大败。王阳明先是察言观色，看各地官军都失败，就明白了问题所在。他一开始上任也只是观察，不动声色。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过了几天，把这个衙门里头一个老吏，那是一个资深的幕僚，在清代就叫师爷了，对吧？师爷这个名称到清代开始出现，其实此前都有幕宾、幕僚，也可能是一个老官吏，是吧？很有经验、很有资格的，就把这个人叫进内堂，把门一关。然后这个老吏很谨慎啊，大人不知找我何事啊？王阳明背手而立，站立半晌，突然转过身来，拿了一把刀，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刀，砰的把这个刀往地上咣啷一扔，那个老吏吓一跳，大人意欲何为啊？那是什么意思啊？王阳明立刻冷着脸说：“你是要死，还是要活？我什么都知道了。”老吏吓得扑通一声跪下：“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吏原来是匪寇的间谍，在官府中的内线，所以官府的所有的行动这个匪寇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那个官府所有的行动都失败，很简单嘛，很容易推理出来嘛，一定有内奸嘛。但是谁是内奸，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他而不是其他人呢？对吧？而且王阳明这不只是把他炸出来，证据一二三清清楚楚，这个老吏在他面前无所遁形。所以后来这个老吏彻底交代，交代了之后，王阳明还说：“我原谅你，但是你要这个戴罪立功啊，你同时还要向那边传递消息，但是要传递是我给你的消息。”这一下这个老吏就被王阳明发展成了什么？双面间谍，无间道了。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南赣四大股土匪，王阳明为什么偏偏要劳师远征，率先攻打一支最远的土匪？大胜后他又为何拍案大怒？百家讲坛精彩继续。悟得了心学的王阳明就是一个心理学大师，他不仅在剿匪中善于打心理战，在教学上更善于打心理牌。那么王阳明的一个拼图游戏难倒了自己的得意门生，为什么却被一旁的书童轻松破解？是这位小书童真有深藏不露的本领，还是王阳明的拼图中另含深意？请继续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十三集，心学也是心理学。
0: 王阳明心学是经过千磨万击的人生困厄而来的，所以具有强大的这种效力啊，具有强大的生活魅力。所以这你看，这种心理学其实这种我们是放在军事上用啊，其实放在这个王阳明教学中都是一通百通的，都是相通的。那个你比如说他从那个龙场到庐陵去上任，我们知道经沅江而下，过沅陵，当时他一个学生叫纪元亨，这个学生很重要，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生，然后来接他。然后这个过程中，纪元亨就向王老师倾吐自己的学习中的困惑与苦衷，然后也很努力了，但是总不得法，脑海中不能见朗月晴空，是不是？王阳明笑一笑，这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老师，他的教学怎么教？拿了一本书

战国策，首页是战国形势地图撕下来，然后看着纪元亨笑眯眯的把这地图撕成一片儿、两片儿、30片，撕得粉碎，撕成一堆，然后交给纪元亨，你给我把这张图拼起来。纪元亨一看老师给的作业啊，那我就回去拼啊，拼了一夜都拼不起来，撕得太碎，那怎么好拼起来呢？啊，而且这个地图战国形势图多复杂，拼不起来，啊，给老师说，学生愚钝，拼不起来，对吧？王阳明笑一笑，你拼不起来是吧？你看你是我的学生啊，然后你把这个交给我的书童，让书童去拼。那个纪元亨一听，我都拼不起来，我好歹也是知识分子，是不是？那书童，他能拼得起来？不可能。那老师让交给书童拼呢，交给书童拼，书童，啊，笑眯眯的拿回去，很快就拼出来了，拿出来，给纪元亨看，纪元亨都傻眼。这么难拼的地图，那我都拼不起来，这书童怎么拼出来的？书童笑一笑，说：“纪先生很简单嘛，正面是地图，后面是这个作者的画像，地图太复杂，我当然拼不起来，我就按照他的画像，眼睛鼻子这样拼，很快不就拼起来了。”然后，纪元亨呆若木鸡，然后阳明先生笑笑：“你明白了吗？对吧？明白什么？我们固然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阳明先生教学手段非常丰富，但是可以看到他心学智慧的一个特点：殊途同归，掌握最终的原则，面临各个事物的时候，各个事物背后的规律，啊，在阳明先生眼中就变得什么？无所遁形，这就是他说的“圣人之心了，先易自无所容”。而那个纪元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被这个迷惑了呢？他为什么发现不了那个背后小书童能发现的作者的画像拼图的轨迹呢？是因为他心中装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东西那样东西，东西多了之后，你就丢弃那个原则的东西了，你就看不到背后的东西。所以你看，阳明先生经常被人批判为他跟禅学很像，就是他教学手法，他教导人的方式，啊，禅学也用这种，禅宗也用这种手法，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个禅宗故事，有个人向一位大师请教，说我最近很苦恼，学什么都不得法啊。那个大师笑笑说：“来，这有个杯子，先不要谈你的事，我们喝茶，啊，先喝茶，然后就往那个杯子里头倒水，给你倒杯茶。”然后倒下去，这越倒越满。那人看着大师不停的在倒，满了还在倒，最后水都流出来了。那大师溢出来了，倒不进了。大师笑笑：“是啊，你那个心就像这个杯子，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把最终的那个原则的东西，你就装不进去了。纷繁复杂的表象，困住了你的一双慧眼，你就看不到背后的那个规律，那个真理。”是不是？所以阳明心学要教人的是什么大智慧啊？不是说要你放弃各个领域里的技巧，不是的。王阳明自己喜爱也很多，喜爱书法，喜爱诗词，很多的。湛若水就说他忤逆于什么佛老啊、词章啊各方面，对不对？但是他有个出发点和终极归宿，就是在那个道立之后，啊，道立了。术因道而在，啊，所有的术技巧，所有的现实中的东西依道而存在。失去了这个道，人生就失去了根本了。那个道，那个本就是你的心，所以叫阳明心学。所以他那个心立起来了，别人的心在他面前就显得怎么样？就是纤尘际现，就无所遁形了。所以，用之于讲学，对不对？道理畅通；用之于作战，怎么样？这就是心理战大师。当然，不能只靠这点心理学的技巧，也不能只靠他那个所谓道与本的强大的内心。所有事情的成功，还要按部就班，还要稳扎稳打，还要有手段，有技巧。有术的层面的东西，而王阳明的心学高明就高明在，不仅道与本上，

0: 每日一席话，
1: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共同建设网上精神家园。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网络内容生态建设也正成为各国互联网从业者提升网络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的核心。优质的网络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带给用户更好的信息内容服务、娱乐、社交和沉浸式体验，还能与人以知识和思想的启迪，拓宽视野，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互鉴。近年来，我国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和工作者不断加大投入和技术赋能，创造出一大批深受用户喜欢的优质网络文化产品，譬如包括《大国重工》《复兴之路》等在内的16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去年首次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之中。去年年底，覆盖网络文学、网络视频、网络游戏、数字文保、数字音乐等5大类在内的首批45项网络数字版本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这些传承中华文明、彰显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形象的精品网络数字版本，成为记录典藏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生动实践。如今，网剧已被纳入白玉兰奖、飞天奖等国内电视剧领域重要奖项的评选，而《小满生活》、《珠江人家》等在电视大屏端播放的影视剧也在网络视频平台获得了不俗的播放量。此外，数字博物馆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熟识，人们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随地云游自己喜欢的博物馆，观看展品全景3维立体样貌，配合藏品信息介绍、语音讲解等，获得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这些都为文明传承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健康向善的网络文化充盈网络空间，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正能量，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促进更多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是我们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现实，深入生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不断创作出更多满足不同受众内容需求的优质网络文化产品，持续打造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的新业态、新渠道，加强网络版权保护，以高质量

0: 奇遇论边台。
1: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3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严和严中教。

0: 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1: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
6: 道，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

0: 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拆台式教育不可取。最近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说现在教育孩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孩子调皮难管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还喜欢插嘴拆我的台。自己好不容易帮助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结果家里人指指点点的一参与，孩子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比如前几天一家人准备吃晚饭了，唯独孩子还趴在沙发上玩游戏，他叫了好几次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嘴上说着马上就来，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孩子的爸爸看到气氛有些凝重，竟然嬉皮笑脸地对他说，不着急，饭还是热的，让他先玩会儿吧，待会儿啊我喂他吃。孩子一听到爸爸这样讲，马上就应和继续玩他的游戏。这位妈妈是气不打一处来，他问我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我相信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见过拆台式的教育的威力，就像这位妈妈一样，你正在严肃认真地教育孩子，给孩子讲道理摆事实，想让孩子意识到错误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却在旁边为孩子打掩护，向着孩子说话。不管你怎么教育孩子，总有人当着孩子的面拆你的台，让你的教育计划一步步的泡汤。我们要知道，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家人之间出现一些矛盾和分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明白，如果你把这种分歧当着孩子的面表达出来，或是在一方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直接进行反驳，那么这种拆台式的教育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几点拆台式教育的危害，如果你的家庭也存在这样错误的教育方式，那么一定要及时的改正。首先，拆台式教育会让孩子感到无助迷茫。如果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对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甚至双方的教育方式是相互矛盾的，那么这就容易导致心智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感到无助和迷茫。他们无法分辨父母的对错，不知道该听谁的话，长此以往就会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其次，容易激发家庭矛盾。无论是父母双方还是家里的长辈亲戚，如果总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而吵架，那么就会埋下导火索，在以后的生活中延伸出其他的矛盾。孩子在大人的矛盾与战争中的生活是非常的为难的。另外，这也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在大人们对孩子的教育各抒己见时，孩子通常都会选择维护自己的一方，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孩子还可能会利用大人教育观点的分歧，用维护自己的言论来反驳另一方的指责和批评，成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无论在哪一种状态下，父母作为孩子的方向标和助力者，父母的心态以及教育方式都直接决定了孩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人生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在教育方式的统一上，父母双方必须要求同存异，允许小分歧的产生，但绝不允许有大矛盾的存在。因此在教育孩子之前，父母一定要先摆正自己的认知，只有双方达成共识的时候，在教育孩子时

才不会出现分岔的缺口。答应孩子的事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无法兑现，该怎么办？关于给孩子承诺这件事情上，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孩子是非常看重家长答应过的事情。如果家长给了孩子承诺，事后又无法兑现，那么将给孩子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了会伤心失望以外，也可能对家长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在未来有样学样，开始自己学着去撒谎骗人。我相信现在许多家长也都知道允诺孩子就要实现的重要性。也许我们知道了应该重视已经答应孩子的事，但有些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因为某些突发情况导致自己无法兑现对孩子的承诺。柠檬就遇到过家长为这样类似的事情而苦恼。有位家长，他在一周前就告诉孩子周末要带他去游乐园玩，正好过了两天还是孩子的生日，可以一起庆祝。结果在前一天因为公司的项目需要急着赶工，中途又出现了问题，现在部门通知整个周末都得加班。但看到满眼期待的孩子，又不忍心让他失望，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当我听到这位家长的苦恼时，感受到了他的无奈和心疼。如果你也面临类似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对于这个问题，柠檬可以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要直接与孩子说清楚。有的家长可能会因为担心孩子无法接受的原因，不告诉他自己无法兑现先前允诺他的事，就会出现想瞒着孩子，想通过让孩子自己遗忘，等孩子提了这件事再说这样的想法。也许当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件事就会成为你在他心目中威信丧失的依据之一。并且对于家长答应也能兑现的事情来说，孩子往往更容易记住这些未完成的事情。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比方说你现在非常想吃一样东西，但是外卖叫不到，或者家里缺少食材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在你的脑海里，你可能会一直想去吃，甚至出远门到饭店里就是为了吃到它。孩子也是一样的，因此当真的发生这种没有办法兑现的情况时，记得和孩子说清楚，并和他解释好原因。第二，尊重孩子的反应。当孩子得知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预测他的反应，但确实是家长没办法遵守承诺，因此这个时候我们最好还是更多的去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也许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无理取闹。第三，多与孩子进行沟通。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孩子多聊一聊，在解释完缘由之后，也听听孩子怎么说。我们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可以是下次换个时间，或者是东西换一件等等，做到家长与孩子意见统一。最后，柠檬还是想说，对于孩子出尔反尔的这种情况，我们能避免就尽量不要让它发生。偶尔一两次的反悔，也许孩子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的话，不仅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也容易导致孩子不再相信承诺，不再相信家长的话。希望家长们在对孩子做出承诺之前，都应该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实现它。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今天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承诺，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0: 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儿，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跑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而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过舒过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儿逝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1: 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蓝天蓝了，蓝的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结了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祖先的摇篮，爷爷说，那原始森林是我们祖先的摇篮，真有意思。这是多大的摇篮啊！那浓绿的树荫一望无边，遮住了蓝天。我想，我们的祖先可曾在这些大树上摘野果、抛雀蛋、

0: 在那片草地上和野兔赛跑，看蘑菇打伞。那时候孩子们也在这里，逗小松鼠采野蔷薇吗？也在这里捉红蜻蜓，逮绿蝈蝈吗？风儿吹动树叶，沙沙沙沙，那回忆多么美好，就那么遥远啊！苍苍茫茫的原始森林，我们祖先的摇篮。
1: 年幼的孩子爱打人，家长怎么帮助孩子度过打人敏感期？你的孩子是不是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两三岁的时候喜欢胡乱打人，家人也经常摸不透，孩子有时还乐在其中。如果你听过之前柠檬关于孩子打人的分享，你就会知道这其实是孩子正处于一个打人的敏感期。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于沟通交流都不大熟悉，打人就会成为他的一个表达方式。家长可以不必过于担心，但如果孩子过了这个阶段以后还经常打人的话，那就需要特别关注了，并且要及时的介入教育。关于年龄大的孩子爱打人，以后有机会柠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人们该怎么帮助孩子度过这个打人的敏感期。前面虽然说小孩子打人，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但打人终归来说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此在这个阶段家长可以这样做。第一，避免过分限制孩子打人行为。有的家长发现孩子喜欢打人的时候会很担心，因此只要孩子出现类似的行为就会马上呵斥，并且严格地要求孩子不要再有类似的行为。但这样的教育方法可能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有些孩子打人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家人的关注，而事实证明这个行为的出现确实能够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那么他们就不会想去改正，可能下一次还会继续这种行为。这个时候你更需要做的就是适当的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给孩子足够的陪伴关注，然后再去引导孩子。第二，可以改变孩子的情绪表达方式。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孩子之所以会用打人的方式，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他没有完全懂得要怎么跟他人沟通交流。这个时候他的打人只是用作自己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所以呢才会有孩子打完人还没事并乐在其中的样子出现。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6: 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

0: 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的队伍顶不住了。
12: 不要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3: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4: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5: 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每年多少
19: 又晚就
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0: 气
4: 象
0: 消
4: 的
0: 家用耗费消耗
18: 的
0: 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7: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为啥呀？
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恐惧这么大，或许会有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来当兵了？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6: 是，
7: 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

险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呢，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位用歌声讲述故事的音乐人程响。他的嗓音清澈当中带着坚韧，歌词里呢也藏着普通人的悲欢，旋律总是能够轻易地叩开听众的心门。从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的治愈，到时光洪流的感慨，程响的音乐像一本泛黄的日记，记录着时光里的遗憾、温暖与成长。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019年，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悄然刷屏网络。程响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命运巧合当中的浪漫。这首歌翻唱自缅甸音乐，但是程响的中文天词赋予了他更细腻的东方情感。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走过的日子全都藏在心底。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却让无数人想起了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

成祥的音乐底色始终是真诚，比如这首《四季与你》，他用四季轮回来比喻爱情的承诺。春天陪你听雨，夏天陪你看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这种朴实的表达恰恰击中了城市人的渴望安稳的心灵。

如果说早期的陈响是治愈系邻家女孩，那么2021年的时光洪流则展现了她对复杂情感的掌控力。这首歌

在短视频平台播出量破百亿。副歌部分，我们呢，爱的炽热，恨的荒唐，像一把刀，剖开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程翔的演唱层层递进，从压抑的低吟到爆发的呐喊，仿佛一场情绪的洪流。

程响擅长用画面感极强的歌词来讲故事，比如这首《长街烟火》里，长街的烟火照亮你的轮廓，而我躲在角落，寥寥数笔就勾勒出暗恋者的孤独。他的歌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女神，只有和你我一样会怯懦、会心痛的普通人。

近年来，程响呢也开始尝试突破风格边界。当你归来当中呢，就加入了电子元素，营造出悬疑感的爱情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可能》，可能记录了程响的感情经历和内心体验。歌曲看似平铺直述，实则呢是峰回路转，娓娓道来的曲调让人明白，就算世界万般苦，处处看似不可能，也不要放弃加油和努力。这首歌鼓励人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看到夜空的流星、渔船的灯，还有陪自己前行的身边。

程响曾经说过，唱歌是为了让孤独的人找到共鸣。在他的音乐里，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擦肩而过的缘分，平凡日子里的微光。感谢陈响用歌声陪伴我们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也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

0: 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之道，
8: 独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

0: 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王庸远征中山，池鱼一看机会来了。说实在的，这两年多来，这池鱼啊都要憋疯了。因为赵王庸自从上次归来就住在王城，哪儿也不去，把这个池鱼盯的是钉钉紧。再加上患者令韩不秋办事认真，派了一大帮侍从随在池鱼左右，多是只眼睛看着他，他再有天大的花招也施展不开来。他的心里头想念田不理，因此都近似发疯了。这两年多怎么熬过来的？他又发现赵王庸对自己已经厌弃了，根本就不上他宫里来，就跟吴娃厮守在一处，因此他心里是愈发的妒忌呀。人呢，有这种思想压力，因此吃鱼啊，近似发疯了。怎么发泄呢？就拿太监、拿宫女出气，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处以极刑。他身边的人可倒了霉喽。二年来的时间，被他处死的多达百人之多呀。现在赵王庸远征中山，哎，他一看机会来了，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怎么能跟田不理见着面呢？怎么能把监视他这些人打发走呢？他盘算来盘算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服装整齐，带着一大帮人啊，主动来拜会吴娃。你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吴娃的身份比他低着一格，他主动登门。吴娃赶紧起身相迎：“王后来了，请到里边。呀，我的妹妹呀，可想死姐姐了。虽然同住王城，很少见面，你挺好吗？”谢姐姐关心，我挺好的，里边坐，里边坐。表面上两个人极为融洽，坐下之后谈了点旁的事情。这吃鱼啊，话锋一转，点入主题。我说妹妹啊，王远征中山，好些日子没有音信了，你挂念不挂念？姐姐，我能不挂念吗？我想你也很挂念。是啊是啊，叫人牵肠挂肚啊，坐不稳，立不安，饮食难下。哎，妹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说吧姐姐，什么事儿？妹妹啊，你能不能把手边的事儿放下，赶奔前线去看望王？王要见着你不定得多高兴呢，你看他瘦没瘦，操心不操心？有时候也劝劝他，服侍服侍他，替姐姐免去了担忧。吴娃心里说，这个女人又打的什么点子？这个人说话呀都是有埋伏的，我要格外的谨慎。想到这儿，他一笑：姐姐，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是您看一看，后宫之事繁多，我孩子又小，没有国君的诏令，我怎敢到前线去呀？要不姐姐您就去得了。啊，不不不不呀，妹妹啊，咱姐儿俩不割心，有什么说什么。你也发现了，国君对我已经疏远了，我在他眼里不带劲呢，我去了还不如不去呀。妹子你去是最合适不过。两个人让来让去，谁也不能去。最后池鱼一琢磨，咱俩都不去啊， 最好把韩不秋给打发走了。这个老太监太可恶了，派了几十人盯着我是形影不离，把他打发走了也能给我提供许多的方便，所以他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了。吴娃点头称善，那好吧，那就叫韩不秋代表咱姐儿俩到前线去慰问，看看王的身体如何，把京城的事情向王也做一禀报，以免他牵挂。哎，就这么定了。两个人拍了板了，把韩不秋给找来了。韩不秋也没料到打发自己上前线，两位夫人做出的决定焉敢不从啊，因此韩不秋领命打点行装就要起身。这时吃鱼一看目的达到了一半，转身回宫，盘算着下一步怎么跟田不理相会。再说韩不秋把东西收拾好了，准备第二天上路，没想到吴娃派亲信来找他。韩不秋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进宫来见吴娃。吴娃把其他的人打发走了，单独留下韩不秋。我说患者令啊，在，你都收拾好了吗？哎，老奴已经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决定明日起身。慢着，我又改变主意了，你暂时不要起身。哎，韩不秋就一愣，方才做的决定怎么转眼之间变了？他不明白，就请示吴娃夫人，那么老奴就不去了，非也，你扶耳过来，你应该暂时留下，密切监视着池鱼的一举一动，有个风吹草动，速报我知。表面上你走了，实则你隐藏下来，千万不要叫池鱼知道，懂吗？
5: 哦，哦，明白，明白。
0: 韩不秋这才知道吴娃是心生一计，打发自己走了，实质上没让自己走，藏着盯着池鱼。其实韩不秋也不傻，也听了不少宫中的闲话呀，但是就知道吴娃也不是个善茬子，现在吴娃正走红，他又不能不听，于是表面说走了，转了个圈他又隐藏下来了。但是韩不秋多了个心眼儿，向吴娃请示说，我很难靠近君夫人，君夫人的一举一动老奴怎能全部能监视得到呢？最好您再打发一个亲信用重金收买安插在池鱼身旁，那样我们得的材料就更多一些。吴娃一听善，哎，这主意不错。因此他们花重金收买了池鱼身旁一个宫女，叫易仪。这个易仪聪明伶俐，颇受池鱼的喜欢，经常在池鱼的身边走动，要他监视池鱼，那得的材料是最多不过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正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单说这池鱼因为这个贪心呢，欲火攻心，那么聪明的人百密一疏，也有想不到的事，根本就没想到这个易仪是个坐探，也没想到

韩不秋根本就没走，暗中监视自己。没过两天，他心想，这回可以跟田不理见面了。哎，那乌娃他很少到我的宫里来，他一来，有人马上就禀报我，现躲也来得及。主要是韩不秋，他不在了，去掉我一块心病。没过两天，以送太子读书为名，他暗中告诉田不理，今夜晚间宫中一会。这田不理也是一样，那心早就长了草了，两年多来没跟池鱼相会，他是度日如年呐，盼哪盼哪盼哪，老也没机会。终于机会来了，他憋着一肚子话想跟池鱼说，就这样仗着胆子夜晚入宫来会池鱼。这池鱼啊乐坏了，久旱逢甘雨，抱着田不理的脖子亲热的不得了。但是突然他发现田不理冷若冰霜，跟以往见着面那种干柴烈火一点也不相符。池鱼啊这热度也就减了，他问田不理，你怎么了？把我忘了不成？哎，夫人呐、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哦，哪里不祥？夫人你是最明白不过呀，你想赵王庸身居王城两年多没动地方，我好像发觉他已经发现了什么，起码他也知道一些蛛丝马迹，好像暗中较劲把你我给盯上了。也许我贼人胆虚有这种想法，但愿老天保佑我是多余的。池鱼一听也害了怕了，是啊，既然君说出心里的话，我也有这种预感。古人说纸里包不住火，迟早有一天这件事会暴露的。今天咱打个比方，一旦暴露你怎么办？田不理把胸脯一拔，真要有那么一天，我是听之任之，听天由命吧。池鱼也掉了眼泪了，搂着田不理的脖子发誓，我也早想好了，我一死方休，任凭他处置，今生你我相识，我呀就心满意足了。为表达我的真心，咱把后事先安排安排，我死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但是我求上苍保佑你千万可别出事儿。田不理点了点头，那是自然，我怎能躲过劫难呢？池鱼说，据我分析，你始终没暴露名字，你我守口如瓶，即使有个亲信人知道你的长相，也不知道你的姓名，这件事千万千万要保密，你想办法无论如何要躲过劫难。我死没有牵挂，就是我儿赵章啊，那是我心上掉下来的肉啊，念及你我的情分，我倘若出了事儿，你把孩子抚养成人，辅佐他成其大事，给我报仇雪恨。说到这儿，池鱼啊放声痛哭啊。哎，后来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从贴身的锦囊里把那颗宝珠取出来。您还记得吗？这颗宝珠是至关重要，乃是一颗瓷珠，价值连城。田不理想当初就因为得到这个珠子才见着池鱼的。池鱼把这珠子拿出来了，说这乃是我韩国镇国之宝，我父王疼爱我把他送给我了，我一直带在身边，我觉着他没有你重要，今天我以宝珠相赠，你何时何地见着这颗珠子就想到我这个人了，也想到我把我儿委托给你了，你千万莫忘。田不理双手把宝珠接过，想起当初的事情，
我为这颗珠子耗尽心血，今天落到我手了。可见之余对我是一片痴心，我绝不能背弃前言，因此他指天指地发些血誓，把这颗珠子带到身上了。现在田不里身上有两颗宝珠，雌雄二珠是镇国之宝，对他可有大用场了。都交代完了，痴余破涕为笑，两个人尽情欢愉啊。打这之后越来他们胆子是越大呀，亲亲密密就度过了十几天。他们哪里料到韩不秋一疑尽收眼底，什么都清清楚楚，及时禀报给吴娃。吴娃大喜呀，把一疑偷着找到自己的面前一问，一疑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吴娃点了点头，一姨呀、啊、你算立了大功了，你也甭回去了，就住在我的宫里头，我将来必重重赏赐于你。他又把韩不秋找来一核对，万无一失。吴娃暗咬银牙，心说吃鱼呀、啊、可别怪我一狠心毒，这是你自作自受。于是他授意韩不秋赶紧赶奔两军的前线禀报赵王庸。就是这样，韩不秋这才来到前线，向赵王庸仗着胆子把王城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赵王庸啊，气得好像没吐了血，两眼发直，哎呀，说句俗话呀，赵王庸心说，我戴上绿帽子了，我都不清楚，我作为赵国的国君，我都不如普通的老百姓，简直是奇耻大辱。吃鱼呀吃鱼，你怎么能干些这种不才之事啊？但是在两军阵前又不便发作。赵王庸一分析这形势，中山国已经告饶了，愿意割地赔款，拿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给赵国。而且赵王庸也发现，中山国虽小，政治虽然腐败，但是他的士兵做起仗来十分勇敢，也不敢操之过急呀、啊。本来想一鼓作气荡平中山国，看来现在战线拉长了，一年两年之内很难奏效啊。与其劳师弥饷，不如见好就收，尤其后院着火急需他处理。所以第二天赵王庸降旨跟中山国达成协议，这才开始撤军。但是收获颇丰啊，赵王庸急急忙忙是赶回王城，文武百官一概不见，急忙忙进后宫见着吴娃，细问根由。吴娃也没隐瞒，一五一十又讲述了一遍。赵王庸气得点了点头，可有人证物证？人证太多了，韩不秋是一个，还有一个宫女叫易仪，她守在池鱼身旁，一目了然，国君一问便知。好，带一仪。一仪见着国君往面前一跪，把过去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讲述清楚。赵王庸闭着眼睛听着，越听越恶心呢、啊、对这个一仪也不怀好感，心说你以小犯上，以奴欺主，是个嚼舌的人，这种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没有什么好处。赵王庸听完之后，马上命人把义仪拉到秘密之处处死。为啥？这也叫杀人灭口。他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呐、啊、这种人留着还了得吗？这义仪什么也没得着，把命搭上了。但说赵王庸了解了真相之后，

0: 恨不能一声令下把池鱼带上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不解恨。但是赵王庸毕竟是聪明之人，这么大的事情需要有利有据，证据的相当充足啊。他忽然想起来了，乳母娥华坚持不干了，他肯定了解许多的内幕，我再进一步了解了解情况。所以第二天赵王庸亲自赶奔九物楼去拜访乳娘娥华。娥华没想到国君来了，接完驾二人对坐，赵王庸先问候之毕，话锋一转切入正题：乳娘啊，您不应该再瞒着我了，我这次来看您，一则是想念您前来问候，再者说王城发生的事情，请乳娘替我拿个主意，千万不要再隐瞒了。我知道您隐瞒我是多种顾虑，我非常理解，但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赵王庸首先把他了解的情况跟娥华一讲，娥华一看纸里包不住火了，就得把过去的事情和盘托出，一五一十跟赵王庸都说了。娥华说，那个男子是高大俊美，究竟是谁我不得而知，到现在我还在闷葫芦里头，这个奸夫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还得国君你去调查。之后娥华又劝了半天赵王庸，赵王频频点头，乳娘你受了罪了，我实在感觉到有些内疚，乳娘尽管放心，我会妥善处理之。赵王庸在这住了两天返回王城，你说他考虑的事情多周到，马上他又想到我处死池鱼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事关韩赵两国的邦交啊，我跟韩宣王定下唇亡齿寒之盟，池鱼又是韩宣王心爱的女儿，在未处理他之前，我需要取得韩王的支持，别破坏了两国的邦交啊。派谁去合适呢？他就想到相邦肥义，那是叔叔辈的，跟他无话不谈。当天晚上把肥义请进王城，赵王庸一鼓作气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肥义听完都傻眼了，老头子满头是汗，没想到没想到啊。不过他劝赵王庸，国君呐、啊，大丈夫难免妻贤子不孝啊，这个事儿也不算特殊，望大王保重玉体。相邦放心，我心里头有底，今天我把我家丑如数地告诉了相邦，我希望你也替我保密，那是自然，家丑不可外扬，我怎能宣扬出去？相邦还得帮我个忙，我命你出使韩国去见韩宣王，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跟他讲述一遍，征得他的意见。好好好，明天我就起身。就这样，肥义第二天出使韩国来见韩宣王，送上礼物之后说有密事跟他相谈，到了密室之中，他就把发生的事情跟韩宣王全都说了。韩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暴跳如雷。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接上文。韩宣王听肥义讲述了经过之后，只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啊！老头子气得四肢发抖，面色苍白，浑身冒汗。三个魂跑了俩，七魄跑了一半，不住的摇头叹息：“吃鱼呀、啊，吃鱼呀、啊！”你真是冷了为父的心呐、啊！咪咪咪咪咪，怎么能做些这种不才之事啊？我白疼你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不仅赵王庸接受不了，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接受啊！肥义怕把老头气坏了，紧在旁边劝。后来平静了多时，韩宣王表态：“肥大人呐、啊，您能代表赵国的国君向我禀明此事，说明赵王庸极其重视两国的邦交，也说明他是个正人君子啊。我现在无话可说，有道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现在他是赵国的人了。”赵王庸随便处理，怎么处置他都行，我绝无怨言。我们韩赵两国还是兄弟邻邦，绝不能为此事而遭破坏。肥大人尽管放心吧。肥义领命之后，迅速赶往邯郸，见赵王庸，把韩宣王的话如实讲了一遍。赵王点头，一看万事俱备了。到了第二天，吩咐一声起驾去见王后，气势汹汹来见蚩余。蚩余一看呢、啊、就知道完了。从赵王庸严肃的表情、铁青的面孔就知道要坏，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了。赵王庸端坐之后是单刀直入：“蚩余，你办的好事还用我费事吗？还不如实讲述出来，你还想隐瞒吗？”蚩余也没隐瞒，也没狡辩，冷笑了一声：“国君呐、啊、既然你全知道了，何必多问？我背着你不知道，确实做下了不才之事，我对不起你，杀剐你随便吧。”赵王庸也冷笑着点点头：“好，你不愧是个强硬倔强的女人呢、啊。我且问你，奸夫为谁？”“哈，国君呐、啊、你就把我剐了，我也不能说出他是谁。现在他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啊，这个事情我招认不也就完了吗？”“好吧，既然你不说，我也不便追问。我要杀你不费吹灰之力，连你爹都同意了，你知道吗？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是听之。”

认知，这池鱼把脖一扬，毫不介意，视死如归。他也明白，你就跪下怎么哀求，说出多少好话来，对自己的命运也无助了。说那些反不如不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赵王庸问他：“池鱼啊，你死事小，你想到儿子赵章没有？他又依靠何人？他现在还不是个成童啊，你就一点牵挂也没有吗？”哟，这句话可要命。子女那他动心呢，扯心连肺的事儿。赵王庸一说到儿子赵章的事儿，点中了要害，池鱼当时就软下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声泪俱下：“国君呐、啊，我做下不才之事，怎么处置也理所应该。儿子是咱们共同的血肉啊，他也是你儿子，孩子是无辜的，望国君不要虐待他。怎么说，他也是个无知的孩子。你还能想到这些？国君呐、啊，我把赵章就托付给你了，我活在世上还有何颜面？”说到这，池鱼也真够横的，身旁是一颗柱子，再看他一扭头，啊，当就这一脑袋，他想杵柱自尽，但这一下撞偏了，有人抢救的及时，光把头皮碰破了，不至于死。赵王庸马上命人把他拦住，把御医找来进行包扎。包扎完了，他把御医打发走了，用手指着池鱼：“你想一死了之吗？我绝不能让你如愿，我叫你活受罪。”来人呐、啊，把他打入冷宫。这回池鱼进了监狱了，就是冷宫啊，永无见天日之时，活受罪不？想死也死不了。有人严密看护，把他压下去了。就因为吃鱼这件事情，儿子赵章也受了连带了。现在王后被免了，贬为庶人，儿子是太子，自然也被贬了，所以太子也被贬为庶人。虽然说也在宫里头活着，吃喝不愁，但毕竟不受重视啊。赵王庸呢，怜悯自己的儿子，降旨每个月可以探视他母亲一次，娘俩见个面。因为现在赵章不是太子了，太子太傅也没用了，所以赵王庸又降旨免了田不礼的官衔，另有委用。那位说田不礼没事儿吗？暂时是没事儿，因为赵王庸想的太全面了。我就揪出这个奸夫来，朝野震动，好说而不好听，放长线钓大鱼，早晚叫我查知真相之后再做处理也不迟。就这样，田不礼捡了一条狗命啊！他是战战兢兢度日。听说池鱼自杀未成，被打入冷宫，他心如刀绞一般，盘算着自己的命运下一步应该如何。按下田不礼咱先不说，赵王庸把后宫的事情处理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怪不得这些年王成一件事情挨着一件事情啊，搅得我心神不安，这回可稳定了。他是重用韩不秋，让他重新把内宫的太监宫女重新梳理一遍，可疑者该处置的处置，该打发的打发，又招了一批新人，按部就班，都经过严格的培训。另外把后宫的事情全都交给吴娃处理。这阵吴娃也生了野心了，吴娃心说：“我那是个如夫人，君夫人是吃鱼，现在吃鱼被打入冷宫，王后这个位子空出来了，我应该晋升为王后啊。”他下边睡不着觉，就盼着赵庸降旨呢。他心里着急，抽空把他爹吴广给找来跟他。

爹说了，说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就差一步我就登上去了，我要当了后宫之主，我儿子赵和那就是太子啊。他爹听完之后连连点头，女儿不必着急，我在寺外替你周旋。他到了外边又结交公子成，又结交宗室重臣，寺外打点，恨不能女儿一下入主后宫。这个事儿让肥义知道了，肥义真是大大的忠臣呐、啊！一看这事儿不妙，这赵王庸就烦这种事情。本来这个事儿是好事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要操之过急，就引起赵王庸的反感。因此，肥义专门把吴广找来进行一次谈话，告诫他：“你不要操之过急呀、啊。”你女儿吴娃入主王后的位置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如果操之过急就要适得其反，你明白吗？马上终止活动。是。吴广也是明白人，迎头挨了一棒也清醒了不少，抽空到宫里见着女儿，也告诫她：“女儿别着急啊，迟早有一天王会降旨晋升王后的，如果你太着急了，为父也得受牵连呐、啊，你明白吗？”吴娃也清醒了，所以就不敢再提这件事情。再说赵王庸把王城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帖帖，这心呢放下了，因此一心没有牵挂，可以专心处理国家大政。不久消息传来，秦国的武王宴驾了，发来补告，按照当时的规定，不管哪一个诸侯不在了，必须通知其他国家。赵王庸接着补告之后大吃一惊，心想秦武王年富力强，春秋鼎盛，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难道秦国发生什么内讧了不成吗？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再说秦国的事儿，这秦武王怎么死的呢？真是事出突然呐、啊，也是自己作死的。原来秦国的实力是最雄厚，势力是最大，各诸侯国都怕他，威秦如虎，他国家也富强，兵马也多。这秦武王啊，放着好日子不过就玩花活。他有一个爱好，爱干什么呢？脚力。他每天都练功，举盾的，扔石索，拉硬弓，驱车郊游，他就喜欢使枪弄棒，因此他的身边全都是大力士。没事他吃饱了喝足了，跟着力士们摔跤格斗，他觉着这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就在今年春天，他领着一帮大力士驱车郊游，溜达到哪儿去了？溜达到洛阳的郊区。这洛阳啊，就是周天子所住的王城，现在名义上还是大周的天下，无奈诸侯纷争，各自独立，谁也不听周天子的。这周天子就是个牌位，还在洛阳建都，还在那儿吃喝存住，无人去理会他。所以秦武王到了洛阳也没去朝见周天子，围着洛阳他兜了个大圈子，忽见眼前一座大山拦路，在半山腰金碧辉煌有一座大庙。他问身旁的力士：“这什么地方？”有人向他启奏：“这是周天子的家庙。”“哦，功成浩大，带我观看。”他带着人进了周天子的太庙了，他也没心看别的，一看这院里并排摆着九座大鼎，每一个鼎上造着一个字，说明周天子管辖的天下一共是管着九个州，
每一个大饼都代表一个州。这些事儿秦武王都不感兴趣，他就发现这大铜鼎个头过大，而且建造的十分精美。他心说这大饼能有多沉呢？我到哪儿都脚力，今天呢高兴了，举举这个大饼试试，看看有人能举起来举不起来。他马上降旨，叫手下的力士分别举鼎，如果能举起来有重赏。那力士们一看这大鼎每个足有万斤呢，那还能举得起来吗？又不敢不听，过来几个有气力的试了试，搬都搬不动。秦武王在旁边看着，心里头盘算，看来这些力士名不副实啊，我试吧试吧，您说这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把长大的衣服款掉，罗胳膊挽袖的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把两手搓了一搓，一只手扳住大鼎的耳朵，一只手抓住大鼎的一个爪，鼎都是三条腿，他使尽平生之力，尔等们上眼起呀、这秦武王真有把的神力啊，一开始大鼎开始有点动，紧跟着他换了换位置，再一脚力，大鼎这爪就离了地了。他往上一提，这大鼎就离地能有一尺多高。你想一个人能提起万斤大鼎，想都不敢想。这秦武王啊，就是争强好胜，把大鼎提起了一尺高的时候，他就觉着头部血往上涌，两眼往外冒，胸膛里发紧，两只手无力啊。结果这万斤大鼎在手里头往下一滑，落到地上了。他是躲闪不及，把右腿砸到大鼎底下了。万斤之重啊，砸到腿上那还好得了吗？咔吧一声，不仅把秦武王右腿给砸断，而且砸了个血肉模糊。秦武王大叫一声，顿时就昏厥在地。他身边带这些人全吓得发傻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大鼎给招开了，从下边把秦武王给抢救出来，装在车上一溜烟回到咸阳，赶紧禀明镇国的将军楚里机。这楚里机呀、啊，马上找御医给武王调治，结果为时已晚。其实这秦武王在半路上就没气儿了，多远的路啊，流了多少血，那种疼痛任何人难以忍受，早已绝气身亡了。就这样秦武王死了，死于意外事故。秦国是群龙无首啊，秦王在着的时候压得住，秦王这一暴卒，底下人纷纷争权夺势，都想当国君，都想掌握大权，因此乱作一团。楚里机想控制局面也难，这件事情叫赵王庸知道了。赵王庸这脑子太好使了，心说我最惧怕者秦国也，秦国已现在群龙无首啊，谁主宰秦国的命运是至关重要，怎么办呢？他把众臣找来协商了半天，最后他拍了板了，他决定把秦武王的弟弟叫季，现在在燕国做人质，应当把秦王季送回秦国，让他入主大秦。那就是说是我赵国鼎力相助，奉他为秦王，他要即了位一定得感谢我们赵国。打那之后秦赵两家永结盟好，我就避免了大秦对我的威胁呀。哎，想到这儿他做出决定，马上指使50,000大军入燕，跟燕昭王提出要求，说你把人质秦王季放回。

0: 一秦国，我赵国派大兵保护，燕昭王也是赵王一手扶植上台的，自然听赵王庸的，没费劲儿就把冀给交出来了。因此赵军50000保护着冀就回到秦国。他是秦武王的亲兄弟，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入主秦王的位置是顺理成章，别人谁也别争吵了，人家自家人来了，所以呢出离冀也就规规矩矩奉冀为王。这就是历史上的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即了位了，秦国的政局稳定下来了，自然要感谢赵王庸啊！没有赵王庸鼎力相助，他能登上王位吗？因此按照赵王庸的意思，派出专使跟赵国在边境会谈，歃血为盟，是永结盟好，互不侵犯。赵王庸的目的达到了，免去了秦国的威胁。这秦昭襄王说话还真算数，在赵武王在位这些日子，根本他就不进兵犯赵，真说话算数了。赵王庸也达到目的了，哎呀，庸非常高兴啊，睡觉也睡安稳了，吃饭也吃得香甜了。但是这种创事业的人从来不甘寂寞呀，他马上转念一想，又想到中山国了，心说原来打中山仅占了他1/3的国土，还有2/3尚未到手，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腾出手来达到我的目的，把中山国扫平，尽归我大赵所有。因此他起大兵300000再次攻打中山国。这中山国虽然是个小国，但是战斗力很强很强的，中山国的老百姓也爱国，见赵军来了奋起抵抗，进行顽强的战斗。因此赵王庸的兵马损失颇大呀，而且中山国的国军发出信号警告赵王庸，你要一旦占领我们中山国，只要我们有一个活的，就要奋战到底，我们全国的男女老少连成一气共抗你赵国，我死不低头。就这样两国相持将近1年挂零。赵王庸一琢磨也不好啊，这1年我这30万大军得消耗多少粮饷，长此下去必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妒忌啊，中山国归你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什么油水也没捞着，他们能甘心吗？赵王庸又一想，适可而止吧，这是第二步，又占领他不少城池，最后一步我再把你平吞。因此赵王庸派出使者跟中山国讲和，中山是个小国啊，就希望有这么一天。因此中山王马上点头同意了，就这样中山国2/3的土地都被赵国占领，就剩下1/3的土地苟延残喘。赵王这才罢兵。因为什么他罢兵啊？现在代州一带也不太平，代州啊就是赵国的北部地区，现在三胡、临胡、东胡、楼烦3个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向赵发动进攻，代州告急。因此赵王庸改变了战略战术，跟中山讲和，是挥师北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

0: 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现在
9: 烧的
10: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2: 链接城乡，全省共。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都是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节目直播间的热线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6: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0: 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1: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丁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首先跟贾律师打个招呼。你好，贾律师。贾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来看看热线上有朋友遇到了哪些问题。先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你是我吗？
1: 是您了。
3: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是那个这边的话，因为马上快退休了嘛，然后我们单位吧，头几年有个四五年吧，然后单位就没给交保险，但是让我们签了一份就是那个自愿不交保险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的话，他就是有四五年没交，完现在就正常交了，但是我马上退休了，我寻思跟单位谈，让他给我把那个之前保险补交上嘛。然后单位的意思是得让我自己去交这些税呀、啥的，还有就什么违约金这种合理吗？
1: 再问问贾律师。
2: 郑女士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因为咱们那个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啊，单位让你承担补缴的税费呀、违约金、滞纳金等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啊。你补缴的话，你只需要承担咱们个人的部分啊，其他费用是由单位承担的。因为这里面这个核心的是什么呢？缴纳社保是单位的和个人的这个法定的义务。你们不能是通过什么约定啊、免除啊，或者约定这个放弃啊，甚至你们双方这个约定就是无效的，所以单位他这个也是个法定的义务。如果是单位这个没给你缴上，他说你们双方有协议约定了，那么是因为你个人原因啊，现在你就想缴了，所以这个费用要你自己全都让你来承担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你们双方签订协议是无效的。
3: 那就是说他让我除了我现在就是想补缴的话，我只需要补充我个人该承担那部分，然后剩下他的像那些不用我们管，是不是？
2: 是的，其他部分都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啊，你只需要承担你个人应缴部分。
3: 那好的，谢谢律师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外嫁女，我姑爷是外嫁女，她在本村分了半俩，分了半俩人的，以后说是2027年要调地的话，她那玩意儿上哪去调去呢？
1: 她是在娘，您听我说，她是在娘家分了半口人的地，还是在婆家？
4: 在娘家分的。
1: 她是什么原因给她分半口地儿、半口人的地啊？超生吗？
4: 超生
1: 啊，也就是说，她现在已经外嫁到其他村子了。
4: 对对对，
1: 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在哪儿？有没有可能主张到另半份土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女儿嫁到外村了，那么关键的现在什么呢？看她这个集体经济组成员确认到哪个地方？
4: 确认到本村了，
2: 确认到你们娘家那头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2: 你确认娘家那头了，那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说是想要地，那只能是跟你们本村要啊。
4: 就跟娘家这头要，
2: 对，跟娘家这头要，
4: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嘞，哎，好，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提示大家可以来参与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提示大家，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呢有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把握住机会，只有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直接对话律师。记住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来看看松原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赵先生，把身后的收音机关掉。松原的赵先生再次提醒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直播关掉。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1: 我听是贾律师啊，我咨询一下子，就是今年分地前吧，我包了一份地，一口的地，因为这口的地吧，出方的吧，有点清楚，就不落在我那个承包户上了。因为为了方便那啥，就后期吧，待十多年吧，就为了这亩田好取。就搁出去了，搁出去安子缺钱钱了，就是他耽误个本儿。我问我这个这一户这地人没了，算不算等户消亡？
0: 嗯，您相当于不是单独的这个承包户对吧？
1: 就这包着一口人，这一口人没了，在我那个土地台账上，在十多年就是。又拨出去了，拨出这土地干啥确权啥的单拨出去了。
0: 只有在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的吗？
1: 确权才单确，这承包权97年承包就在我这户上了。
0: 97年承包的时候跟您是一个台账一个承包是吧？然后只有在18年确权的时候是单独确权的对吧？
1: 对，完了这中间就拨出去了还。
0: 别说中间还驳出去了是啥意思？您现在回答我，
1: 还出去吧，好，钱不在我这上。
0: 那不就相当于分户了吗？那是哪年分的户啊？您别说97年，
1: 十多年以后了。
0: 哪一年的事儿？
1: 那个十多年以后吧，为了子母好方便，他又单驳出为了子母钱方便。
0: 我问您是哪一年的事儿？您别十多年以后哪块算的十多年以后？
1: 我说的意思不是，我也没记清楚，一般一开始不是就在我这户上了。
0: 现在咱们非常关键的节点是不是说您的这个台，咱们所说的直补啊，给您分没分户？是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后来是不是给您办理了分户？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单独确权呢？这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吗？
1: 不是，我说你明白了，那个现在的承包权是落到我户上了，这一口人加到我本身。
0: 您现在手里这个台账是始终没有变化的，是吗？
1: 那就后期就不出去。
0: 您看，您能不能回答我问题，赵先生？您看我这不反复跟您说呢吗？我问您，我说了，您97年分在一起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然后呢，18年他又单独确权了，然后您又跟我说回来，你说啊，我们97年在一起，那您到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赵先生？我再最后问您一遍，您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97年你们是在一起分的，这个事儿很明晰了。之后我要问您的是。是你们是否进行了分户？如果办理了分户，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办的这件事儿，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了，因为这个事儿现在我们要看您是否办理分户了。
1: 咱们记清，我说十多年前就不这得出去了，就这种事没记清，不记。
0: 您别，我没问您节点，我现在节点都不问您了，我就问您是不是单独的承包户了？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如果不是单独的承包户，怎么会给您两家分开确权？所以说您现在要跟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就问你这个算不算就这是一开始这个？
0: 那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能回答您。
1: 你说怎么回答您？
0: 你回答我呀！我问你，你们两家是不是分户了？是不是单独的承包合同了？不要再跟我说97年一起分的事儿了。之后是不是分户了？回答我。
1: 分了，后期分户了，原来是一个合同。
0: 行，那您分户了，您这个情况属于整户交亡，好不好？您看，您回答我问题，我们这就能给您答复，好不好？
1: 我先说两句，我先一开始不跟你合同为准，我就这么一寻思的。
0: 我所说的分户也不是您分开过了，您最开始的台账在一起，现在问您的是，因为您不是他单独劈出去了，劈出去了是不是大家单独的台账和合同了？这个事儿如果您现在叫不准，您上村上去问一问，好不好？
1: 不是，能叫准。
0: 那能校准是不是分开了？
1: 你说你那咋不叫我那个分那个97年是那我是当快我办的。
0: 嗯，那是单独分开了，对不对？
1: 后期分的。
0: 后期分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分开就是整户消亡了，这个人不没了吗？
1: 没了
0: 啊！整户消亡，您当过村会计，这事儿现在还不明白吗？咱还说啥以前了？您不都分开了吗？您别提原先了，咱不提原先了。但原先咱说那东北的地还，咱不用分呢，随便来开呢。你不能说原先的事儿啊，对不对？
1: 不说那个在银盒子上就算一户吗？
0: 您不是分开了吗？好了，赵先生，我不能再跟您重复了，因为一是耽误时间，二是咱俩反复这么说特别耽误事儿。您已经分开了，您就是村会计，您心里明镜的，您还揪着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您跟我说9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咱不说了，那闯关东的时候地还随便种呢，对不对？咱不能讲这个理儿了，赵先生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陈先生久等了。
2: 啊，好，陈先生，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农安县的，那个头轮分地吧，我妹子分着地了，等二轮分地就97年嘛，就是农安县这不有那么六外嫁女啊，给一标亩地，就嫁到全国县了，我妹子给一标亩地，完了97年呢，我们种一年，98年呢，完了就是村上吧，一共我们是14个组。就我们这9组这10户人家给抽回来了，其余都没给往回抽。完了我们呢就向乡去找，向乡政府要地去了呢，乡政府也没给我们解决。我们到农安县的信访局去说去了呢，去信访局说的回去跟那个村上商量。完商量也没商量通啊，完了我们去硬种地去，硬去种地去吧，就是这个村上把这地就包给人别人了，人家别人吧就揍我们。就这么往地一压，人家也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家呀，也不敢跟人打，就始终就这么多年嘛，就让人家给霸占了这么多年。我一寻思，我这怎么得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或者是这些年的损失我们怎么办呢？从他上哪儿要去？
0: 再问问贾律师。
3: 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妹子这个分到地了是不是？然后99年就是我，99年嫁到外地去了。
2: 哎，对。
3: 那你妹妹嫁到外地去了，在外地有没有分到地啊？
2: 她后来分到地的，就是说吧，那个整到农安县吧，就有那么个令，就是吧，
3: 我听明白了，
2: 一标亩地。
3: 其实这个就主要的就是说，你妹妹在全国县婆家那边也分着地了，对吧？
2: 后来分着地了。
3: 后来
2: 就是，他那边那个地叫咱们农安县晚分一年、二年不三年。
3: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你这边你妹妹在那边也分着地了，然后你们这个村里面呢，把你妹妹的地收回去了，是吧？
2: 对，因为整到我们这个地主
3: 地，你不用说别人，别的地方，
2: 你听我说，对不？那不合理吗？他就14户14组，
3: 我听明白了。
0: 陈先生，您现在打进直播间应该听贾律师说，不是听您说，您已经说完了，好不好？您听着。您别有厉害劲儿跟我们使有啥用啊？刚才你还跟我们说，哎呀，我们家挺老实的。对，您别激动，咱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呀。好嘞，听贾律师说。
3: 您是这样的，假如说当时收地的是你们这个村小组是吧？你们村小组收的地是吧？你们这种情况，你不要看人家其他的小组怎么收的，如果你们村小组当年把这个地收回去了。也就收回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年当时的政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外嫁女，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的情况的，村里面这个地是可以小范围调整的。比如说外嫁女的，如果是在婆家们那头，是没分着土地的，是村里面不能收回；如果是收到，如果是在婆家们分到地了，不能两头占。
2: 当时没分着地。当时
3: 不是分到了吗？
2: 全国县晚呢，我晚两三年。
3: 后来不就分到了吗？
2: 再一个吧，就是
3: 你要是主张说你要当年的九几年的那个当年那个说那个当时这个是应该不应该收回去？当年这个权益如果主张的话，现在过去20多年也主张不了了。
2: 那我们那个村上现在也都没往回收，就收我们这几户了。
3: 你们这几户跟他们是不是一个小组的？是不是一个小组？
2: 不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
3: 一个村的不行。 因为那个清小组也是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看你们小组啊。
0: 嗯，看。

0: 你们小组没有问题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8581-57888581-5700空线。来看看长春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1: 哎，你好，律师。
0: 嗯，请讲。
1: 我老公然后找借了20万，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担保人，然后当时觉得关系就挺好的，然后就是抹不开面也就借了，然后在合同上签了个字，结果那个他拿了钱跑了，就是我老公那个哥们儿拿了我老公的钱跑了，然后现在就找不着他了，债主，然后就把我老公告了。然后法院把他的工资卡也给冻了，就是现在手里没有现钱了。然后我们家还指着这个钱，就是那个吃饭了。你说，就是你说我老公签这个字儿，然后签多少，这钱他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嗯，再问问蒋律师。
2: 嗯，郑律师您好，我给你复述一下，您是说您老公帮别人担保的吗？
1: 对。
2: 啊，别人借钱，你老公担你保，然后现在就是把你老公那个起诉了，那个借钱的人跑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2: 啊，像这种情况，你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对。
2: 嗯，你老公帮别人担保了啊，担保的情况下，如果是借款人不还钱，那么这个你老公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嗯。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对方向法院起诉了，法院把你这个你们的工资卡给冻结了。那么冻结工资卡呢，是为了这个判决之后生效之后有利于执行，确实这个冻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冻结的工资，如果这个工资是你们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其他收入，那么你可以向法院提出那个执行异议，提出异议啊，就提异议要求那个工资不能全部冻结，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用。然后那个这个钱，如果是你们想往回要这个钱，除非什么情况下可以往回要呢？就是你老公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可以向那个他那个朋友不是跑了，可以向他进行追偿。所以说现在你们能做的事就是这个，你们法院宣布这个冻结的那个冻结一部分，不能全部冻结。要给你们留一部分生活费。
1: 好。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绿走微信18294567。来看看舒兰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子，我买了无场地山，我可不可以把那树拿了开荒啊？开地种地？
0: 不行，你要那个拿树的话，得到林业部门报批呀。
3: 得报批呀。
0: 对呀。让您罚才能罚。您自己说罚就罚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农安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4: 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什么条件合格？
0: 这个事儿要，因为这个失能老人补贴也是刚刚发布的，然后呢，您现在应该先联系您所在的社区或者村委会。
4: 我上村委会申请了。
0: 对，先到村委会去报备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开始这个事儿，而且他对这个失能的这个要求是有相关要求的。
4: 我跟你说说我家这老头，我家这老头今年74岁，他脸眼睛啥也看不着，他还是脑血栓后遗症，完他还手过术，他啥也不能干，跟自理都不方便。
0: 就是我想跟您告诉您的，就是正常他现在国家发的文就说的是中度失能的老人，他是否属于中度以上失能老人？这个
4: 是那啥，
0: 您听我说，哎，马女士听我说，如果他属于中度失能的老人的话，他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但这个钱不是说直接每个月给您打钱啊，可别听网上主播说的，他是每个月有800块钱的这个额度，但这个额度相当于是您要花出去之后，然后给您补贴40%-50%，明白吗？不是每个月给你800块钱，这事儿是两事儿。
4: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很多主播就在这瞎解读，就导致很多农民比较关心这个事儿。我得告诉您，是您得把钱花出去，然后给您报40%-50%。您这个花出去，包括可能。

0: 能您在这个社区的食堂吃饭啊，包括这个找人上门给您一些这个助浴呀、啊、或者等等一些这些活动上，然后才有相应的补贴，每个月是最高给您额外报800块钱，但是相当于您自己得花1600出去能给您报800。
1: 啊，对了，我明白了，那谢谢啊。
0: 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在这儿咱必须找机会郭亮单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农民啊发现我现在有很多主播特别不负责任，一有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想到了他们马上就会拿这个去博老百姓的眼球，让老百姓觉得哎呀，国家要发钱了，一个月发800呢，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必须得弄清楚啊。
2: 为庆祝世界法律日，吉林乡村广播976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无论您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对接专业律师，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同时，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离婚协议、婚内财产协议、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您写得清晰有力。只需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其他案件类型，咨询费、代书费同样享受8折优惠，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添加微信18294567，让素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
18: 请讲。
19: 啊，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家女，家在城市。就是借件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想添加名字。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他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签名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儿。后来他就说叫我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添上。你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8: 咱们问贾律师。
20: 你是外家，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了是吧？
19: 啊，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20: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二等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19: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20: 什么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19: 对。
20: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19: 农村户口。
20: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19: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20: 啊，自己家在城里了。啊，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嗯。
19: 哦，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20: 对呀、啊，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19: 我53。
20: 53呢？那你当时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嗯，
19: 是的，
20: 你家里面分了几个人的地呀、啊？两个人的地，是不是？
19: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粮了、嗯，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说当时就是说份、
20: 嗯，
19: 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说不给确权。
20: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就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19: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20: 嗯，
19: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说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20: 给你爸那个替换下来，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动地能分有地吗？有多一个土地吗？
19: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20: 嗯，那你的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19: 我爸去世了，对，这就是地还是那些地是吗？
20: 什么？你爸怎么的？
19: 我爸去世了。
20: 你爸已经去世了。
19: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20: 经常不在家。把你的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19: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的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20: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19: 哦，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到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候我爸
20: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
18: 嗯，
20: 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你们添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19: 是吗？
18: 什么？
20: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18: 对，徐女士，
20: 留些地啊。
18: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0: 嗨，你好，律师。
18: 请讲。
0: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梦见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在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的，我说的分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地有地，那名都添上去，那我妈那地咋被添上去呢？
18: 咱们贾律师，
20: 你好，那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0: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20: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0: 哎，对。
20: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0: 都不在了。
20: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0: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20: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呢？
0: 弟弟媳妇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我们在他娘家。
20: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0: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呗。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20: 孩子呢？
0: 我们起这边，
20: 弟弟家孩子呢？
0: 在这边户口就没起这边的。
20: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0: 不在。
20: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儿啊？
0: 哎，对对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20: 那你妹妹呢？
0: 我
20: 妹妹，
0: 你是问是我？
20: 你的妹妹分地的，当
18: 你妹妹啊？
0: 我妹妹是一个人，嗯、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的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的地，没有妹妹。
20: 那现在你妹妹是那还是一个人？
0: 哎，对。
20: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个这些地，这四口的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0: 嗯，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呢，他没写我妈的名呢。
20: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0: 啊、
20: 哦。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18: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0: 嗯嗯。
0: 哦，
18: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色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18: 请讲。
1: 嗯，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18: 您说。
1: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给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他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20: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1: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20: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嗯，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1: 对。
20: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这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嗯，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1: 我地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20: 对对对，嗯，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组织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组织成员啊。但是你地不也在这边呢？
1: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
20: 嗯，
1: 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20: 嗯，你这个
18: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放个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20: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啊，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就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1: 啊，
20: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机关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你不需要你确认，嗯、确认的话上边送。
1: 啊，行。
20: 嗯，
1: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20: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常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
1: 嗯，
20: 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1: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没有房
20: 子。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那个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1: 嗯，那也行啊。
20: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1: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
20: 嗯，
1: 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个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我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20: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说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面你这个不是往上面去送，
18: 往
20: 乡里面送县里面。
18: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
2: 好
18: 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
18: 请讲。
21: 啊，就是我就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权证，这次到27年，好像是吉林到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权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18: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21: 啊，那我们已经造成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18: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
21: 啊，
18: 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你也得赡养。
21: 啊，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18: 三
21: 已经事实
18: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22: 你好，主持人，
18: 请讲。
22: 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他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到来？
18: 贾律师。
20: 对，律师你好啊。你一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
22: 那有。
20: 有转账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了？聊天内容就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这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的，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 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22: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20: 不知道什么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22: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20: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那个钱又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得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22: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查着，我要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20: 可以，可以
18: 啊。
22: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18: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

0: 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1: 啊，我想问一下吧，我们家这嘎达吧，孙子一开会，像大伙现在，嫩手牙，一天都签十多张，完另外呢，地上给那个机动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机动是地上火的，他50%的股合理吗？
0: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押押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1: 不是。
0: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1: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啊嘛，其他的也没有影响啊。
0: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1: 他拿那个就去告状去。
0: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1: 对。
0: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1: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收押，不签字，主任成员给你踢出去。
0: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那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要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啊，他没有权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只能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别的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营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这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1: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2: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1: 他就拿了告状去。
2: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1: 那个大棚，基用地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基用地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2: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3/2同意。这集中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3/2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1: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数字就盖上了。
2: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1: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人让他盖。
2: 如果
1: 是
2: 你
0: 这个事
2: 儿，
0: 您得再去了解了解啊。
1: 那行了，好的，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

0: 我感觉。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即将进入的是巳时，巳时披荆当令。
5: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

0: 趣事。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哎，
9: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哎呀，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3: 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8: 残花、虾壳。
1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1: 对呀。
2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

0: 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5: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一如既往，让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孩子们带来的歌声，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播放的全部都是孩子们唱到的歌声，唱到的民族歌曲和原唱的儿歌。这是新疆民歌《燕子》。音乐里要特别的继续向你邀约，长大的人们，我们还有机缘重新唱起那些曾经的儿歌，那些童谣吗？那些难忘的属于少男少女的歌声，今天我们再次唱起。那么在童年的记忆当中，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特别期待着上音乐课。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搬到新的教学楼，音乐老师是一个皮肤有点黑但长得非常俏丽的老师，他拉着手风琴，眼睛闪闪亮的跟我们说，当我们搬到新的教学楼，我们就可以有一间大大的专门的音乐教室了。小鸟引领着我们到新教室，阳光明媚，我们弹着风琴啊，拉着手风琴唱着歌，多美好啊。那一刻我们都像长出了翅膀，恨不得赶快赶快飞到专门属于我们的音乐教室。在那儿学会了很多歌，那个时候学的歌，哇，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美味佳肴，我们最初见识到的美好一样，走遍天涯都难以忘怀。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唱起那些曾经的歌谣，那些属于孩子们的歌声，谁说它永远只是属于孩子们，它也属于长大的孩子们。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还有那些纯真年代，我们看过的书，我们结识过的人，我们唱过的歌，怎么会轻易忘去呢？
2: 一榕树上，知鸟在睡。
1: 因为它是属于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记忆深深的、深深的，当你还没有意识到，就镌刻在我们的时光的模板上。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80、90后们都已经长大，可是回忆起童年时代，娃娃头、酸梅粉、阿童木、花仙子、打弹珠、跳皮筋、游乐场，还有那个同桌的他，那些鸡零狗碎儿、纯粹天真的童年是何其的美好。各位，就让我们自己再扮一次孩子吧，让时光回去，在歌声里乘着歌声的翅膀，把它当作一架时光穿梭机，回去回到童年，那些曾经唱过的歌谣，在歌声里跟我们娓娓讲述那些年伴着记忆里的歌声，我们又是怎样一路同行。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以说老歌，确切的说呢是一首民谣，94年民谣时期的一首代表曲目，流浪歌手的情人，来自于老狼。流浪歌手，如果说我们百度一下这个词条，会发现它是这样说的，表演形式是以自己的艺术歌唱表演模仿乐器演奏等形式来吸引路人，并且以此获得收入的。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走边听民歌民韵，欣赏经典女人蔡琴张三的歌。有人说这是一首小人物的歌啊，你喜欢这样的调调吗？跟各位一起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0: 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0: 对于大奖志在必得的，可是不止白银一个人。坐在附近的几位蒙古贵胄见严福全一上来就跟白银嘀咕个没完，这心里边不觉得火起，互相看了看，小声议了起来。我说那姓严的那家伙是怎么回事？好像专门为白银这小子站擂来了一般，除了他一个，其他的谁都不搭理啊。哎，还不是白银那小子又傍上日本人了，以他那精明劲儿，难道还嫩得看不出来日本人已经伸到鼻子底下的大腿吗？那都是他就靠这一招起了家嘛。说着说着，几个人就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偷偷向场下看了一眼，继续低声商量。我说白银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撑腰，不把咱哥几个放在眼里，咱哥几个自己可不能认怂，该互相拉一把就互相拉一把，那朵金莲花最后无论落在谁的手里，肯定都比落在白银那小子手里强。那是他白银名下的草场，本来就靠着喝，家里头还守着一座金山。

0: 再把月牙湖这一片也吞了下去，那用不了十年，咱哥几个那都得替他放羊去。想得美吧，他也不怕撑死。待会儿再拿，我的棘手冲在前面，替大伙开道，不为后半段留任何体力了，剩下的事情就看你们的了。乌梁哈贝勒皱着眉头郑重承诺。这蒙古人赛马路程设置的都比较长，骑手呢必须啊均匀分配战马的体能，以免刚开始的时候冲得太急了，导致后继乏力的现象。乌梁哈贝勒的这个提议呢，等同于主动放弃了争夺第一名的机会，令其他几个少年贵胄大为感动，纷纷凑过半个脑袋低声表态，我也不争什么第一了，我让我的骑手死盯住白银那些爪牙，绝不给他们提速的机会。对，咱们合伙卡位，气死他。那可是不容易啊，那白银的马都是花重金从西洋人手里边买的良种啊，那骑手也是特别请名师指点过的。乌拉哈赤王子这会儿咬牙切齿地说道，
1: 哼，大不了直接把他们撞下马去。
0: 正商量的热闹间，忽然听身后传来一通迎宾号角声，紧跟着有名身穿节日盛装的中年男子跑向司琴，弯下腰汇报，
1: 郡主，扎格尔王爷的特使代表王爷前来道贺。
2: 扎格尔王爷的特使，
0: 在场当中不少人惊呼出声来，看向司琴的目光充满了羡慕。那扎格尔王爷乃是草原上老一辈中的人杰，曾经历任昭乌达盟主、民国政府参议、满洲国兴安省省长，如今贵为满洲国兴安局总裁，位高权重啊！能在百忙之中派遣特使前来祝贺一名后生晚辈的寿诞，着实是给足了司琴郡主的面子。谁料这司琴呢，却非常不领情，抬头看了眼中年男子，懒懒的吩咐，
3: 乌恩大叔，我刚才走路把脚脖子扭了，现在疼得厉害，真的没法出去迎接他，干脆你替我跟特使大人解释一下吧，别让他觉得咱们失了礼数就行。
1: 哎啊啊那好吧，那我就去，郡主您仔细些。
0: 中年男子明显愣了一下，犹豫再三才领命而去。一众少年俊才见状啊，这心中暗自佩服司琴够胆儿，连老不死的扎格尔王爷的颜面都敢扫，私底下越发坚定了要联手把白银给挤掉，以免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片刻之后，乌恩领着一名满脸烟云的白胡子老汉而来，安排其坐在司琴左侧，与严福全为邻。司琴右侧最靠近他的位置却依然空着，不知道专门是留给哪位尊贵的客人。众少年才俊看的是暗暗呐喊呢，纷纷猜测最后一名贵客的身份，但是猜来猜去却始终不得要领，也始终没见到陆续被领进来的宾客当中有谁被安排到那个位置。眼看着太阳已经爬到了头顶，几名乌齐叶特右旗的头面人物知道不能再由着自家郡主的性子胡闹了，一起走上前抚在司琴身边低声耳语，这时间差不多了，再不开始恐怕就怠慢了所有客人。
3: 那好吧。
0: 司琴郡主的脸上那表情是好生失望， 却不能不照顾几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素老的面子。点了点头，低声说道：
3: 那就正式开始吧，请贵宾们随便讲几句，然后进行赛马。
0: 是。几位素老答应着，命人取来了一个接着电线的铁皮喇叭，恭恭敬敬递给了扎格尔王爷的特使，请他第一个祝贺词。特使先生的虚荣心终于是得到了满足，拿出一张事先不知道是改了多少遍的讲稿，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整篇文章写的那是极为顺畅，字里行间充满了长者对晚辈的期冀。只是会场上唯一的，也是整个乌吉叶特右旗唯一的小柴油发电机太老旧了，对发出的电流时强时弱，导致特使先生的大部分发言只有他自己和身边的少数几个人能听见，其余宾客是如坠云雾一般。好不容易等特使先生讲完了废话，几位素老又把电喇叭捧给了保安队长严福全。有前车之鉴，严福全也不敢过多啰嗦，代表藤田老鬼子和他自己各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就草草地结束了发言。第三个拿到电喇叭的是白银小王爷，为了博思琴一笑，他倒是很用心地送上了一首七律。可惜在场众人文学鉴赏能力是有限，根本呢就听不明白那七律中的那些典故，故而呢也想不起来喝彩。倒是思琴终于回过头对他淡淡的笑了笑，让他这心情激动许久都难以平静。紧跟着几个地位与白银不相上下的蒙古少年也都各自送上几句祝福，因为自知文采方面绝对比不上扎格尔王爷和白银两个花钱买通的枪手，所以大伙儿啊都说得非常的简短。即便如此，这一整个圈子轮下来也花去了足足一个钟头。这好不容易有资格当众送上祝福的人都把祝福送过去了，马术比赛终于开始了。按照那达慕大会的传统，与会各方豪杰都派了麾下最得力的骑手，乘着最好的马匹参赛，再加上乌吉叶特右旗自己的骑手，一共是30人，于赛场上由外往内错落拉成一条斜线，待发令枪一响，立马齐齐地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约定，乌良哈贝勒麾下的骑手那一开始就尽了全力了，带动所有参赛者都无法控制马速，不得不硬着头皮紧紧地跟上。呼拉哈赤王子和另外两名少年才俊的麾下的骑手互相用眼神打了个招呼，分左右夹住了白银派出的骑手艾岩，令后者骑着一匹赤红色骏马左冲右突，却始终无法从包围中脱困而出。眼看着已经冲到最前方的骑手落下了两三个马身了，艾岩是忍无可忍，猛地用腿一夹马肚子，骑胯下的红马四蹄腾空啊，就像一条火龙一般高高的跃起，直接自临近三匹马的脖子上就跳了过去。这赛道两旁的众百姓先是吓了一跳，旋即爆发出山崩海啸一般的喝彩声：哇，好好一匹火龙驹！这呼拉哈赤王子等人呢都急得连连扼腕，恨不得地上突然裂开一道缝隙，将已经杀出重围的大红马给吞进去。见到几名潜在的对手那副沮丧的模样，小王爷白银哈哈大笑：
4: 严队长，
1: 我的这批火龙驹怎么样？

0: 那可是我花了足足7年的时间，用阿哈尔杰金马和顿河马交配出来的良种，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都是这世界上一等一的高贵血统。阿哈尔杰金马，这严福全对这名字很陌生，本能的顺嘴发问，唯恐几个竞争者是听不见了，这白音将声音陡然的就提得老高。
1: 就是汗血宝马，汉武帝为他不惜发起一场灭国之战的那个，你看他背上的汗珠，现在看不清楚，等第二圈都回来再看。
0: 哇，乖乖，那你花多少钱呢？过度震惊之下呀，严福全很俗气的就把这宝马和金钱扯到一起了。其他几名少年才俊呢，气得两眼冒火，遥遥的盯着火龙君，看看他到底能够有多嚣张。仿佛是感觉到了来自贵宾席的毒辣目光，火龙君继续加速，三两下就超过了临近的对手，与冲在第一位的乌梁哈齐的大黑马追了个马头斜马尾。来自乌梁哈齐的赛手根本不知道自己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兀自俯着身子拼命压榨着坐骑体能，火龙驹背上的赛手却不肯上他的当，悄悄地命令坐骑放缓了速度，不疾不徐地跟在后面，任由大黑马傻傻地在头前为自己挡风。看到火龙驹背上的骑手如此机敏，众牧民的喝彩愈发的大声，遥遥地传了开去，震得月牙湖上都起了一层层波浪。第一圈才只跑了一小半，比赛的胜负基本上已经是毫无悬念了。除了白银本人之外，众少年才俊都垂头丧气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准备接受此轮比赛失败的结果。而就在这时啊，赛道起点附近的人群背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咆哮，紧跟着有匹空着鞍子的黄骠马凌空越过大伙儿的头顶，稳稳地落在了场内。还没等负责维护比赛秩序的牧民们动用套索清场，黄骠马又是一声骄傲的咆哮，张开四蹄风驰电掣就向前冲了过去。观看比赛的牧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骄傲又如此有灵性的良驹，扯开嗓子大声的呼吁，
2: 让他追，让他追，让他追。
0: 已经绝望的乌梁哈王子等人也再度从座位上跳起来，举着胳膊起哄，
2: 让他追，让他追。
0: 那黄骠马仿佛能听懂观众们的话语一般，一边躲闪着从赛道两旁不断飞来的套索，一边左顾右盼，目光中充满了调皮。这下牧民们再也顾不上给已经胜券在握的火龙驹喝彩了，纷纷的将目光转过去替新下场参赛的黄骠马加油。尽管大伙儿心里头都清楚已经落后前面那些骏马如此之远，这黄骠马不太可能追上去夺魁，从比赛一开始就心事重重的司琴郡主好像也被黄骠马的顽皮举动逗得不断莞尔，先低头抹了一把笑出来的眼泪，然后转身征求白银的意见，
3: 表哥你的意见呢？你怕不怕他抢了那匹火龙驹的风头？
1: 就凭他？
0: 白银是非常自信的撇嘴，对黄骠马的表现是不屑一顾，
1: 难得大伙儿这么高兴，就让他继续跑呗，看看他到底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14: 史知道，有神
7: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喽！
23: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23: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24: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16: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25: 爸爸，我想出去玩。
2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5: 想。
2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5: 那是为啥呀？
2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一边安静地弹着吉他，一边吟唱着动人的音符，这是民谣歌手最常见的样子。你喜欢听民谣歌曲吗？80年代初期，大家刚刚接触民谣的时候，许多人都会记得老狼的《同桌的你》，叶蓓的《白衣飘飘的时代》，朴树的《那些花儿》，另外呢还有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他们的音乐风格偏向于校园民谣，描写的是青春校园里的情感故事。最近一些年，自由乐队、独立音乐人的兴起，民谣歌曲也成为了最时尚、最温暖、最打动人心的曲风。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些温暖治愈的民谣歌曲。节目的开始，把晚风送给大家。

民谣歌手马迪创作的这首《南山南》也是他的代表曲目之一了，非常有诗意化的歌曲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几分沧桑感，得到了众多歌迷和听者的喜欢。同时呢，这首歌呢也被许多人翻唱，

山南这首歌非常有意境化和画面感，又带有几分想象力和诗意化的句子，歌曲当中似乎唱到了两个人的情。

肃，但是又带有几分孤单和悲戚。中间呢，又加入了周璇《四季歌》当中的童声部分，让歌曲呢也赋予了年代感和老照片的色彩。最后一句有“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虎堆，南风南，北海北，北海有墓碑”，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以及死去，似乎已经化身孤岛，体现了一份悲凉和落寞。

继续来和好朋友来分享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音乐吧。这首歌呢是《青城山下白素贞》，从名字上来看，好妹妹乐队呢会让人想象是女生音乐组合，其实不然。好妹妹乐队呢其实呢是男子的二人组合，分别是张小厚和秦昊，一个是理工男从事建筑行业，一个是艺术生从事插画师，后来因为音乐理念相同，两个人辞职之后组成了音乐组合。

的朋友说喜欢听好妹妹乐队的歌曲呢，是因为好听他们的歌呢，听出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听到的是时尚浪漫和洒脱。好妹妹乐队更是以时尚大气又不失稳重的歌声打动了许多民谣听众。让我们继续跟随好妹妹的音乐，去感受生活的洒脱，倾听生活的美好。来听听这首吧，往事只能回味。

每一首歌呢都是一段故事，一段经历，或许呢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是刻骨铭心的，也或许是撕心裂肺的，也或许是温馨甜蜜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段人生经历。只有爱过才知情深，醉过才知酒浓。继续来听好妹妹带来的一首歌吧，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不管你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2021年的高考不久前刚刚结束，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都在关注高考的情况。而每年高考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频出，比如考生作弊、考生进不去考场、老师神押题、家长在校门口花样等待。其中柠檬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位父亲在高考的考场外举着一张牌等着孩子出来，牌子上写着不管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让人看了不仅心里一暖，所以他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为什么一张这么简单的照片会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热议？里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这么多的网友被触动。其中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家长的行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大多数家长在与孩子相处时，很少会有这样的直接表达。明明一句话就能给到的鼓励，很多家长却无法做到。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从来不会像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他突然打电话给你，问你吃了吗，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其实是他想你了。他表达爱你的方式，可能就是帮你打扫你的房间，只要你在家就煮你最爱吃的饭菜。当你遇到难题时，他们也不会去说什么鼓励你的话，但是他们会一直默默地陪着你。当你压力很大时，他们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能多做一点好吃的，想着让你好好的补补身体。更多的父母选择把对孩子的爱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他们很少会直接地说出来。家长们都是爱孩子的，不论是从言语、文字，还是通过行为物质，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家长爱孩子的方式不够直接，有时候孩子并不能察觉到，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比如说，孩子因为马上要到来的考试，紧张地看不下去书，家长的本意是想要关心孩子，鼓励他，于是做了鸡汤端去给他。等到孩子面前时，看到他完全没有在看书，还玩起了手机，就会脱口而出，马上就要考试了，怎么还在玩？你不知道这次考试有多重要是不是？鸡汤喝了赶紧复习去，类似这样的话。可能家长是希望孩子能够加把劲儿，不要松懈，但在孩子眼里就变成了爸爸妈妈一点也不知道体谅自己，关心自己，只知道逼着自己学习学习学习，慢慢的两方也就容易出现隔阂。孩子无法感受到父母深层次的含义，父母又没有做到对孩子直

而且在那个当下，这句话比其他所有的教训或者安慰的话都更要鼓励孩子的心。因此，如果你想鼓励孩子，那请给孩子直接加油，告诉他不论结果如何，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着你。孩子听了你的话，他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不让孩子当众出丑，才是父母最大的修养。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父母错误地认为孩子还小，面子不重要，大人的面子比较重要。这些父母通常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可能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孩子，或者是揭孩子的短。殊不知，父母的这些话就像一把利刃，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作家童华就曾经说过，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还要爱面子，因为世界很小，所以所有的小事都不小。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要知道，父母的这些语言打击就像一种冷暴力，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的语言打击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所以语言上的教育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们都应当重视起来。那父母应该如何才能够避免让孩子当众出丑，做有修养的父母呢？下面我就提出几点建议，教你利用好语言教育。第一，父母应该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有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被自己的父母语言打击伤害过，当他们为人父母之后，会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习惯，成为了儿时最讨厌的人。如果是这种情况，父母就得改变自己的习惯。首先要做的就是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尝试去理解原生家庭的困难，也试着放下童年的无奈与苦楚。当自己以谅解的心与原生家庭和解，与曾经的矛盾和解，那么心结自然也就解开了。这样自己也就能够更加理性地跟孩子和平相处。第二，父母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内心表扬、口头批评是很多中国式父母的表达方式。这一类的父母总是担心孩子会飘飘然，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用打击来锻炼孩子。可这样的打击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反而孩子会因为父母无情的批判与否定，变得不相信父母，慢慢的疏远父母。与其和孩子的代沟越来越深，不如尝试着对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告诉孩子自己的真实感受，用真心换孩子的真心。第三，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是亲子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父母们不要一味地利用语言打击去控制孩子，让孩子服从自己。我们应该培养有主见的孩子，学会与孩子说话，尊重孩子的选择，多听一听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感受。第四，换一种方式说话。当父母对孩子有意见，或者是希望孩子做出改变时，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跟孩子说话。一些不恰当的说话方式不仅会伤害孩子，还会导致亲子关系破裂。父母可以让自己说话变得幽默起来，或者以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层面进行交流，用这样的方式去和孩子说话，自然也就好听了，亲子矛盾也就容易化解。最后，柠檬想要提醒各位家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没有谁喜欢被否定、被比较、被嫌弃。父母要做的就是给予孩子肯定，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正确引导孩子去运用它。不要让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在一家电影院

0: 院，电影结束后正在播放字幕，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对着荧幕一顿拳打脚踢，最终造成了荧幕损坏，需要整块换掉。这样的熊孩子除了在电影院，我们也能在餐厅、列车、医院等等其他场合看到。他们无视身边一切的存在，所到之处皆是游乐园，同时呢，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相信没有一位父母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被贴上熊孩子、没教养这样的标签，但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却总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在周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重心都放在学习成绩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于是忽略了孩子的教养问题，结果导致现在这种缺乏教养的孩子越来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那为了避免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今天我来分享几点孩子缺乏教养的表现，家长要引以为戒。第一，自私，眼里只有自己，不考虑别人。有的孩子在家里被大人独宠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享受特殊待遇，慢慢的，孩子的性格就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霸道，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把爱吃的菜霸占在自己面前，不给别人吃。在幼儿园、公园、游乐设施的时候，也不管前面有没有小朋友在排队，一马当先，自己冲上去玩。第二，说话没有分寸，不尊重别人。仗着家长的疼爱，孩子不懂得要尊重长辈，有时甚至会对他人拳打脚踢，随意嘲讽、讥笑别人的短处或者错误。第三，会乱发脾气。这类孩子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一点事儿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就开始大吵大闹发脾气，也不管是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场合。第四，公共场合没规矩。这一类熊孩子缺乏边界意识和规则感，当他们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会在别人家里乱跑乱翻，在电影院、电梯、博物馆、公交、高铁等等公共场合，也是一样会吵闹叫喊，甚至随意破坏公共设施。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上的这些表现，请一定要及时帮助孩子纠正。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不妨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首先，父母们可以找机会给孩子说一些文明行为，别忘了告诉孩子礼貌的重要性。当孩子出现一些缺乏教养的行为时，一定要及时地提醒他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另外，带孩子出门做客或者是出门玩耍之前，父母需要提前给孩子打好预防针，耐心温和地提醒他出门在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孩子表现得好，那么就要及时地表扬孩子，正面强化他们的行为。比如说父母和孩子去外面吃饭，孩子乖乖地坐在一旁等上菜，你就可以跟孩子说他刚刚表现好的地方。你可以这么说，你刚刚一直乖乖坐着吃饭，不哭不闹的，做得非常好，妈妈非常喜欢。类似这样的话讲多了，孩子也就知道自己哪方面做得对，自己也会慢慢形成规则意识。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的身上往往藏着一个家庭的缩影，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付出了多少，孩子的言行举止都会表现得一清二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孩子就要对他适当的放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有很多家长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孩子，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有的人就会有他自己。

0: 己的规划，对孩子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但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他想要的，还可能因为父母某些强硬的要求而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就好比孩子喜欢篮球，父母不同意，为了让孩子学好钢琴、画画，孩子开始上高中了，喜欢文科，但家长会认为男孩子选理科更有出路。好不容易孩子高考完了填志愿，家长同样会介入其中，让孩子选择自己起初就给他做好的选择。类似这样的情况，有的家长几乎从小到大都在替孩子做主，用的理由可能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父母，打着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去干涉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8: 一起去读书吧。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 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背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第二天，陈廷敬吩咐刘景、马明查查那个钱塘商人玉子义，看看他是怎么把人家的房子给强占去了。没几天，两个人就回了话了。原来朱启家在明朝的时候也是个大户，有好几处大宅院，可是后人不消，早在崇祯年间就开始显出了败相。朱启原本有个儿子，名叫朱。

达福，百事不做，只管嫖妓逍遥。后来他又交上了个叫玉子义的泼皮，那泼皮只管挑唆朱达福花银子，把祖宗留下的几个宅子都花光了，只余下了石磨胡同的宅院。玉子义又设下了圈套，借高利贷给朱达福。顺治十八年，朱达福突然不见了人影，玉子义找上门来，拿出了他儿子6000两银子的借据。朱启因为还不出银子，就被玉子义赶出了宅院，一转手朱家的宅院就卖给了高士奇了，那朱达福却再也没有见到过。街坊们都说朱达福准是被玉子义害死了。玉子义干的营生竟是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顺治十八年，京城里头闹天花，玉子义同官府串通，专挑那些软弱好欺的，强占了人家的宅院。那些个宅院原是入了官的，玉子义打点了衙门里头的人，很便宜的就给买了下来。街坊们都说玉子义胆大包天，全仗着宫里有人。陈廷敬听了明白街坊说的玉子义宫里有人话的意思了，那个人一定就是高士奇。夜里高士奇约玉子义和邝小毛来到了家里，几个人商量了一番应对之策。原来那天朱启在路上拦截了陈廷敬的轿子，玉子义同邝小毛正好在旁边看见了。事情也真是巧得很，平常玉子义同邝小毛都不来午门外接高士奇的，偏偏那天有桩生意急着要回复，两个人才匆匆忙忙地往午门那边去。玉子义认得朱启，也认得陈廷敬的教父，他一等高士奇出了午门，头一桩就说了这件事儿。高士奇本不怕朱启告状的，只是那陈廷敬接了状子，这恐怕事情不妙。他设下了圈套，让陈廷统借银子送礼，看样子陈廷敬却轻易不会中计。高士奇交代玉子义说：“子义啊，我让你把我名下的房产、布面等一应生意通通过到邝小毛的名下，你办了没有？”玉子义到底是放心不下，生怕高士奇另有算盘。账都过好了，只是高大人这样稳妥嘛。高士奇听了玉子义的话，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担心老夫吃了你的银子，是吧？玉子义急忙低下了头说：“小子哪敢这么想啊！我能把生意做大，还都亏了您高大人。老夫已经跟你说过了，银子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他是跑不了的。到时候官司来了，你远走高飞，让那朱老头子告去吧。你只要回到钱塘老家，就万事大吉。官府只认契约，马虎一下就过去了。”哼！吩咐完了玉子义，高士奇又对邝小毛说：“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你是东家。”小的全听高大人的吩咐。高士奇瞟了邝小毛一眼：“好，你先出去一下，我还有话对子义说。”邝小毛赶紧起身退了出去，高士奇却不马上说话，慢慢的喝着茶。玉子义不知道高士奇要说些什么要紧的事儿，心里边砰砰直跳。过了半晌，高士奇小心的看着外面，才悄声的说：“子义啊，陈廷敬那天真把事情给抖了出来了，就依你说的去做啊。”“嗯，我明白。”

0: 奇，依我说，这会儿就出去干掉他。
1: 不不不，我们只是为着赚钱，杀人的事儿，能不做就不做。记着，不到万不得已，手上不要沾血。
0: 哎，小的记住了。
1: 高士奇示意玉子义扶耳上来。
0: 记着，要杀朱奇，你得让邝小毛下手。
1: 玉子义使劲的点着头，嘴里不停的道谢。他感激高士奇没有把这等造孽的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正在这时，忽听到高大满在外头大声的禀报：
2: 老爷，陈廷敬陈大人来了。
1: 一听陈廷敬到，高士奇大吃一惊，
0: 这么晚了他跑来干什么呢？
1: 高士奇急忙叫玉子义赶紧出去躲藏，自己也慌忙跑到了大门口迎客。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此时的陈廷敬早已下轿候在了门外边，高士奇先把门房骂了几句，然后他才对陈廷敬说：
0: 哎呀，陈大人，怎敢劳您下驾寒舍呀，您有事吩咐一声就得了，我自会登门听候吩咐的。
1: 士奇啊，不必客气，我多时就想上您家来看看了。高士奇恭请陈廷敬来到了客堂用茶，刘景、马明二人在客厅的外面站着。陈廷敬喝了口茶，高士奇寒暄起来：不知陈大人光临寒舍有何见教啊？
0: 唉，何来见教，早听说士奇收罗了不少稀世珍宝，可否让我开开眼界呀？
1: 哎呀，真是让陈大人笑话了，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啊。好，书房请吧。书房的博古架上摆满了各色古董，书案上的瓷瓶里也插着字画。高士奇打开了一个木箱，拿出了一副卷轴，徐徐展开，原来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陈廷敬挑灯细看，赞不绝口：
0: 啊，士奇啊，你还说没有什么稀世珍宝，这么好的东西宫里都没有啊。
1: 不敢这么说呀，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都献给了皇上了，留下自己玩的都是一些不入眼的东西啊。
0: 陈廷敬望了望高士奇，突然说道：
1: 我想看看京浩的匡庐图。
0: 廷敬啊，你真没记性。

0: 那匡庐图我已经献给了皇上了，你当时也在场吧，皇上还让你看了看呢。
1: 时期啊，我
0: 陈廷敬一个劲儿的摇头，笑着看着高士奇，他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高士奇的脸色慢慢的就变了，他试探着问陈廷敬：“廷敬啊，未必那幅匡庐图是赝品。”
1: 这个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0: 如果真是赝品，那我可就没面子了。世人都说我高士奇鉴赏古玩是行家，我怎么会被奸人骗了呢？
1: 这上头没人骗得了你，可你却骗得了皇上。
0: 陈大人，这话可不是说着好玩的，你这是欺君大罪，是要杀头的。
1: 哼，士奇也知道害怕。
0: 陈大人，您明说了吧，你到底想做什么？
1: 陈廷敬没有搭理高士奇的问话。你送给皇上的匡庐图只值2两银子，而您手头上的珍品却花了2000两银子。
0: 高士奇心里边恨恨的，脸上却像没事人似的。
1: 陈大人，您一直在暗中盯着我呀。
0: 我没有盯您，这是缘分，缘分总让我们俩碰在一起。
1: 是啊，缘分，缘分呐、啊，好一个缘分。陈大人，您既然什么都清楚了，我就不妨告诉你，我向皇上献过很多的宝贝，真假都有，太值钱的东西我舍不得。我高某自小穷，穷怕了，到手的银子不那么容易就送出去，哪怕，哼，哪怕他是皇上。
0: 陈廷敬同高士奇同朝做官20多年，他早知道高士奇不是良善之辈，可也未曾想到这个人居然坏到这步田地，胆子比天还大。
1: 陈廷敬脸上仍然笑着。
0: 士奇今儿可真是直爽啊。
1: 廷敬兄，不是我直爽，只是我吃准了您了。不瞒您说，我知道您不敢把这事儿告到皇上那儿去。
0: 陈廷敬的眼光离开了高士奇的那张脸，他笑着问道：
1: 何以见得呀？
0: 高士奇不慌不忙招呼着陈廷敬喝茶，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咱皇上是神人，文武双全，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皇上要是连假话都变不出来，那他还神个什么呀？嗯，
1: 廷敬兄啊，您不打算告诉皇上他不是神人吧？
0: 陈廷敬慢慢的喝着茶，叹了口气说：
1: 世人都说当今皇上千年出一个，我看您高士奇可是3000年才出得了一个呀。
0: 承蒙夸奖，不胜荣幸啊。陈廷敬

0: 放下了茶杯，笑眯眯地望着高士奇说：您就不怕万一失算，我真的禀告了皇上？高士奇使劲地摇着脑袋说：哈，不不不，您不会的。陈大人行事老成，我想您不会因小失大，此其一也。皇上是容不得任何人看破他有无能之处，陈大人您不敢以身犯险，此其二也。哈哈哈哈哈哈！陈廷敬哈哈地笑了起来，仿佛是万分的感慨。世杰啊，我真的佩服你啊，您真把我给算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那儿去，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不值。
1: 啊，
0: 那是如何说起呀？
1: 啊
0: 陈廷敬长长的舒了口气，不过就是几张假字画，几个假瓷瓶而已，他误不了国，也误不了君，我犯不着揪着这些小事儿坏了君臣和气。陈大人，忠君爱国，高某钦佩。不过，反正都一样，我知道您不会说出去的。我现在不说，不等于永远不说呀。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啊。陈大人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今儿怎么如此的神秘了？该不是有什么事儿吧？世奇，我是想帮你。陈大人一直都是顾念我的，世奇非常的感谢。可我现在好好的，好像没什么事儿要让您帮忙吧？您是不是真的不想让我帮您呐？陈大人，有话您直说。您那钱塘老乡玉子义，他会坏您的大事儿。
1: 玉子义？
0: 玉子义是谁呀？高某知道有这么个人，可是。世奇呀，你就不必藏着掖着了，你我彼此知根知底，那玉子义公然游说听统向您行贿，他是在害你。高世奇明知道陈廷敬早把什么都看破了，嘴上却不承认。原来是玉子义在中间捣鬼。事情要是摊到桌面上说，就是您高士奇索贿在先，拒贿在后，假充廉洁，陷害忠良。陈大人，您言重了吧？我也是蒙在鼓里呀。既然如此，银票您拿回去不就得了吗？嗨，我早就让您把银票拿回去嘛。
1: 不不不，银票您还是自己拿着，反正是您自己的银票嘛，何必多此一举呀？您只把廷统立下的借据还了就得了。廷统有俸禄，我陈家博有家资，不缺银子花，我们还用不着借别人的银子吧。原来陈大人故意提起了匡卢图，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呀。您是想让我别把听统行贿的事儿捅到皇上那儿去？犯不着这样嘛，我当初就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嘛。不，事情别弄颠倒了，听统本无行贿之意，是

0: 人逼的。好好好，我让玉子玉还了借据，再把这银票还给玉子玉。我只要借据，银票你是自己拿着还是交给玉子玉，不干我的事儿。陈廷敬说罢转身告辞，高士奇依礼送到了大门外，两个人笑语片刻，拱手而别。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陈廷敬说罢转身告辞，高士奇依礼送到了大门外，两个人笑语片刻，拱手而别，两个人就好像要好不过的朋友。高士奇目送陈廷敬轿子走进了黑暗里，脸色慢慢的就恨了起来。他回到了客堂，高夫人迎了上来。
1: 老爷，奴家在隔壁听着呢，这位陈大人可挺厉害呀。
0: 呸，他厉害，我比他还厉害。他陈廷敬学问比我强，文明比我大，官职也比我高，可那又怎么样？我还是比他先进的南书房，我就不信斗不过他。
1: 嗨，老爷，您先别着急上火的，先把事儿琢磨清楚了。奴家听着，那陈大人好像还得找那玉子义的麻烦，怕是对着您来的吧？
0: 你当我是傻子？他陈廷敬口口声声的只说玉子义如何，其实就是想整我，让他查呀。哼，我就是让他查。高士奇突然高声大喊起来，来人呐！高大满急忙走进房来，高老爷有何吩咐啊？叫玉子义过来。没多时，玉子义同邝小毛走了进来。高士奇闭上了眼睛说，子义，连夜把那陈廷敬的借据还了他，然后再把该办的事儿办了。玉子义点头称是，便同邝小毛出去了。高士奇回到了书房里，仍旧把玩着他的那些宝贝。高夫人过来看了看，见老爷没有歇息的意思，也不敢劝，悄悄地退了回去。三更时分，高大满打着哈欠来到了书房，说是邝小毛来了。高士奇甚是烦躁，天都快亮了，他来做什么？
2: 那邝小毛说是老爷您吩咐他连夜回话的。
0: 我几时让他回什么话了？

0: 奴才，让他进来吧。邝小毛让高大满领了进来，跪伏在地，回高大人的话，事情办妥了。
1: 什么事情办妥了？
0: 小的按高大人的吩咐，把朱祁给杀了。
1: 啊！
0: 高士奇大惊不已，一怒而起：“
1: 你真是胆大包天！我什么时候让你把他杀了？来人，快把这杀人凶犯邝小毛押去报官！”
0: 高大满急忙跑出去吆喝了几声，没多时拥进了几个家丁，三两下就把邝小毛绑了起来。邝小毛吓得面如土色，胡乱地喊了半晌：“高大人，
1: 玉子义他说是您的吩咐啊！”“大胆，你杀了人还敢血口喷人，诬赖本官！”
0: 邝小毛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
1: 高大人，小的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您就饶过小的吧。”“
2: 你杀了人，本官如何饶你？
1: 这都是玉子义在害我，他要是不说您的吩咐，你就是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杀人呐。”“
2: 果真是那玉子义让你干的？”“
1: 他说这都是高大人您的意思啊。”“
2: 先放开他，你们都下去吧，我要问个究竟。”
0: 高大满同家丁们都走了出去，高士奇来回的走了半晌，最后他停下来说：“
2: 我真是瞎了眼了，没想到玉子义挑唆你去杀人，还要往我的身上栽赃。”
0: 邝小毛仍然被绑着，没法去擦脸上的泪水，他的脸上污秽不堪。“
1: 高大人，我是中了玉子义的奸计了，您可千万要救我呀！”“
2: 人命关天，你叫我如何救你？难道要我隐案不报吗？我可是朝廷的命官。”
0: 邝小毛使劲的磕着头，没了手支撑，三两下就滚爬在地。“
1: 高大人，您好歹救我一命，我今生今世甘愿替您当牛做马。”
0: 高士奇躬身把邝小毛提了起来，很悲悯的样子，竟然流下了泪水。“
1: 小毛啊，小毛，我平日是怎么告诫你们的？只管好好的做生意，干嘛要杀人呢？”“玉子义说了，高大人，您住着朱祁家的房子，陈廷敬要查，他说只要杀了那朱祁，就一了百了了。”“
2: 哼，朱祁告状，与我何干呢？这房子我是从玉子义的手里买下的，要告也只是告他玉子义。”“
1: 邝小毛啊，你真是糊涂啊，你让那玉子义给耍了。你有了命案在身，终身都得听命于他了。”“高大人，小的一时糊涂，你万万要救我呀。”“
2: 你也不动动脑子，我一个读书人，一个朝廷命官，天天侍候皇上的，
1: 怎么会叫你去杀人呢？小的没长脑子呀。”“
2: 我问你，玉子义手里的生意值多少银子？”“
1: 至少值30万两。”“
2: 我是为他的生意帮过他忙的，外头已经有了些闲话了，说我在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你听说过我同他是怎么分账的吗？”“
1: 小的没听说。”

0: 你是他的管家，半句都没有听说过？
1: 小的不敢说。
0: 本官自己问你，你也不敢说吗？
1: 不敢说，小的只知道高大人同玉子义的生意上没有干系。
0: 好，黄小毛，本官一定会搭救你，你起来吧。高士奇亲自给邝小毛松了绑，扶他站了起来，邝小毛却重新又跪下，他磕头半晌才说，
1: 小的感谢高大人再造之恩。
0: 玉子义给你开多少银子？
1: 月薪5两银子。
0: 玉子义30万两银子的家产已经是你的了。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玉子义虽说把家产过到了我的名下，可那不是我的。
0: 高士奇逼视着邝小毛说，你真的想死吗？
1: 小的是被吓糊涂了，不明白高大人的意思啊。
0: 玉子义的家产是你的，朱启是玉子义杀的。
1: 我明白了，高大人，从今往后，小的这颗脑袋就是高大人您的了。
0: 往后这30万两金，我八，你二。
1: 高大人，您可是我的亲祖宗啊！好，任他玉子义如何的狡辩，任官府如何的打屁股，我都按照高大人的吩咐说。
0: 高士奇又流起了眼泪了。
1: 玉子义同我交往多年，我虽为朝廷命官，却并不嫌弃他的出身地位，可谓情同手足。没想到他为着一桩生意，居然指使你去杀人，还要陷害于我。我这心里头痛啊。
0: 邝小毛一看高士奇又流下了泪水，他也跟着哭了起来。
1: 高大人，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皇上御门听政完毕，摆驾乾清宫西暖阁，召见陈廷敬和高士奇。皇上手里边拿着个折子，问陈廷敬，这本是顺天府该管的案子，怎么径直就送到了朕这儿来了？陈廷敬听着皇上的口气，就知道自己真不该把朱启的案子奏报皇上，可事已至此，就得硬着头皮做下去。他同高士奇已经撕破了脸，便不再顾忌许多了。回皇上，

0: 高士奇，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高士奇匍匐在地，臣有罪，臣早年贫寒，落魄京师，蜜馆为生，卖字糊口，后来蒙先皇恩宠，供奉内廷，侍候皇上读书，但臣位卑俸薄，没钱置办房产，无处栖身，碰巧认识了在京城做生意的钱塘老乡玉子义，在他家借住，后来玉子义说他买下了别人的一处宅院，念是同乡的情谊，照原价卖给了臣，臣贪图了这个便宜。多大的宅院呢？宅院倒是不小，四进天井，房屋通共50多间，但早已经破旧了。以你现在的身份，住这么大的房子也不算过分。值多少银子？合银3000两。倒也不贵呀。虽是不贵，臣也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臣只好半借半赊的住着，直到前年才偿清了玉子义的债务。听你这么一说，你是一干二净的，为何要说自己有罪呢？高士奇突然泪流满面。
1: 先皇曾严令朝廷命官不得同商人交往，凡向大户豪绅借银1000两者，应受会罪论斩。皇上，臣这颗脑袋该砍3次了。皇上，臣辜负了皇恩，罪该万死啊。
0: 高士奇把头在地上磕的是通通响，流泪不止。皇上长叹了一声，竟也悲伤起来。做国朝的官是苦了些。士奇啊，你有罪，朕却不忍治你的罪。你出身贫寒，自强不息，不卑不亢，有颜回之风，这也是朕看重你的地方。
1: 颜回乃圣人门下，士奇岂敢呢？
0: 皇上却是很感慨，国朝官员俸禄的确是低了点，可国朝的官员都是读圣贤书的人，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为了发财的。谁要是想发财，就像玉子义他们那样去做生意好了，做官嘛就不许发财。高士奇又是叩头又是哭喊着，
1: 臣谨记皇上教诲。
0: 皇上悲悯地望着地上的高士奇说，不过朕看着你们如此清苦，心里也有些不安呢。士奇，朕赦你无罪。
1: 臣谢皇上隆恩。
0: 陈廷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会如此草草地问了几句就赦了高士奇的罪了。
2: 启禀皇上，国朝官员俸禄的确不高，但有的官员却富裕万金呐。
0: 皇上听了陈廷敬的话有些不悦。陈廷敬，你家的房子多大呀？
2: 回皇上，臣在京城没有宅院，臣住在岳丈的家里。
0: 唉，陈廷敬，朕遇疾以来一直宽以待人，也希望你们也能做人做事宽以待人。朕向来觉着你宽大老成，可是你对高士奇总是有些苛刻呀。
1: 皇上，陈廷敬对臣严是严了点儿，心里是为臣好的，臣并不怪他。
0: 皇上望了望高士奇，甚是满意。士奇是个老实人呐。
2: 启禀皇上，臣同高士奇并无个人恩怨，只是觉着事情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
0: 玉子义同

0: 朱启的官司本是顺天府管的，你说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朕批给刑部办吗？皇上，朱启因为告状被顺天府关了十几年，这回是顺天府要他立下保书，不再上告，才放他出来的。
1: 因此，臣以为此案再由顺天府去办。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皇上听了陈廷敬的话，脸色立刻就黑了下来。陈廷敬，你的意思是说，历任顺天府尹都做了宏观了，从向秉道到现在的袁用才已经换过四任府尹，有三任是朕亲手点的，难道朕都是用错了吗？陈廷敬再怎么回话都是惹祸了，可已经没法回旋了，他只好顺着理儿说了下去。皇上，臣只是就事论事，绝无此意。高士奇却很会讨巧，禀皇上，臣贪图便宜买了玉子义的房子，但确实不知他这房子竟然来历不明啊。陈廷敬以为此案应交刑部去审，也是出于共信，臣也以为顺天府不宜再审此案。哼，你们大概忘了吧，现如今刑部尚书向秉道正是当年顺天府尹。高士奇越发像个老实人，他启奏皇上，臣以为此案既然是陈廷敬接的，不如让陈廷敬同向秉道共同审理，或许公正一些。好，既然如此，高士奇也参与，同陈廷敬向秉道共审理这桩案子。陈廷敬听得皇上叫高士奇也来审案，更加知道自己不该理这桩官司了。高士奇却拱手说道，启禀皇上，臣还是回避的好，毕竟玉子义与臣是同乡，又有私交，况且这房子又是我从他的手里买下的。好吧，你就不参与了，可见高士奇是一片公心呢。召见完了，陈廷敬同高士奇一道出了乾清宫。高士奇拱手再三，恭请陈廷敬秉公执法，要是于子义果真强占了人家的房子，务必要从于子义那儿还回他的银子，他也好另外买几间屋子起身。陈廷敬也只是连连的点头，他明知道自己被高士奇耍了，却是有苦难言。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得交多少？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2: 包
11: 上
12: 的，
11: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

0: 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3: 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晨，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天刚黑下来，高士奇就出了门，他打算拜访两个人，先去了刑部尚书向秉道的府上，照例是先打发好了门房方得抱了进去。向秉道并没有迎出来，只是在客堂里候着。高士奇入了座，没客气几句就把陈廷敬接了朱启案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向大人，皇上本来有意把此案交顺天府，就是那陈廷敬硬是要把他塞往刑部，不知他是何居心呢？陈大人之公职，世所尽知，老夫猜不出他有什么私心呢。向大人，您有所不知，陈廷敬口口声声说顺天府不宜再办此案，需刑部来过问。表面上看他是信任刑部，其实他是想让您难堪呐。此话怎讲？向大人，高士奇故作神秘地说，这桩案子正是当年您在顺天府引任上办下的。
1: 啊，
0: 向秉道这下吃惊不小，一时间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高士奇笑了笑说，向大人，容下官说句大胆的话，下官这会儿正在琢磨着，朱启家的案子很可能就是桩冤案呐。向大人，您当年很可能被下面的人给蒙骗了。向秉道这下可坐不住了，他急得立刻就站起身来。
1: 哦，
0: 高大人，即便是本官失察，后来的几任府尹也都过问过，难道他们都没长眼睛？向大人，您是官运亨通啊，如今是刑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您办过的案子谁敢翻过来呀？向秉道重重地跌坐在椅子里，
1: 唉，知错即改，这才是我的为人呐！我难道以势压人了吗？
0: 向大人的人品官品，世所敬仰，不会有人非议。只是那朱启家的案子，如今再审的话，不但对您不利，后面的几任府尹都难辞其咎啊！我想就连皇上的脸面也过不去呀。向秉道低头想了老半天，
1: 士奇，你有何高见呢？
0: 唉，事情已经到了皇上那儿了，我还能有什么高见呢？涉案疑犯玉子义，虽是我的同乡故旧，我却不敢有半丝的包庇，我只觉得陈廷敬用心有些险恶，国朝的大臣们都是贪官庸官，只有他陈廷敬是包拯海瑞。
1: 哼！
0: 向秉道摇着头不再说话了。高士奇陪着向秉道叹息了半晌，也摇着头告辞了。高士奇出了相府，坐上了轿子，便吩咐回家去。他的随从便问他，
2: 老爷，您不是说还要去顺天府吗？
0: 老爷，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去了。我琢磨着，顺天府尹袁用才会上门来找我的，我就等他上门来找吧。高士奇回到了石磨胡同，人未进门，高大满就迎了出来。
1: 老爷，顺天府尹袁用才来府上拜见您，已经等候多时了。
0: 嗯。高士奇点了点头，只回头望了望随从们，随从们也点头笑了笑，他们暗自佩服高士奇料事如神。高士奇进了课堂，忙朝袁用才拱手赔礼，信口胡编：
1: 哎呀，
0: 皇上夜里召见我进宫，不知道袁大人大驾光临，失敬失敬。袁用才来不及客套，着急地说：
1: 高大人，您的同乡好友玉子义犯案了，你可知道？
0: 高士奇故作惊诧：
1: 啊，他犯了什么案了？
0: 袁用才便把玉子义杀人被邝小毛告发的事儿说了一遍，高士奇惊讶的说不出话来。袁用才又说：
1: 玉子义口口声声的说高大人可以替他作证，我只好登门造访。
0: 听了袁用才的话，高士奇表现出了一副痛心的样子：
1: 唉，我高士奇蒙皇上恩宠，但知报效朝廷，绝无半点私心。玉子义虽是我的同乡朋友，但他犯了王法，请袁大人千万不要姑息。别说是我的朋友犯法，哪怕是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犯法，您也要依法办事。
0: 袁用才支吾了半晌：
1: 袁某问案，好像听说玉子义杀人案同高大人您住的这个宅院有些干系。
0: 啊，我最近也封闻这房子是玉子义强占百姓的，再卖给了我。
1: 袁大人请放心，哪怕牵涉到我高某本人，您也不要有任何的顾虑。玉子义杀人案就请袁大人严加惩办。
0: 袁用才听了高士奇的话，千斤的石头落了地了。
1: 高大人，您高风亮节，袁某敬佩。好，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0: 第二天，袁用才升堂问案，一阵棍棒下去，玉子义只好认了罪。他心里想，反正有高士奇替自己出头，何不先少吃些棍棒之苦呢？没想到他刚在供词上画了押，邝小毛就当堂指控，说他顺治十八年害死了朱启的儿子朱达福。玉子义这一下可懵了，他知道自己的脑袋必定搬家。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端，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向秉道并不知道玉子义早被顺天府拿下了，他早早的就吩咐下面的人去找人，一边又请来了陈廷敬商量案情。向秉道本来是很敬重陈廷敬的，可昨天夜里听了高士奇的那番话，心里有些不快。他对陈廷敬说：
1: 陈大人，就算我被属下蒙蔽，别人也长着眼睛吧，你可不能怀疑朝廷所有的官员都是酒囊饭袋呀。
0: 陈 陈廷敬急忙拱手道歉：“万望向大人谅解，我俩还是先切磋一下案情，择日再开堂审案。”“
1: 不，老夫办事一贯雷厉风行，我早已传人出去，即刻就可升堂。”
0: 正在这时，刑部主事匆匆赶来，他的神色有些紧张：“
3: 向大人，陈大人，玉子义犯杀人大罪，已被顺天府抓了起来，案子已经审结。”
0: 主事说罢，便把顺天府审案的卷宗呈给了向禀道。向禀道接过了卷宗，匆匆地翻看着。陈廷敬在旁问道：“
1: 被杀的是何许人也？”
0: 向禀道把卷宗递给了陈廷敬，说：“
1: 正是状告玉子义的朱启。”
3: 啊！
0: 陈廷敬大吃了一惊，他的脸都白了。他猜想朱启之死必定同玉子义有关，说不定就牵涉到了高士奇，但他手里无凭无据，哪敢胡乱的猜测，他只好连声的叹息：“
1: 啊，天哪，是我害了朱启，若不是我接了他的状子，他不会有杀身之祸呀。”
0: 向禀道也是摇头叹气：“
1: 哎，没想到玉子义真是个谋财害命的恶人。陈大人，我真的失察了，此案不必你我再审，速速上奏皇上。”
0: 陈廷敬是肚子里有话说不出来，也只好答应上奏皇上。皇上当天午后就召见了向禀道和陈廷敬，袁用才同高士奇也被叫了去。向禀道、袁用才、高士奇三个人请罪不已，陈廷敬却低头不语。皇上一一的宽恕了，并不责怪谁。高士奇仍然请罪，说他实在不知道玉子义那宅院来路不明，他是贪图便宜才把他买下的，他愿将那宅院入关。袁用才却说：“
1: 启奏皇上，玉子义先后杀害朱启父子是事实，但朱达福欠下玉子义6000两银子也是事实。玉子义杀人以性命相抵，朱家欠债以宅院相抵，于法于情理应如此。因此说，高士奇从玉子义的手上买下的房子并没有犯上哪一条啊。”
0: 皇上听了袁用才的话，觉着袁用才言之有理。事情莫名其妙的弄成了这样，陈廷敬大惑不解，他硬着头皮奏道：“
1: 启奏皇上，臣以为玉子义杀人案事出蹊跷，应该重审。”
0: 袁用才急忙跪下上奏：“
1: 启奏皇上，玉子义供认不讳，人证物证俱在，原告也被他杀了，陈廷敬他是节外生枝。”
0: 皇上阴沉着脸：“陈廷敬，朕刚才看到各位臣工都有悔罪之意，只有你一干二净，你真的是圣人吗？你是不是要朕把向禀道、袁用才、高士奇和几任顺天府尹都治了罪，你才心安呢？”“
1: 回皇上，臣绝无此意呀。
0: 朕时常告诫你们，居官以安静为要，息事宁人，天下太平，不要遇事便闹得鸡飞狗跳的。”大臣们通通的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皇上望着高士奇很是慈祥：“
1: 你那宅院还是你的，不要再说了，不过你那宅院只怕有些凶器。”
0: 朕一想到这儿就觉得有些不安，朕平时临时有事的话照你也不方便，西安门内有个院子，你搬进来住吧。听到皇上赐给高士奇宅子，几位大臣不由得暗自惊异。高士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一会儿他才跪地而拜：“
3: 皇上，大臣赐居进城，自古未有先例，士奇手无寸功，不敢受此恩宠，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0: 可皇上却摇了摇头说：“世杰，你供奉内廷多年，辛勤劳苦，朕心里有数，你不必推辞了。民间有句话，加班三次穷，朕再赐你表里断十匹白银500两作为搬家之用，你就速速的搬进来吧。”高士奇感激的痛哭流涕：“
3: 皇上，臣虽肝脑涂地当牛做马，也不足以报效皇恩呐。
0: 朕昨日写了两个字，平安。今日朕把这两个字赐给你。”说话间，张善德捧出了皇上的墨宝，高士奇急忙跪阶谢恩不止。召见完了，几位大臣退出了乾清宫，免不了向高士奇道贺。袁用才拱手说道：“高大人，皇上赐大臣宅院于晋城之内，可是开千古之力呀！恭喜恭喜呀！”我皇圣明他老人家开先例的事儿可是多着呢，以14岁之冲龄登基御极，威震四海，自古未有。16岁剪除鳌拜，天下归心，自古未有。削藩平乱，安定六合，自古未有。圣谕16条，教化百姓，民风日后，自古未有。这个时候，张善德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悄声地喊道：“
4: 陈大人，皇上叫您进去说句话。”
0: 陈廷敬心里不由一惊，今儿皇上对他甚是不悦，这会儿又会有什么事儿说呢？陈廷敬随张善德往回走着，并小心地问着：“总管，皇上召我何事啊？”
4: 小的哪里知道啊，只听得皇上不停地叹气。
0: 陈廷敬不再多问，低头走进了乾清宫。皇上正在西暖阁备手踱步，陈廷敬上前跪下，叩谢的客套话还没说完，皇上就让他起来。陈廷敬谢恩起身，垂手站立。皇上站定，望了望陈廷敬半晌，才说：“朕知道你心里憋气，人命关天不是小事，但原告已经死了，凶犯杀的就是。难道你真要朕为这件事儿处置那么多的大臣吗？”“
3: 皇上，臣向来与人为善，并未借端整人。
0: 高士奇只是个6品中书，你侍从2品，你要大人不计小人过。高士奇出身贫寒，为人老实，朕确实对他多有怜惜。他当差是尽心尽力的，你就不要同他计较了。”“
3: 臣不会同他计较。”“
0: 唉。”皇上长叹了一声，似有无限的感慨。自古都把官场比作宦海，所谓海者无风三尺了。朕却以为治国以安静平和为要，把官场弄得风高浪急，朕以为不妥。用人之气，扬长避短。你有你的长处，高士奇有高士奇的长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求全责备，则无人可用啊。皇上的这番话自然在理，但眼下这宗案子却是黑白颠倒了。陈廷敬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话要说，他不敢再啰嗦了，只好拱手说道：“
3: 皇上用人之宽，察吏之明，臣心悦诚服。”
0: 高士奇盘坐在炕上，抽着水烟袋，夫人喜滋滋地把玩着皇上赐的绸缎。“
5: 老爷，皇后娘娘和那些嫔妃们用的都是这些料子吧？”
0: 高士奇把水烟袋吸得咕噜咕噜作响。“
3: 往后啊，皇后娘娘用的料子你也能用了，这些都是江宁官造，庄贡打内的。”“
5: 老爷，咱皇上可真是活菩萨呀， 我得天天替他烧高香啊，保佑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高士奇哼了哼鼻子说，哼，你不是担心陈廷敬会整倒我吗？你都看见了吧？怎么样啊，陈廷敬当面讽刺我说我高某3000年才出一个，那算他说对了。夫人更把自家的男人看成宝贝儿似的。
5: 哎呀，我得赶紧做几件衣服了，赶明儿住到紫禁城里去，可别让人瞧着寒碜啊。
0: 这会儿高大满进来说邝小毛来了，高士奇的脸立刻就阴了下来，他让邝小毛在书房等候。高士奇故意吸烟喝茶半晌才去了书房。邝小毛一见高士奇急忙跪下，
3: 谢高大人救命之恩，贺高大人大喜大喜。
0: 高士奇故意拿着架子淡淡地说，我有什么可喜呀，你起来说话吧。邝小毛站起身来说，
3: 高大人蒙皇上恩宠，在紫禁城内里赐了宅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0: 高士奇全不当回事地说，我在皇上的跟前20多年了，这种恩宠经常有，但是别人看着却觉得稀罕呐。
3: 高大人，蒙您再造之恩，小的自此之后就在您的跟前当牛做马吧。
0: 小毛，我知道你的一片忠心，我是个讲义气的人，我原本打算这30万金我八你二，今儿我一琢磨呀，还不能让你一下子就暴富起来，玉子义就是个教训。
5: 啊，高大人，您的意思是？
0: 富贵得慢慢的来，不然你是承受不起的，就像玉子义那样要折命的。这30万金原本是我的，玉子义不过是替我打点。玉子义原先给你的月薪是5两银子，我再给你加到10两。邝小毛想不到高士奇如此出尔反尔，心里边直骂娘，却也只好再次跪下。
3: 高大人，小的怎敢受此厚爱呀，小的今后如有二心的话，天诛地灭，九族死绝。
0: 小毛啊，何必发此毒誓呢，我知道你会对我忠心耿耿的。正在这时，丫鬟春梅走了进来。
5: 老爷，夫人说了，老爷明儿还要早起，请老爷早些歇息。
0: 邝小毛听到这话，急忙起身告辞。高士奇走进了卧房，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他对夫人说，
3: 外头只知道我们做官的作威作福，哪知道我们也要起早贪黑呀，赶明儿住到宫里去就不用起早了。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4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由月峰播讲。陈廷敬满腹心事，一腔怨愤，却无处去说。他在衙门里整日沉默不语，回到家里就枯坐书房。往常他有心思，总喜欢在深夜里抚琴不止，如今只是两眼望着屋顶发呆。他同高士奇本已撕破了脸皮了，可高士奇在众人的面前却显得像没事人似的，口口声声地称陈大人。陈廷敬反倒不好怎么着了，不然就显得他有点鸡肠小肚了。这次朱启的案子，他明知道有血海之冤，自己却无力替人家伸张。他更后悔接了朱启的案子，实是害死了人家。又想当年那些被旗人占了的房子赶出京城的老百姓，他心里既愤恨又羞愧。人世间太多的苦难和沉冤，他怎么能管得了呢？皇上蒙在鼓里，他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他要是再多嘴，只怕会惹得龙颜大怒。皇上平素目光如炬，现在他怎么就看不出是非呢？偏偏是这几天，家里又闹出了事儿了。真儿姑娘的事儿到底让月圆知道了。原来真儿铁了心要跟着陈廷敬，他只好另寻了一处宅院把他安顿了下来。他公务甚是繁忙，无暇顾及，只是偶尔去看看真儿，并无男女之私。可是大顺还是忍不住把这件事儿同自己的老婆翠萍说了。翠萍是月圆的贴身丫鬟，哪有不传话过去的？月圆一声不吭，只暗自垂泪。他是几天茶饭不进，陈廷敬这下急了，细细地问明了原委，直到1000个身不由己。月圆仍是没有半句话，流泪不止。大顺跑到了月圆的面前，先是骂自己不该把这件事瞒着太太，再替老爷百般的辩解。月圆还是不吭声，只当面前没有大顺这个人。陈廷敬倒不怎么怪大顺，这事儿反正是要闹出来的，早些让大家知道兴许还好些，只是月圆不吃不喝又不理人，叫他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岳父出面说，真儿姑娘到底是好人家出身，又救过廷敬的命，不妨迎进门来一起过日子。有了爹爹这句话，月圆就不好再闹了，这事儿也就由他去了。于是就选了个日子，陈廷敬去了花轿接了真儿进门。月圆原本是个贤德之人，他见真儿懂得尊卑上下，心里慢慢的也就没了气了，倒是陈廷敬总有几分愧疚。
又想那真儿到底也是个有名望的人家，他自己脱不开身，就派大顺领着几个人带着聘金赶去山东德州补了礼数。真儿爹知道陈廷敬身为京官，又是个方正的读书人，这肚子里就是有再多的气也消了。眼看着到了冬月，明珠称病在家调养，南书房的事儿都由陈廷敬领着。这一天，张英接了个折子，同陈廷敬商量：“陈大人，山西巡抚转奏，阳曲知县上报两件事儿：一是富山拒不赴京，二是阳曲百姓自愿捐建龙亭，要把圣谕十六条刻在石碑上，教化子孙万代。您看这票拟如何写呀？”陈廷敬想了想说：“应命阳曲知县说服富山务必进京，百姓捐建龙亭，乐食圣谕十六条，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在下面也容易办成了坏事，此事还需慎重。”高士奇在一旁听了插了一句：“陈大人，富山可是您竭力向皇上推荐的，他拒不进京，您可不好交差呀。百姓捐建龙亭，卑职以为这是件好事儿，怎么到了陈大人的眼里，好事儿就成了坏事了呢？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得问问明珠大人。”张英在一旁接过了话茬：“明珠大人在家养病呢，皇上早有吩咐，让明珠大人静心调养，不必去打搅他。南书房的事儿暂由陈大人做主。”“当然当然，我们都听陈大人的。”第二天，明珠突然到了南书房，高士奇急忙拱手说：“不知明珠大人身子好些没有？您应该好好的调养才是啊。”“我的身子倒没事啊，知道你们日日辛劳，我在家还是待不住。”陈廷敬急忙接过了话茬：“明珠大人身子好了些，我就松了口气了。”“哈哈哈廷敬啊，可不能推担子呀，啊！”原来高士奇昨天写了封信，叫人送到了明珠府上，把南书房的事儿细细的说了一遍。他难免要添油加醋，往陈廷敬的身上栽了些脏。明珠觉得大事不好，非得到南书房来看看不可。陈廷敬就把今天新来的折子都交给了明珠过目。明珠笑眯眯的，招呼大伙儿都坐下，他伸手接了折子，突然说要看看最近皇上批过的折子。陈廷敬暗自吃惊，心想皇上批过的折子为何还要看呢？可他却不好说出来。张英的心里也在嘀咕，他也只好过去搬来旧折子，摆在了明珠的面前。明珠翻了几本折子，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廷敬啊，看折子同读书不一样，各有各的学问呐。”“明珠大人，廷敬不知哪道折子看错了，这可都是皇上准了的。”明珠的脸色和悦起来。大臣们以为很妥当的事情，皇上虽是恩准了，却未必就是皇上的意思，体会圣意非常重要。“明珠大人，
每到奏折，廷敬都是批阅再三，同张英、世奇等共同商量，不知哪里有违圣意。明珠笑了笑，十分谦和地说：“廷敬啊，皇上英明宽厚，大臣们的票拟，只要不至于太过荒谬，总是恩准的。正因如此，我们更要多动脑子，不然就会误事儿的。”明珠大人，不知廷敬乃到折子看错了，请您指出来，我往后也好跟着您学着点儿。哎，廷敬啊，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要是这么说，我就不敢多嘴了。但出于对皇上的忠心，我又不得不说一点，这些是皇上恩准了的，已成圣旨，我就不说了。单说这阳曲县百姓捐建龙亭的事儿，你以为不妥，可我却琢磨着皇上未必就是这么看吧。明珠大人，请听我说说道理。明珠却大摇其头，脸上始终在笑着。你想说什么道理，我不用听就知道。那只是您的道理，未必就是皇上的道理。这道折子的票拟要重新写。世奇啊，我口授，你记下来。没等陈廷敬再分辨，明珠就把票拟重草了。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

0: 一位此举应嘉许，建议将此书请发往各省供借鉴参照。皇上听了之后脸露喜色地说，朕这圣谕十六条虽说是教育百姓的，也是地方官员牧民之法，至为重要。朕这些话并不多，总共才十六句，112个字，只要各地官员着实按照这些管好百姓，百姓也依此做了，不怕天下不太平。大臣们都点头不止，陈廷敬却上奏地方捐建龙亭一事不易提倡。众人都很惊讶，暗想这下陈廷敬可是闯了大祸了。皇上果然脸色大变，逼视着陈廷敬说，陈廷敬，你是朕南书房日直之臣，参与票本草拟，你有话为何不在南书房说，偏要到朕御门听政的时候再说。陈廷敬急忙跪在了地上，低头奏道，臣在南书房也说过了。陈廷敬，朕且问你，百姓捐建龙亭如何不妥？
1: 回皇上，臣怕地方官员借口捐建龙亭贪派勒索百姓，万一如此，百姓会骂朝廷的。
0: 哼，你还不如直说了，百姓会骂朕是个昏君是吗？
1: 回皇上，臣罪该万死，但是我要把话说清。古往今来圣明皇上不少，他们都颁发过圣谕，如果古今皇上的圣谕都要刻在石碑上，天下岂不龙庭林立，玉碑处处。
0: 皇上横立眼陈廷敬说，朕不想听你咬文嚼字，国朝鼎定天下已30多年，虽说人心初定，毕竟危机尚在，朕需要的是人心，百姓自愿捐建龙庭，这是鼓舞人心之举，应予提倡。
1: 启奏皇上，臣曾说过，以臣供奉朝廷20多年之见识，大凡地方官员声称百姓自愿之事，多是值得怀疑的。山东人说百姓自愿捐献一粮，就是明证。
0: 陈廷敬，你存心同朕作对。
1: 微臣不敢。
0: 哼，朕说一句你顶两句，还说不敢。你要知道，当今天下大事就是安顺民心。
1: 皇上，臣以为当今天下最大之事乃是平定云南之乱，荡平云南最要紧的是筹足军饷，秣马厉兵，多半文银子就多一个箭卒，多半两银子就多一柄大刀，百姓纵然有银子捐献，也应用在紧要之处，充作军饷，而不是建龙亭。
0: 这个时候高士奇急忙上前跪了下来奏道，启奏皇上，臣以为陈廷敬所说兴许有些道理，龙亭一事臣还没有想明白，只是觉着陈廷敬执意己见，不会全无道理。臣曾读陈廷敬的诗了，有两句写道，那见诚可贵，听言古所难，可见陈廷敬平日凡事都另有主见，只是放在心里没说而已。皇上听了高士奇的话更是勃然大怒，啊，那进诚可贵，听言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好事，真是好事啊！陈廷敬，在你的眼里，朕真是位不听忠言的昏君了。陈廷敬把头扣在地上，梆梆响。
1: 臣罪该万死，臣的确写过这两句诗，但那是臣感叹亡古之事，并没有诋毁皇上的意思。
0: 哼！陈廷敬，你是朕向来倚重的哲学名臣，你治学讲究实用，反对虚妄之谈，在你的笔下没有祷高临虚的文字，字字句句有所实指。陈廷敬百口莫辩，请罪谢恩而起，呆立班立。陈廷敬刚才叩头半晌，额头已经红肿。张善德看着过意不去，悄悄地朝陈廷敬使着眼色。此时皇上下了御誓，山西建龙亭的抒情发往各省参照，各地所建的龙亭形制尺寸都要有一定之规，切勿失之粗俗。下了朝，张善德悄悄地跑到了陈廷敬的面前，宽解了几句。他对陈廷敬说：
2: 陈大人，不是小的说您呐，你也太实在了，叩头哪用得着那么重啊，您看呐，把头都磕坏了。我告诉您，这殿上的金砖哪处容易磕得响，哪处声音总是哑的，我们做公公的心里边都有数。下次您要是叩头，看我的眼色行事，我指哪儿啊，您就往哪儿跪一下，然后呢就轻轻的一叩头，它一定是梆梆的响。皇上听到了梆梆响声啊，就明白您是一片忠心了。
0: 陈廷敬连忙谢过了张善德，回到了翰林院。他早听说宫里的太监余力花样很多，就连那金銮殿上的金砖都是他们赚钱的窍门。有的大臣放了外任，需要面辞皇上，叩头的时候总想叩得响亮一些，于是便有公公锁银子，在暗中告诉人家往哪里叩头。今儿个听张善德这么一说，方知国有此事啊。不过张善德倒是个忠厚之人，陈廷敬没见过他对人使坏。几天之后，陈廷敬被皇上定了罪，说他写诗含沙射影，妄抵朝政，大逆不道，本应从重治罪。姑念他平日老成忠实，从轻发落，革去县职，降为四品，待罪留任，仍在南书房行走，另外罚俸一年。陈廷敬私下里想了想，到底是自己的忍字功没有到家呀，这一次他要是能忍住不管这等闲事儿，也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灵雨。徐乾学去官之后，欲。

0: 萧世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高士奇早就搬进了西安门内住着了，他把皇上赐的平安二字做成了楠木匾，悬于正堂门楣的上方，自己又在匾上写下了平安第三字，高挂在宅院的门首。有一天皇上路过了高士奇的宅外，见平安第三字，说只见世人挂着状元帝、进士帝的匾，不知这平安帝有何说法。高士奇奏道：臣没有功名，皇上所赐平安二字就是臣的功名了，臣不求做大官发大财，只愿小心侍候着皇上，求过终生平安。皇上听了之后直说高士奇老实本分。高士奇自从搬进了宫里很少外出，时间长了不去拜见索额图，这心里边就有点说不出的慌。这天夜里猜着皇上那儿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他，就去了索额图的府上。见了索额图自然是跪伏在地，把请安问候的话说了几箩筐。索大人，这回陈廷敬可真栽了，降为四品了。
1: 老夫听说明珠同你联手把他弄了下来，明珠和陈廷敬原是一条船上的，干嘛要整他呀？
0: 陈廷敬自己不识相，哪条船他都不肯上啊。
1: 哼，你也别沾沾自喜，不要为了整人去整人，整人不是为了自全，就是为了邀宠。人家陈廷敬就是降到了四品，官职还在你的上面，待老夫重新出山之日，你如果还是个六品中书，有何颜面见我？
0: 索大人，皇上恩准奴才应试博学鸿词，想必到那时会有出头之日的。
1: 明珠这会儿是如日中天了，你得贴着他点儿，哄着他。
0: 高士奇抬头望了一眼索额图，又低下头去。奴才心里只有主子您呐。
1: 高士奇，你别害怕，我说的都是真话。你要知道，咱皇上是不会永远让一个大臣炙手可热的，你要好好的跟着明珠，把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暗暗的记在心里，只等哪天皇上腻歪了他了，你就相机行事。
0: 索额图的笑声让高士奇听着心里边发怵，他不敢抬头，只是低着头说：奴才明白，奴才明白。
1: 你对陈廷敬也不要太手软，既然已经成了对头，恶人就要做到底，要做绝。记着，官场之上这就是诀窍。
0: 夜里的宫门早就关上了，高士奇回不去了，便在索额图的府上住了下来。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偏偏是今夜外出，险些惹下了大祸。 原来云南800里加急星夜送到了皇上的手里，皇上连夜召集各部院大臣和南书房的日职功臣进宫议事，可是偏偏却找不到那高士奇。张英是最早赶到乾清宫的，皇上便把云南800里加急给他先看。张英看了看折子，听皇上自言自语：吴三桂聚兵30万，正蠢蠢欲动，朕原打算来年春后再起兵征讨，不想他倒先动手了。张英没看完折子，不敢贸然回话，却听皇上问道：高士奇住得最近，为什么没来呀？张善德支吾着说：回皇上，高士奇他不在家里。
1: 啊，他不在家里，岂有此理！朕在晋城里赐他宅地，就是要他随召随到，他居然不待在家里。
0: 张英在一旁突然奏道：启奏皇上，臣以为皇上不应治陈廷敬的罪。皇上甚是奇怪，他问张英：
1: 张英，你说话真是文不对题，朕让你看云南800里加急大敌当前，你却提什么陈廷敬？
0: 正因为大敌当前，臣才奏请皇上宽待陈廷敬。
1: 你既然有话说，那么那天怎么不在乾清门说呀？
0: 皇上御门听政的时候正在火头上，臣不敢火上加油。
1: 如此说来，你也觉得朕有点过火了？
0: 回皇上，臣以为陈廷敬说话是直了些，却未必没有道理。地方官员向百姓摊牌，没有名目也得想方设法自立名目，如今朝廷给了他们名目了，就怕他们越发放肆啊。
1: 说来说去，张英同陈廷敬的想法是一样啊。
0: 回皇上，臣以为百姓如果真的自愿捐建龙庭，的确是件好事，怕就怕被地方官员们利用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得有大臣们专门管着。
1: 皇上问了，谁管这事儿最合适呢？张英就推荐了陈廷敬，皇上大惑不解，心想：就是这陈廷敬反对各地建龙庭的，怎么能让他管这件事儿呢？
0: 张英见皇上不吭声，便明白了皇上的心思。
1: 皇上，正因为陈廷敬反对建龙庭，就该让他管这事儿啊。一则陈廷敬做事谨慎，不会出事儿；二则让他亲眼看看百姓的热忱，也好让他心服口服啊。
0: 皇上还没等说话呢，明珠等大臣们匆匆赶到。张英不再提起陈廷敬的事儿，皇上叫张英把云南800里加急交给了明珠。张英四处看了看，怎么也见不到陈廷敬。陈廷敬仍然在南书房行走。今天夜里这件事儿，按说陈廷敬是应该参与的。皇上吩咐开始议事，没人问及陈廷敬，张英猜着必有缘由，也就不好多嘴。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 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第二天凌晨，陈廷敬才赶到了乾清门，见里头已经聚着好些的人了，他甚感奇怪。这个时候议事已完毕，皇上进去稍事休息，臣工们站在殿下闲话等候早朝。张英见陈廷敬来了，急忙把他拉到了偏静之处说话。陈廷敬听说了昨夜的事儿了，知道皇上疏远自己，心里边暗自催伤，可他的脸上却显得很平淡。待张英说到了龙庭一事，陈廷敬急忙说：“这怎么能行啊？我反对见龙庭，自己又去管这件事儿，这怎么行啊？”陈大人，您就听我一回，您不但要管，而且还要在皇上的面前主动请缨。
1: 哦，不，
0: 陈廷敬一直在摇头。张英这下可着急了，陈大人，皇上也是人呐，您得顾着他点面子不是吗？再说了，您亲自管这件事儿，下面就乱不了啊。说话间，高士奇恰好走了过来。高士奇见场面有点异常，虽然不明就里，却知道自己昨夜不在宫里边犯事儿了。他没弄清原委，便装糊涂，只当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出来。高士奇混在人堆里拱手寒暄，慢慢的他听出来了，原来是云南方面的事情。他心里边咯噔一下，想着这回犯的事儿可是犯大了呀。高士奇只觉得两耳轰轰作响，背上燥热异常，没多时棉衣里头就汗透了。高士奇还没有想好辙呢，皇上驾到，大臣们急忙跪下依礼请安。皇上请臣工们起来，他说：吴三桂乌合300,000，有北犯迹象。昨天夜里朕召集各部大臣紧急商议，决定出兵500,000全歼逆贼，收复云南。各位臣工请各抒己见。明珠把评判册高声的宣读完毕，轮到大臣们说话了，他们无非是说皇上如此的英明。户部尚书萨姆哈嗓门最粗，他大声地喊着：
3: 朝廷雄师500,000，只等皇上一声号令，就可席卷云南，直捣吴三桂的老巢。
0: 今天听证的时间有些长了，轮到了陈廷敬说话。天色已经发白了，陈廷敬刚才一直在犹豫着，在这个关头上该不该说说真话。评判册是皇上领着大臣们一起赶了一个通宵起草的，事实上已经是皇上的意图了。臣工们众口一词，都说是皇上英明，正是这个道理。可吴三桂哪是那么容易剿灭的呢？陈廷敬左思右想，反正自己已经是倒霉的人了，再多说几句真话也未必会掉脑袋，于是他便把那等人稳三字放到了一边。启奏皇上，臣以为如果能够一举取胜，全歼叛匪，自然是再好不过。但朝廷征剿吴三桂多年，未能根除祸害，因此还应有第二步打算。萨姆哈一听陈廷敬的话，立刻就急了：
3: 启奏皇上，陈廷敬长叛匪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启奏皇上，叛贼不是我们说几句大话就可以剿灭的，得真刀真枪的去打呀。陈廷敬，说说你的想法。回皇上，朝廷需要考虑百姓啊，可那吴三桂他不用考虑百姓，吴三桂用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可朝廷用兵则不忍县民于水火，吴三桂可以把云南百姓搜刮得干干净净，以充军饷。朝廷需考虑与民休息，军饷仍是拮据。臣方才细细的听了平贼方略，这只是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方略。
1: 陈廷敬，朝廷同吴三桂较量多年，这次朕的意愿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再让吴贼负于一方。启奏皇上，臣以为还应筹足更多的军马、刀枪、粮草，以备长期之需。臣以为平定了吴三桂，短则要花两三年，长则要花三四年。
0: 朝廷应按此筹划军饷方略。皇上一听陈廷敬的话，立刻就火了。什么？还要三四年？真是丧气！陈廷敬，平乱之事你就不要说了。明珠、萨姆哈，你们就按照这个评判册招兵买马，使我威武之师速速挺进云南。 云南之事不复在意，又有大臣抒请别的事情，皇上依例准奏。听证完毕，皇上没有像平日那样回西暖阁用茶，径直去了南书房。高士奇心里早就打鼓了，他战战兢兢地跟在皇上的后边。皇上果然大怒。高士奇。
1: 你夜里不待在家里，到哪儿去了？高士奇这会儿已经想好了应付的办法，他慌忙跪地，身子乱颤，说：“启奏皇上，臣不知道昨晚有紧急军务，出去淘古董去了。”哼，云南烽火连天，你还有心思去淘古董？臣自从搬进晋城，还从未出去过。 昨儿听说外头见了件王猛的山水，臣想着皇上应该喜欢，就跑出去看了看。回来的时候，宫门已关，臣就在外头住了一夜。高士奇这么一说，皇上也就消了气儿了。那画呢？是假的。哼，今后夜里不得出去。 你起来吧。高士奇谢恩不止，叩首再三才爬起身来。陈廷敬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可那高士奇的话，皇上就偏偏相信。他只能在心里边暗自感叹。皇上开始看折子了。陈廷敬跪上前去奏道。 皇上，百姓捐建龙庭的事儿十分紧要，臣愿领这份差事。皇上不由得看了看张英，心里边早就明白了几成。哎，陈廷敬，你的脑子怎么转过弯来了？嗯，皇上，臣只想把皇上的差事当好。嗯。 原来陈廷敬又后悔在评判册上不该多嘴，明知道皇上主意已定，他还乱说什么呢？可是不说吧，他又实在是做不到。皇上沉吟了半晌，才说话：“好吧，朕向来以宽服人，不想压服你，朕命你总理地方。”

0: 捐建龙亭之时，阳曲阜山是你保举的红学伯祠，百姓捐建龙亭之事正巧发生在阳曲，朕命你立即赶赴阳曲，一则催促阜山进京，二则实地查看百姓捐建龙亭的情况。臣领旨，不过容臣再禀奏几句。皇上并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陈廷敬便说：皇上，臣请求在臣从阳曲回来之前，山西建龙亭的书请暂缓发往各省。皇上没有吭声，点了点头，算是准奏了。家里听说陈廷敬要出远门办差了，忙活了好几天。临走的那天，月圆对陈廷敬说：
1: 老爷，真儿机灵，身上又有功夫，我看您带上他出门吧。
0: 我公差在身，出门带着女眷太不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带着自己的老婆，这有什么不方便呢？
0: 不容陈廷敬再说，月圆又笑着说：
1: 哼哼，老爷，我是想省得您又带个女侠回来。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习语润边台。
5: 我叫裘百辉，2019年来到九台，成为一名思想政治课程教师。作为思政教师，我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思政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是我不懈的职业追求。为了上好思政课，我始终要求自己读好三本书，一是读好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迪提炼为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实现生命成长。二是读好学生这本书，我认为必须去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成长的环境、兴趣爱好，只有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在教学中才能产生共鸣。三是读好专业的书，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新老师，坚持在教中研和研中教，积极参加各级教研活动，在不断的学习中锤炼中提升授课素养。
6: 办好思想政治课程关键在于教师，就是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为我指明了职业发展的前进方向。展望未来，我要将自己的工作全面融入到区委，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去，努力推动教育事业创新争优，为九台高质量发展培育高素质人才。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

0: 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

0: 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得加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9: 现在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

0: 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
2: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陈小木的《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借小力则大事不成，做事过于性急反而更不容易达到目的，为眼前的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会影响整体大局。与其一心求快，不妨尝试慢下来，以慢制胜，懂得慎始慎终，方才行有余力。如果一开始就太用力，反而跑不长远。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夕。成大事的人理智为先，眼光放长远一点，从大局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不被眼前利益诱惑，更不会在一时一事上过分计较。做事太着急，不仅自己狼狈于事无补，更有可能因为太用力而毁于一旦。三国演义中曾记载，庞统出入刘备阵营，和诸葛亮同为军中郎将，有诸葛亮这样的同事竞争，又有老板刘备的器重，庞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地站稳脚跟，于是很用力地表现自己。他先后献计攻占成都，随刘备取蜀，设计斩杀杨怀，高沛得浮水关。本来一切顺利，但在攻洛城时，他急于求成，不顾劝阻，再三催促刘备急进兵，又没有详细地调查地势，结果在进围洛城的路上遭遇敌人埋伏，不幸中箭而亡。庞统本来具有大才，又遇到知人善任的老板，本该做出一番事业，但做事太想太快接近目的，不仅折戟沉沙，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做事讲究有章有尺，如果只追求速度，缺乏谨慎小心，忽略对过程的周全考虑，结局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引来灾难。上田枢密书中说，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成圣人之欲，做什么都想一蹴而就，一味的用力向前，只会事与愿违。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每一步，基础才会稳固，保持匀速前进比一味的冲锋在前更重要。当一切准备充分，以往觉得不容易的事情才会变得不困难。与其欲速不达，不如等待水到渠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礼记杂记下说，张弛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宽严相结合，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生活当中，工作张弛有度，保持好节奏，才能避免枯竭，引出源源活水。晋书文苑列传曾经记载到，西晋诗人左思当初写《齐都赋》用了一年才写成，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再接再厉写《三都赋》，但他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花

费十年的光阴细细的构思。为了方便随时记录下灵感妙句，他在家门口、庭院里，甚至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墨纸张，这样一想到有什么好的句子就能随时记录下来。左思认为自己见识不广，难以写出更好的文章，主动请求担任秘书郎一职，专管图书收藏及校写。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后续写成《三都赋》打下了扎实基础。《三都赋》问世之后，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当时名家推荐，很快名动天下。人们争相超越，导致纸张缺少，洛阳纸贵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可见其火爆。成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前期的深厚积累，才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曾国藩说，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着手。有全局观点的人，看得到远方的梦想，也能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接近预定目标。要有梦想，但不要空想，要结果也要有过程。拼速度不如比耐力，慢慢积蓄力量，厚积薄发，才能笑到最后。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云，太刚易折，过强难久。相比急于求成，不如恰到好处的投入，否则绷得太紧容易断，撑得太用力终难抵达。小港渡者里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冬天，有个人想从小港进入县城，

书童带着一大捆书在后面跟随。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他拿不准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于是向小港边摆渡的人请教。对方打量了一下他和小书童，回答说慢慢的走，城门还会开着，急忙赶路城门就要关上了。他以为对方故意戏弄自己，于是加速赶路，着急忙慌之下，小书童摔了一跤，原本捆好的书也跟着散落一地。等到把书理齐捆好重新赶路，前方的城门已经下了锁。此时他想起摆渡的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对方为何要他走慢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人原本只要保持现有节奏就能够顺利到达，但是为了提速而急躁鲁莽，反而让原定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远。小窗幽记中有云，世间万物皆有度，无度盛世亦若苦海。凡是有度过犹不及，做事掌握好尺度和分寸会更有把握，反之容易留下遗憾。一旦得不到想要的，内心沮丧无以言表，进而自我怀疑和否定，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做工别越线，处事别过度，能方能圆，能进能退，生活才会得心应手。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菜根谭中解道，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服自己。性情急躁用力过猛，往往容易筋疲力尽，不如心平气和，养精蓄锐，准备充分再出发，福分也就自然而至。看事顾大局，有目标讲方法，才能应付自如。遇事不着急，不越界，不鲁莽，才能胜任愉快。做事讲分寸，知进退，有权衡，才能够长长久久。要努力，但别着急。愿你心怀锦绣，多一点耐心，把时间安排得不紧不张，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

0: 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13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共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0: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3: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了。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0: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0: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3: 其实所谓官阶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他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他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他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看他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他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0: 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伊朗外长

0: 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2: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3: 首先呢， 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啊。只有双方有意谈啊，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啊，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它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它并不迫切，这一点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它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3: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3: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你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 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很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啊，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

0: 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又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不报不反不这个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进行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都啊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呢，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一两千公里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20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的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纵深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它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重点打击一些实敏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 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力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0: 恐怕这个战争权力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力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 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呢，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

0: 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届时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嗯，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实际上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他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嗯，好的，那么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2: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2000-3000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它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1: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一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0: 伊朗如果美国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城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 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击落了 A-10 战斗机，也击落了 F-15， 所以说如果下一步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运用得当，仍然会对美国的空袭构成一定的威胁。除了做好防空之外呢，它估计还要对它的地面部队进行重新的调整部署，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1: 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1: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在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 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1: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2: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啊，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2号舰和3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11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花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2艘2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1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2栖舰艇的战备率仅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2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0: 它的新型2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2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2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2艘2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雾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2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2艘取消了雾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2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2艘新的2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就意味着它的这种2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2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2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 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突冲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

0: 这意味着他下一步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0: 嗯、
1: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2: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朱姆沃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它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包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订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0: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

0: 朝鲜，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2: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起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锁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小朋友，我们每天能快乐的学习生活，要感谢千千

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在做着平凡又伟大的工作。咱们身边的各行各业都有着他们的努力和创造，比如我们住的楼房，我们穿的衣服都源于工人的劳动，我们吃的一日三餐，粮食、蔬菜、水果源于农民的劳动，我们获得知识、明白道理是老师们一字一句的教，在医院里救死扶伤让我们身体康复的有医生和护士的汗水，有时咱们和爸爸妈妈去餐馆吃饭，美味佳肴是厨师们做出来的，还有时常到家里送快递包裹的快递员叔叔，还有帮我们把小区垃圾收拾得干净、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还有让我们尊敬崇拜的保卫祖国的军人叔叔阿姨们。可以这么说，每一位辛勤劳动的人都值得我们尊重，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勤劳努力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劳动，因为劳动是世界上一切快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0: 小朋友，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干过活吗？你知道吗？他们可是最可爱的劳动者呀。他们有干不完的家务，干不完的工作。有时你早上醒来，爸爸妈妈已经出门去工作了。有时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忙碌着，不能躺下休息。我们小朋友说说，爸爸妈妈辛不辛苦呀？是啊，要爱爸爸妈妈，他们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在努力呢，请给他们打气加油，你的拥抱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甜的鼓励。小朋友，你爱劳动吗？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对劳动有生动的解说，他说，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劳动，生活才美好。春天姐姐要告诉你，劳动能让我们聪明，还能让我们收获快乐呢。做个勤劳的人，大家都会喜欢你。我们每天看着爸爸妈妈辛勤的工作，爷爷奶奶在家忙碌打扫，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本事呢。从简单的小事做起，就能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你想试试看吗？假期你可以拿一块小抹布或者一张湿巾，从桌子椅子开始擦。我们可以看看家里的地面上面有没有黑点或者脏印，如果有，请你蹲下来把地面擦干净。家里整洁明亮，我们的心情才会好呢。拿上扫帚扫扫地，把你随手乱放的玩具放到玩具箱或者抽屉里，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果桌上的东西放了一大堆，你看着就会乱糟糟的，当然我们也很难找到需要的东西。可如果我们把东西分类好，衣服在衣柜，图书在书架，玩具在玩具箱，文具在书包里，那使用的时候拿取就特别方便啦。我们的家也会显得地方大，不会被物品挡住或者绊倒摔跤啦。当然要劳动就会有点辛苦，不干活当然是轻松舒服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什么都不干，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习惯，以后就会成为一个得过且过、拖拉懒惰的孩子，可就没人喜欢啦，也不会有朋友。有一个故事，寒号鸟，你听过吗？这篇故事呀，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通过讲述一只喜鹊和一只寒号鸟对做窝过冬的态度、表现和结果，生动有趣、具体形象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哲理，那就是要认真地对待生活，不能得过且过，更不能懒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下面我们来听贾南老师朗读的小学语文课文《寒号鸟》，选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里的有声语文教材。
1: 山脚下有一堵石崖，崖上有一道缝，寒号鸟就把这道缝当作自己的窝。石崖前面有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杨树，杨树上住着喜鹊。寒号鸟和喜鹊面对面住着，成了邻居。几阵秋风，树叶落尽，冬天快要到了。有一天，天气晴朗，喜鹊一早飞出去，东寻西找，衔回来一些枯草，就忙着做窝，准备过冬。寒号鸟却只知道出去玩，累了就回来睡觉。喜鹊说，寒号鸟别睡了，天气暖和，赶快做窝。寒号鸟不听劝告，躺在崖缝里对喜鹊说，傻喜鹊不要吵，太阳高照，正好睡觉。冬天说到就到，寒风呼呼地刮着， 喜鹊住在温暖的窝里，寒号鸟在牙缝里冻得直打哆嗦，不停地叫着：哆噜噜，哆噜噜，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第二天清早，风停了，太阳暖暖的，好像又是春天了。喜鹊来到牙缝前劝寒号鸟：趁天晴快做窝，现在懒惰将来难过。寒号鸟还是不停劝告，伸伸懒腰答道：傻喜鹊别啰嗦，天气暖和，得过且过。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北风像狮子一样狂吼，牙缝里冷得像冰窖。寒号鸟重复着哀嚎：哆噜噜，哆噜噜，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喜鹊在枝头呼唤寒号鸟，可是寒号鸟已经在夜里冻死了。
0: 小朋友，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你接着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你好，
4: 疯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二集，大迁徙。藏羚羊群终于从美丽的卓乃湖畔出发了，他们分别在各自头羊的带领下踏上了回家的征程。金娃他们的羊群在头羊金娃妈妈的带领下，沿着藏羚羊一代又一代固定的迁徙路线，向着家乡羌塘的方向行进着。
8: 妈妈，咱们的家乡远吗？
9: 远呀，要走好多好多天才能到。
8: 妈妈，我累了，不想走了。
0: 孩子，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前面就可以休息了。
10: 哎，小美呀，你要向金娃哥哥学习，跟着妈妈别掉队。咱们的迁徙呀，才刚刚开始，我们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呢。
8: 奶奶，可我真的好累好累了。
0: 小美，你看你的小伙伴们都跟着妈妈边吃草边走，他们谁都没有喊累，你也要坚持啊。快抓紧时间多吃点嫩草，说不定前面走进沙漠地带就再也没有草吃了。
8: 好吧。这里的草真小，真不好吃。
10: 快吃吧，孩子，咱们都要多积累能量才能走到家呀。
8: 奶奶，我听话，我会使劲吃的。
10: 好孩子。
0: 广袤平坦的高原的草地一眼望不到边，藏羚羊群跟着金娃妈妈边吃草边向前走。
11: 姐妹们，这里的草挺好的，大家可以走慢点，咱们一边吃草一边让孩子们休息一下。
8: 妈妈，我一点也不累。
11: 那也得赶紧多吃草呀，说不定啊，一会儿就会变天，大雪把草盖上了，我们就不好吃到了。
8: 啊，下大雪？妈妈，现在是夏天，怎么会下雪呢？
11: 今晚我们这里啊是高原地区，天气变化无常，虽然现在是夏天，这会儿晴空万里，说不定过一会儿啊就会下雨下雪的，气温也会下降， 气温一下子就会变冷了。
8: 哦，我知道了。
11: 所以呀，你还是抓紧时间吃草吧。
8: 哎，
3: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一会儿，天上真的飘起了雪花。
10: 哎呦，下雪了！看来呀，今天晚上我们要盖雪被子睡觉了。
8: 啊，奶奶奶奶，什么是雪被呀？
12: 奶奶，为什么今晚我们要盖雪被睡觉呀？
13: 奶奶奶奶，雪被在哪儿呢？
8: 奶奶，我也有雪被吗？
10: 雪被呀，就是雪花做成的被子呀。我们在野外宿营，大雪就会落在我们身上，不一会儿就把我们给盖起来了，可不就是盖了一床雪做的被子吗？因为我们都会露宿在野外，咱们都会被大雪覆盖的，所以啊，这免费的雪被咱们都有。
9: 您可真是个乐观的奶奶。
10: 咱们藏羚羊每次遇上下雪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11: 哦，看来这雪要下到明天了。姐妹们，趁现在雪还没有下大，我们各自给孩子们挖一个避风坑吧，说不定啊，后半夜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14: 好的，
15: 好，
14: 知道了，
15: 我们知道了。
3: 挖避风坑是藏羚羊妈妈非常熟练的本领，为了保护小藏羚羊，他们经常用前蹄在地上使劲地刨，直到刨成一个可以容下小羊的土坑，小羊就会在这个坑里既能躲避风沙，还能隐蔽自己，不被远处的敌人发现。
9: 哎，这里有一个坑，正好可以当我们娇娇的避风坑，太合适了。
10: 哦，这是去年咱们藏羚羊群走过这里的时候留下的，你们再找找看，一定还会有这样的避风坑，因为藏羚羊的迁徙永远都会沿着一条路线走，不会偏离的。
9: 太巧了，我也找到一个。珍珍，快过来，你来试试看合不合适。
16: 哎呀，太合适了。妈妈，我今天晚上就要在这个坑里过夜了。
9: 好呀。
8: 哎，妈妈，你找到去年的坑了吗？
11: 金娃，你过来和妈妈一起挖吧。
8: 啊，妈妈，我们也找一个去年的坑，那多省劲儿啊。
11: 孩子，今年啊，咱们羊群里出生的小羊宝宝比去年多，所以去年留下的坑是不够用了。好了，金娃，天快黑了，咱们赶快挖吧。
8: 嗯，我明白了，妈妈，我们要把坑留给其他的小羊用。
3: 天很快就黑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小藏羚羊们都已经安全地趴在了避风坑里，准备睡觉了。黑夜中雪越下越大，气温也变得特别低了，藏羚羊们趴在大雪中互相依偎，静静睡了。可是趴在避风坑里的小藏羚羊金娃并不太困，他小声地跟妈妈聊了起来。
8: 妈妈，天这么黑还下着雪，野狼还有棕熊他们会不会偷偷来袭击我们呀？
11: 这样恶劣的天气对他们来说，追捕我们也是非常困难的。
8: 难道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怕冷吗？
11: 寒冷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只是风啊、雨呀、大雪呀会掩盖住我们藏羚羊的气味，他们很难在雨雪中发现我们。
8: 啊，妈妈，那下雪了，可我们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冷呢？
11: 啊，这是因为在我们身上长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绒毛， 这些又细又轻又浓的绒毛，就是我们不怕冷的秘密。
8: 哦，那遇到大风雨雪的天气时，那些凶猛的动物就找不到我们，我们就会很安全，是吗，妈妈？
11: 不是，没有这些凶猛的动物，我们还可能会遇上人类的偷猎者。金娃，你要记住，野狼和棕熊，还有大胡子老鹰，甚至是雪豹，我们都能凭着快速奔跑逃出他们的捕杀。可是那些人类的偷猎者，只要遇上了，唉，我们就很难逃脱了。所以一定要远离人类。
8: 我记住了，我身上的绒毛才是我真正的宝贝。
3: 金娃刚说完，忽然趴在旁边的奶奶也说了话。
10: 是啊，正是因为咱们身上有这种特殊的绒毛，所以我们才成了人类疯狂捕杀的对象。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咱们藏羚羊都快让他们杀光了。
11: 哟，奶奶，你也没睡着呀？

0: 我听见你们说话，就想起了那些过去的事情。
1: 奶奶，那您就给我讲讲吧，反正我也睡不着。
0: 好多年以前呢，我奶奶的奶奶还是只小藏羚羊的时候，哦，就跟你们现在这么大，她也是在卓乃湖边出生的。她跟着妈妈随着羊群返回羌塘的时候，一天晚上天上也是下着大雪，羊群开始休息了。突然他们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
1: 是熊？
0: 不是。
1: 是野狼群？
0: 也不是。
1: 啊，那是什么？
0: 是一种跑得比藏羚羊还快的大怪物。
1: 啊，大怪物？这世界上真的有怪物呀？
0: 是啊，这只大怪物长得四四方方的，比五只野牦牛放在一起还大。
1: 啊，
0: 它瞪着两只会发光的大眼睛，就像是从地狱跑出来的恶魔一样，直直地朝羊群冲了过来。
1: 啊，奶奶，羊群跑了吗？
0: 羊群受到了惊吓，在黑夜里到处乱跑。就在这时候，从那个大怪物的肚子里突然冒出了好几根会喷火的棍子。随着一阵巨大的响声，藏羚羊一片一片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可怜的那些小羊啊，也没有逃脱那个恶魔的猎杀。怪物瞪着两只雪亮的大眼睛，在原野上到处追赶逃跑的藏羚羊，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怪物才停下来。
2: 哎呀，今天走运嘛，哎，收获不小嘛。
3: 啊，那么不少钱呢，那你看吧，小羊还不少呢。
1: 哎，快快快，赶快扒皮，要是碰上巡逻队，咱们就全完了。
0: 从大怪物的里面出来了好几个人类，他们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啊。
2: 哎呀，快快快，快点包，哎，快点，哎，快
3: 快，哎，快走快走，上车了。
2: 来来来来，走。
0: 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上泛起了淡淡的白光，大怪物带着血淋淋的藏羚羊皮轰隆轰隆地跑走了。幸运的是，我奶奶的奶奶没有死，她站在空旷的原野上，看着地上一片一片还没有凝固的鲜血和没有皮的同伴尸体，绝望地寻找着妈妈。

0: 羚羊群没有了。我奶奶的奶奶和几只侥幸躲过猎杀的小藏羚羊久久地站在那里，哭着喊着，盼望着妈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可是他们没有等到，几只小羊没有了头羊的带领，没有了妈妈的保护，他们决定自己回到家乡。
1: 走吧，我们自己回羌塘去吧。
2: 你认识路吗？咱们到底要往哪儿走呀？
3: 听我妈妈说，咱们的家乡在北方。
1: 那咱们就往北方走吧。
2: 好吧。
0: 几只小藏羚羊就这样孤孤单单的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3: 奶奶，后来他们走到家了吗？
4: 是啊，那些逃过猎杀者猎杀的小藏羚羊回到他们的家乡了吗？他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困难呀？请你下次再接着听吧。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6: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邵胜义。离开椅子和沙发，启动你的身体弹簧，点点头，转转踝，伸伸腰，耸耸肩，舒筋骨，精神好，身体棒。
4: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大家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欢迎你明晚八点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出

0: 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兄弟二人冬日游江啊，带了一些酒饭茶食，雇了一只江船。上船之后，但只见一片晴川呐，水天如镜。特别是这冬天，到这江边这么一走啊，另有一番滋味。冬天本来就是压抑的，就更应该出来呀，走一走，逛一逛。都经常说是春游，春天了，出来旅游，踏青。其实啊，为什么要春游？就是因为憋了一冬了，春天出来呀，活动活动。这一冬天憋得呀，浑身难受。阳春三月，天气也好了，出来活动活动。其实啊，你不会不憋着吗？冬天也出来，人家好些人冬天锻炼，冬泳，大冬景天的，不怕冷，在这水里游泳。而且这样的师傅啊，身体都不错。其实冬天呢，有很多的景致，下了雪呀，赏赏雪景，这个湖面冰住了之后，溜溜冰。都是很好的嘛，不要啊，老在屋里憋着，天一冷啊就不出门了。一年四季啊，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风景，什么时候都得出来，能出来啊就不要在家里。徐岳涛君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心里痛快，索性让船家桨船摇到鹦鹉洲。但是冬天呢，这江上人就少了，到这鹦鹉洲边上呢，没有什么人，找个地方桨船停靠。兄弟二人开怀畅饮呐、啊，陶徐二人呢，让这酒家在船头之上摆了一张桌子，把吃的喝的摆到船头，正在举杯畅谈，非常得意之时，突然间上水头啊，来了一只小舟。这小船挺小的，从头到尾不过6-7尺长，只有一把桨。手里拿着这个短的摇的这个划水啊，这叫桨，摇的那个呢，那叫橹，它不一样。虽然只有一只桨啊，但是这只小船啊，在水上就跟飞一样，贴着这水瓶唰。陶军一看，嚯，这船走得真快呀、啊！话言未落，小船就到了，这小船就停到二人这大船的边上。小船上这个主啊，是个老头。个头不算高，长得枯干瘦小，身上就穿着一件破单袍。就这大冬天的，说今天暖和，暖和也不行啊，小阳春，小阳春也得穿棉袄啊，毕竟是冬天，穿着一个单袍，而且上边还有窟窿，虽然是破呀，但是浆洗的呢非常的干净。在这船头上啊，摆着一把破瓦壶，一个破茶碗，还有一个装酒的葫芦。这船不大，最多6-7尺，顶多能装2个人。老头把这船呢靠了岸，扭脸看了一眼陶徐二人，他们两个人正然在那饮酒啊。

这老头也没说什么，提起来那个盛酒的葫芦，直接上岸就走，可能啊找地方打酒去了。可这小船就靠在岸边上，也没拴也没拢啊，这要是一起风，这船顺水漂流可就走了。陶军一看，哎，大哥，你看这老头想是贪杯如命啊，把船往这儿一扔，也不拿绳子系一下，也不下锚，就上岸打酒，一会儿这船顺水飘走，如何是好啊？谁说这话呀，江水这么一逛荡啊，这小船就离了岸了。陶军赶紧说，哎，船家帮个忙，把他的船拢住。这船家呢就拿了根绳子，用竹篙往这边一扒了，一看这船上啊，除了这个大瓦壶大茶杯以外，什么锚啊缆呢、啊、连根绳子都没有。这老头不是忘了，是压根儿就没打算停船。这船家呢就拿这绳子把这小船这么一拴，拴到自己大船之上。这许月呀年纪能有30来岁，比陶军大得多，阅历也深呐、啊、经验也丰富，人家在城里长大呀。这陶军是乡村的，你别看家里有钱，那也是土财主。一看这陶军的热心肠，替这老头啊停船，替他拴船，这许月呢低着头也没说话，也没拦挡陶军。等船家把小船拴好，许月这才说话，老弟呀，你看这老头有什么令人可疑之处吗？可疑是有点，这么冷的天儿，这老头就穿了一件破单袍，虽然是破呀，但是非常的整洁。可他上岸的时候我也注意了，步履迟钝，又不像一个会功夫的人，实在也看不出来此人的来历。我想啊，他若不是风尘中的艺人，也是山林的隐士，绝非常人。等他回来呀、啊、咱们请他喝两杯聊一聊，就可能知道了。嗯，许月点了点头啊，老弟的眼力果然不错，不过还不尽然呢、啊、还不尽然，我还有没看出来的？陶军刚打算问，这时候老头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大葫芦酒，步履蹒跚又岸上回转。这老头啊刚走到这船边上，耶，你们这帮东西竟敢趁老夫打酒的时候偷我的船。船家一看，哎，老人家老人家，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看这老头啊一身的穷相，说话无礼，这使船的呀就有点不愿意，就打算反唇相讥，你骂我们，我们也骂你，船家那素质能有多高啊？陶军一看赶紧拦住了，来到老者的近前，老人家，刚才您走的时候啊忘了拴船了，我看您这船呢顺水漂流，这要是漂远喽，您回来怎么办呢？所以这才让船家呀把您这船给拴住喽，以免漂走。这是一番好意，我们并无偷盗之心，老人家莫要错怪。没想到这老头啊听完了陶军的解释，不单不理解呀，这火更大了，你们这帮东西串通了作弊，如今真赃实据俱在，你们还强词夺理，多亏我老人家回来得快，要是我晚来一步，你们就把我的小船带走了。不要欺负我年纪大，谁没有岁数老的时候啊，欺负老年人。陶军一看这老头啊满不讲理，这船家也生气，我说公子啊，你别跟他说那个，这世道上啊就有这么一种人，为老不尊呢、啊、仗着自己上了几岁年纪，经常的耍无赖，虽然说老人家应该尊重，可是我们尊重的就是好人，这人呐、啊、不应该说上了几岁年纪了就是好人了，从小不是东西到老也不是东西，这跟岁数没关系。这船家打后边就说话，这老头也不干了，跳着脚的破口大骂呀，到最后爷爷奶奶都出来了，简直就是撒了泼了，越骂越有劲儿，一跳多高啊。这陶军呐、啊、一看这老头就是蛮不讲理啊，正要发火，突然间想起来自己两位老师卫青赵新元临走说的话，江湖之上怪人很多呀。仔细看这老头，虽然骂得挺带劲，看着脸红脖子粗的，非常焦躁，但是看他俩

的眼睛啊，耳目神光烁烁，也不敢造次。陶军陪着笑脸啊，在一边分辨。船头上的许月一直看着这老头，越看越不像平常之辈。许月也飞身来到岸上，来到老者的跟前，深施一礼：“老人家，老人家休要生气，我们真的呀，不是偷您的船，也怪这船家呀不会说话。这么着吧，您别生气了，如不嫌弃呢，请到我们的船上喝两杯水酒，咱们坐下慢慢的聊一聊，我们好好解释解释。船上请吧。”就刚才陶军那么劝，说了好话千千万，怎么都不行。许月这两句话呀，这老头停住了，不骂了，而且转怒为喜，脸上有了笑模样了。许月一看有门，老人家您船上请，我们哥俩呀以酒赔罪。老头一听，嘿，早说呀，早说请我喝酒，那不就没事了吗？陶军一听，这什么老头啊，这是跳着脚骂了半天，哦，原来就是想讹顿酒喝呀，这倒是个好办法，馋酒了就骂人，想办法就讹人家两杯。一看许月对他如此恭敬，也知道事出有因呢，自己也不敢怠慢，忍着笑，两个人一边一个作揖搭躬啊，把老头请到船上。老头呢也不客气，往这一坐，他也不讲究这卫生，不管是谁的筷子抄起来就用，谁的酒杯一看半杯酒呢，先喝了再说，抄起酒壶来自斟自饮呢。徐月和陶军一边一个，老头啊也没让他们俩坐下，这两个人呢打算问问老者姓子名谁，看老头吃得挺高兴，这嘴一直没闲着呢，这怎么问呢？不能打扰人家吃酒用饭呢，喝这老头酒到杯干呢，筷子不离嘴，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拿着筷子，还掐着酒壶，又得夹菜，还得倒酒，还倒一杯酒，滋溜干了，这筷子吧嗒一下，一大筷子菜又塞嘴里了。和这老头风卷残云呐。这时候那船家呀，挨了一顿骂，一肚子火。本来是好心好意，怕你这船呢飘了，你回来找不着，这倒好，不容分说呀，一顿臭骂。行啊，说我拴你的船是偷你的，我不拴还不行吗？我还糟践一根绳子呢。说着话，这船家把绳子就解下来了。许月在旁边看见了，假装没看见，也没言语。等这船飘出去有一丈多远了，这许月假装啊刚发现，哎呀，老人家，您这船飘走了。这船家呀心里高兴，但是假装着急，在甲板上一跺脚，哎呀，这里江流就急呀。他老人家这船上啊也没什么东西，也没有缆呢，也没有锚，就我那一根小绳子，那也系不住啊。风又大，浪又急，一咣当绳子断了，咱这大船追小船，哪哪追得上啊？小船多快呀！不过不要紧，这船家也够坏的，说着不要紧，一扭脸看这老头，老爷子既然不系这船，就把这船往这一扔，就能上岸打酒。老爷子是不怕这船呐让水给冲走了，老爷子自有办法能把这船叫回来，您说是不是啊？这使船的可真坏，把这话也扔给这老头了，明明是他把人家船给放走的，他还让老头说不出什么来。这老头端着一杯酒啊，看了一眼船家，是啊，你说的没错，我呢怕人偷，不怕他自个儿跑啊。说完了一扬脖，滋噜，这杯酒又下去了。还在这喝呢，您那船都没了。这陶军心眼实在，不知道这个徐月呀是诚心要试探试探老者的本领。一看这小船顺水漂流，说话的功夫已经出去七八丈了，这陶军就站起来了，船家赶紧解缆，赶到江心替老人家将船追回来。这老头啊又夹了一筷子菜搁在嘴里，倒了一杯酒，摆了摆手，不忙不忙，我那船呢跑不了，我呢先吃完喽，喝足喽，再去追他不迟啊。哎，众位不用费心了。徐月在旁边一看，老人家，我知道老前辈肯定有登平渡水的绝技，正好借此瞻仰一二。陶军这才明白，
这是徐润诚心试探老者呀。可是陶军也琢磨呀，这登平渡水的功夫我也听说了，无非就是把轻功啊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算在水面上行走，我听我的老师赵新元说过，登平渡水嘛，你得有的灯也得有那瓶啊，没瓶灯什么呀，灯水呀、啊、这大江里头茫茫大江无风三尺浪，这小船越飘越远呢，你就是有登平渡水的能耐，你能登多远，一丈两丈三丈五丈那了不得了，这家伙十多丈出去了，这怎么登啊？回头再看这老头啊，除了这两个眼睛特别亮，看其他的呀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几次想问他的名姓都让他用话给岔开了，老头还接着喝酒。这船可越飘越远，陶军站在这船上抬头看都几乎看不见了，在这大江当中，这小船啊远远望去就像一片树叶在浪尖起伏啊。这老头风卷残云，把桌子上这几盘子菜挑着好的都吃个差不多了，什么有肉的有油的有鸡蛋的呀，他全给吃了，这酒壶里的酒呢也喝光了，老头最后拿着这酒壶这么一逛荡啊，一点都没有了，这才站起身来，往起这么一站，老头晃了两晃，脚底下没跟了，喝多了嗨，歪七扭八呀，脚不踉跄往这船边就走。陶军是好人实在人，赶紧就过来了，老爷子你可别掉下去，拿手一扶这老者，老者一抬这左手一扒拉他，不用你管，就这么一扒拉，正好陶军一抬手呢，就觉着老头啊一摸他这手心，给他手心里塞了个纸团，陶军就这么一愣，就见这老头一歪歪身子，呜，打这船板上就掉下去了。哎呀不好，陶军抬头再看，就见这老者呀双足踩着水面，一回头冲着陶军徐悦说了一声再见，踩着这水瓶啊登水渡波，直奔小川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就在这大江里蹬着这水瓶走，登平渡水这没瓶啊，并无浮萍，连个草棍都没有，就踩着这水瓶走，把船上的众人吓得个丁个目瞪口呆呀、啊！突然之间，这使船的扑腾跪倒，望天叩拜呀、啊！怎么这是老神仙？大概是水仙龙王爷，我刚才骂他来着，这回去我得烂嘴呀、啊！哎呀，神仙爷爷饶命啊！神仙爷爷饶命啊！梆梆梆磕头啊！徐悦呢，早就看出来了，这老头并非常人呐、啊，有意的把小船留在岸边。徐悦也知道他肯定会登平渡水的功夫，这是有意为之，就打算在人前卖弄卖弄，显摆显摆，就是这种功夫提着气还得有踏脚之处，你得有东西借点劲儿啊，虽然是浮萍，登一下也总比那水瓶强啊，就是这样，最多也就是三四丈。后来看这小船都出去十几丈了，老头还在那儿喝酒，徐悦心想坏了，老头这牛啊吹大了，吹破了，现在下不了台了。可没想到这老者竟有登平渡水如履平地之功啊，在万丈波涛当中就像走康庄大道一样，别说见呐，自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也有点后悔呀、啊、后悔什么？后悔自己与高人相见交背而失啊，对老人家有许多的怠慢，没有跟人家好好的学上两招。陶军也后悔，你说半天的时间了，连老头姓什么叫什么都没问，问了老头不说呀，突然想起来，对呀，老头好像给我一个纸团，伸手打开一看呢，一个小纸条，上边写着八个字，耻辱黄鹤，穿行一宿，比例尽道，如同龙飞凤舞啊。拿给徐悦看，徐悦也看不明白，耻辱黄鹤，穿行一宿，什么意思呢？穿行一宿，穿肯定就是四川呢。陶军又听卫青、赵新元两位师傅讲，四川多出剑仙，肯定这是让我上四川。一宿嘛，
快点去

0: 徐岳说呀，我得上四川，事不宜迟，以免错过良机呀。这陶军呢可以随时动身，但是这许岳不成啊，还有偌大个家呢。陶军就说，哥哥呀，你赶紧安排安排，咱们年前就得动身。好吧，许岳一想，我最近的安排就全都取消了，这么着，十天之内我安排安排家，咱们俩就启程啊。回头又告诉开船的船家，发生的所有的事儿不要到处去说，不要张扬，然后拿着这纸条告诉船家，刚才这位神仙留下话了，我二人与他有缘呐，特地前来点化，天机不可泄露，你若泄露，无福有祸，必生祸灾呀。又给了二两银子，船家害怕连连答应，我肯定不说，吓死我了。这许岳呢回去安排自己的家，十天的功夫嘛，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处理处理，跟着陶军进四川寻找这位世外的高人。许岳安排家呀，陶军闲着没事儿，陶军就琢磨，穿行一宿是让我们到四川，可上边这句话呢，耻辱黄鹤，耻辱黄鹤什么意思呢？哎，对了，这附近有座黄鹤楼啊，难道说跟黄鹤楼有关？这几天我等着也是等着，我哥哥在家里处理事情，还得十天呢才能动身入川，万一跟这高人交背而过呢，高人留下纸条有黄鹤二字，我不免到黄鹤楼上等候，闲着也是闲着。就这么孟军呢就来到黄鹤楼，每天都来要这么两个菜烫壶酒啊，他就在这坐着就等着这老头，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到今天是第七天，正在这坐着呢，突然间发现众人呐交头接耳，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回头这么一看，在自己身后这张桌坐着一僧一俗啊，二人长得相貌丑陋，目露凶光，谁呀？正是金身罗汉法缘飞天夜叉金狼。他们俩人呢在陶军后边这张桌，刚才呀陶军没注意，大家伙这么一议论一指点，陶军这才发现，陶军这么一回头啊，正赶上法缘秦朗也抬头观看，三个人六道目光唰就打了个照面。这秦朗一看陶军神采奕奕气度不凡呐，也知道他不是平常之辈，师父你看那桌上坐着一个年轻秀士，二目神光很足啊，好像有武功，师父您看他是哪一派的人呢？爷俩这么一摇耳朵，法缘抬头也看陶军，陶军觉着奇怪，这两个人老注意我干什么呀？他也一回头，正好跟法缘呢又打了个照面。法缘不看陶军还则罢了，一看陶军呢由打心里往外高兴，怎么陶军是个练武的好坯子，根基深厚，而且看陶军呢只是普通的武术，现在呀还不会剑术，这就明白了，他就是个普通的练武的，没有被峨眉剑派收到门下，哪派都不是，我何不将此人收到我的门下呀，让他入我五台派，传授他武术，继承我的衣钵，这孩子天生就是练武的材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法缘高兴了，弥陀佛，法缘就念了一声佛号，不念佛号还则罢了，这才引出来赛仙术三系法缘。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鹤楼上吃酒啊，陶军正然在此等候那位世外的高人，没想到跟法缘秦朗师徒巧遇，这一僧一俗啊相貌凶恶，要了一桌子酒菜，法缘乃是出家之人呐，坐在这儿又是酒又是肉，

0: 因为皇帝呢爱吃素，文武大臣呢就跟着也吃素，这么一推广佛教呢，自然而然的呀，这个佛教特别是禅宗也就吃素了。其实这个和尚啊是可以吃肉的，但是讲究呢要吃这个三不肉。什么叫三不肉啊？和尚是不杀生，没说不吃肉啊，就说这肉我没看见杀，什么猪啊羊啊牛啊我没见着，他已经做得了可以吃，不知道怎么杀的，这是一个不。第二个不呢，不认为是被宰杀的，比如说自然死亡，我认为吃的这肉啊不是杀生也可以吃，这是第二个不。第三个不啊，就是我不认为它是肉。和尚讲究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究四大皆空啊，肉不是肉，它就是一种啊充饥的食品，跟馒头啊饽饽呀没有什么区别，人饿了就要吃东西，吃什么都是一样，就看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不认为它是肉就可以吃，不认为是杀的，不认为是肉，不知道是杀的，三不就可以吃了。但是咱们老百姓平常的习惯呢，甚至于很多佛教徒也认为僧人是不吃肉的，甚至要忌大五荤小五荤，别说是肉食啊，就是葱姜蒜花椒大料这个都不吃，小五荤呢连韭菜都不行。其实这个本来的目的呢，就是说僧人呢不讲究享受，随便弄点米弄点面呢，把它做得了能充饥就行，不要做得非常好吃，不要让这个美味诱惑自己，还搁点葱姜蒜，再这么一爆锅，搁点蚝油，搁点醋，这只是一种啊不追求美味，随便是什么都可以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僧人托钵化缘走到人家门口了，跟人家要点吃的，人家家里没别的，就是一锅肉包子，你吃不吃？蒸的馒头啊还是葱花馒头，你吃不吃？烙的香油饼，托钵化缘走到哪儿，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如果挑挑拣拣呢，我非得吃素，我不吃荤腥，这就是对施主的不敬。施主啊都是活菩萨，供养佛教徒吗？说相声的讲话，这都是衣食父母，父母给你点吃的你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先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一切想法全都放弃了，什么在你眼里都是一样的，人和动物和植物甚至于大自然的石头啊泥土啊都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分别呀？还有荤素吗？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可老百姓不理解呀，所以一看法源这大和尚坐在这儿连吃带喝呀，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家伙指指点点，也惊动了陶军。陶军一回头，正好跟秦朗啊打了个对面，这法源呢坐在旁边啊，跟这陶军是斜对脸，没太看清楚。秦朗一看陶军神采奕奕，气度非凡呐，也知道他是个练武之人，就跟法源说：“师傅，您看那张桌上这个青年秀士，二目神光很足啊，就这眼睛很亮啊。为什么咱一提到这个练武之人武功高强，就说这眼睛亮呢？”眼是心之苗啊，你的身体好了你就有精神，身体健康眼睛就倍儿亮，练武之人精力充沛，所以这眼睛就亮。秦朗就问法源：“您看他这武功很高啊，师傅您能看出来他是哪门哪派的吗？”一听这话，法源抬头仔细观看，又跟陶军打了个对脸。法源一看这陶军呢长得风采神秀，英姿外现，简直就是生就仙骨啊，练武的奇才。法源也是大吃一惊啊，压低了声音：“此人若论功行，看这样子也就是刚入门，这武术啊也高不到哪儿去，若说是剑法就是剑术啊差得更远，但是此人根

姬太后，生就一副异禀，他既然不会剑术，看这样子就没有被峨眉派收罗了去。现在各门各派都在收徒弟，这么好一块材料，这么一个好坯子，你我可不能错过。一会儿将酒饭用完，想个办法将他收在门下，以免让峨眉派的人收了去。让峨眉派的人收了去，将来是我的敌人呢。爷儿俩商量着呀，酒饭也就吃得差不多了。秦朗吃完了饭先结账，一个人下楼走了。法院等秦朗走了之后啊，假装观看风景，但是用眼角的余光一直注意着陶军，越看越喜欢呢。这陶军也注意了，发现这秦朗跟法员呢老看自己，两个人还嘀嘀咕咕，咬耳朵也不知道说的什么，一边说话一边看自己，指指点点。陶军心中生疑呀。后来看秦朗走了，临走的时候回头又看了他两眼，陶军越来越觉得这两个人不怀好意，长得这模样就不像好人呢，鬼鬼祟祟嘀嘀咕咕。陶军虽然造诣不深，但是平常听这个卫青赵新元呢时常的谈论，说功夫高深，特别是会剑术的人呢往往与常人不同，自己看这一僧一俗啊，对自己心存不善，可是看这模样呢功夫不浅，自己也不容易轻易打发他俩。那位吃完了下楼了，这和尚不走，这是在监视自己呢，现在自己孤身一人很难对付啊。你说要走吧还有点不甘心，也是少年气盛啊，我要一走显得我就怕了二人，我也练了这么些年的功夫了，好几十个老师教出来的啊，那几十个把式将咱就不说了，就是卫青赵新元那也是有了名的大侠呀，我学了这身能耐闯荡江湖，看见比我厉害的还没动手呢，怎么就知道能够打败仗啊，这就给吓跑了，所以又不甘示弱。转念又一想呢，自己到江湖上这才几天呢，也没得罪过人呢，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呀？也许是我自己啊多心了，误会了，这也未可知啊。陶军呢也装着看风景，看这窗户外头大街之上啊往来的车马，假装并不在意。陶军正看街上的行人呢，突然间发现在行人当中啊有个小老头，个头不算太高，看这模样就像十来岁的孩子那么高，没发育完全，但是岁数可不小了，非常的瘦，穿着一身破衣服。陶军这么一看，哎呦，谁呀？正是驾小船岸上打酒的那位。小船走了，这老头踏波而行，在大江当中踩着水瓶追赶小船。就那老头回头还留下一张字简呢，自己就是在黄鹤楼上要等此人呢。陶军呢就想喊老人家，我可算找着您了，刚一张嘴呀，这老头也看见他了，冲着陶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说话。就在与此同时啊，陶军就觉着耳朵边上啊，就好像有人趴在耳朵边上，极其细微的声音跟自己说话，在你的左边坐的那个和尚啊可不是好人，他是五台派的妖僧啊，但是他相中了你，想收你当徒弟，你要是不答应他就得杀了你，我现在呢不方便露面，你如果想拜我为师可用计脱身，你想办法走，我在鹦鹉洲下等候于你。那和尚要是跟着你一块下楼，用非常手段要把你带走，你呀、啊、不妨欲取故于之，欲擒先纵，欲纵先擒呐、啊。如果想走呢，你不如啊主动跟他说话，把他捉弄一番。谁说话呀？楼下的老者，就这小老头。老头在楼底下，陶军在楼上，二层楼啊。这黄鹤楼通高60多米呢，就是在二楼这楼板这儿算，也得好几十米呀、啊。老头说话呀，只有陶军一个人能听到，其他的人呢一点都听不见，就是这法员
你别看也是剑仙的身份，而且近在咫尺啊，他离着这陶君呢不过3米左右，但是法源也一点没听着，这叫什么呢？这叫百里穿音，也叫千里穿音，那得看你的功夫能传多远呢，看自己的功夫，有的传个几十里地，有的能传上百里，有的能传上千里呀、啊，而且是定向发射，想让谁听见谁听见，旁边的人听不着，这信号是加密的。剑仙嘛，运用自己的内功能够达到身剑合一呀、啊，有刚有柔，可大可小，这完全是一种气功啊，把这个先天之气运出来之后，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合到这气里头，看准目标发出去，直接送到对方的耳朵里头，虽然声音细小，但是非常的清楚。听老头这么一说呀，陶君这才明白这和尚为什么老注意自己，原来是打自己的主意，要收自己为徒啊。楼下那老头啊也答应收他为徒弟了，陶君喜出望外呀、啊。可是自己被和尚监视啊，脱身不易。他看了看法源，一看法源呢还是若无其事，他肯定啊没听见那老头跟我说的话。这么一比就比出来了，这老者比法源可高得多，我跟老头学艺呀、啊、比跟这和尚强得多。再者说了，这老头跟我说了这和尚是坏人，可是我怎么走呢？刚才那小老头告诉我让我戏耍戏耍这个和尚，我得想个主意。陶君就在这儿想主意，这法源呢一直关注着陶君，虽然陶君看了自己几眼呢跟平常的这些吃饭的呀没什么区别，法源心里骂了一声啊，蠢材，见到你家罗汉爷也不认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是剑仙。行啊，等着吧，等一会儿陶君下楼之时，我故意在他跟前卖弄两手，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主动前来投我。练武的人呢、啊、都有这个毛病，看见对方比自己高强啊，一定要前去求教，我卖两手让你知道知道。和尚就在这等着，等着陶君下楼啊，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其他吃饭的陆陆续续全散了，这陶君还在这坐着呢。和尚不知道啊，这陶君在这坐了7天了，每天人家开门他就来，一直坐着关门他才走呢。这黄鹤楼上啊，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俩了，一个陶君一个法源，两个人都假装看这窗外的风景，是各有打算呢。陶君这个时候一看天黑了，关键他心里有事啊，想走，可老头说了，我要一走这和尚跟着我下楼啊，要把我强行裸去，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啊，黄鹤楼的伙计跑堂的小二过来了，因为这陶君呢连着来了7天了也熟了。伙计一看您坐到现在还不走，天都黑了又该吃晚上饭了，我们呢刚打这个江里打来的新鲜的鱼虾，您要不来点尝尝，我让厨房的大师傅卖卖手艺给您做两道好菜，晚饭您接着吃吧。陶君一听此言灵机一动啊，有了啊，伙计你呢就给我随便做两样吧，不过呢我有点内急，想下楼方便方便，在这坐了大半天了，这桌子你给我留着，菜照样做。我为什么不走呢？我等个朋友，朋友说天黑就到，大概也快来了，我那朋友要是来了呢，伙计你先安排他在这坐着，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还跟这伙计要了点手纸，装的呀跟真的一样，拿出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你别说不给钱，借着使顿就跑喽，赖账那不行，把银子存在柜上，我走了也不要紧。这法源正等得不耐烦呢，就想上前呢卖弄两手，反正这楼上也没人了。听这陶君这么一说呀，和尚就琢磨，俗话说得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小伙子有如此的才智，根基如此深厚，依此想来他的朋友啊也错不了。
反正等了半天了，多等一会儿也不要紧，等他这个朋友来了我也看看，要也是练武的材料啊，我就一块儿收俩。这法院想的挺好，刚才陶军说了上趟厕所，上厕所能有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就回来，我也别跟着了。和尚就在这坐着，可自己坐着也无聊啊，这伙计老瞅他，伙计不敢过来说话，也不敢撵他呀。你也不吃饭，天黑了都没人了。法院一看别让人家误会了，一点手把伙计叫过来，也要了两个小菜，自己呀、临江独酌，一边喝着一边等。可等了半天陶军也没回来，这和尚就琢磨，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说他将我看破，他认出我来了，知道我要干什么？不能啊，冬天天黑得早啊，这时候酒楼之上都点上灯了。这伙计过来又问大师傅啊，您还用酒菜吗？法院就问他，伙计，刚才在我旁边那位相公，我听他跟您说话不像此地的人士，想必他经常到此吃酒啊，你们两个挺熟啊，你可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这酒保一看法院这模样也不敢不说，但是又一想呢，看这和尚也不像好人，所以也没说实话，说这相公啊就来过两回，我想啊不是到这儿办事，就是前来旅游，也待不了几天，只知道他姓陶，别的不太清楚。我们是卖饭的，人家是吃饭的，我们打听那么清楚干什么呀？要说在哪儿住还真不知道。法院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又一想呢，刚才这位陶公子说在这儿等朋友，也许他一下楼上厕所了，正好碰见这朋友了，并不是存心呢要躲避自己。和尚想到这儿就打定了主意，我要在汉口啊多住两天，寻访此人，将他收为门下，省得被峨眉派的人呢给收了去，我又多个敌人。法院想到这儿啊，会完了酒账，刚才秦朗会了一回了，他又要了一回菜呀、结完了账就下了楼了，顺着江边走，刚走到江边，突然间打对面啊过来一老头，个儿不太高，长得挺瘦，抱着一个大葫芦，可能是喝醉了，走路啊一里歪斜，步履蹒跚，这嘴里啊叨叨念念，酒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浑身不得劲儿，眼前活见鬼儿。是个醉汉，摇摇晃晃迎着面就过来了，法院一个没留神呢，正好让这老头啊撞了个满怀，咣，噔噔噔，法院往后退了两步，这老头呢往前这么一抢，哎，正好抱住了法院，我的个天哪，一下吐了法院一身呢，法院拿手一推他，这老头也知道惹了祸了，一句话没说呀，抹头就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还脚不踉跄呢，大概吐出来他也明白了，跑得挺快，一句客气话没有啊。法院就打算放飞剑，把这醉老头一斩两断，可转念又一想呢，自己这飞剑也不能去斩一醉鬼啊，什么事儿啊就放飞剑，算了吧。正在这时候，法院一抬头，就见离着自己不远，在那巷子口啊站着一个人，虽然是晚上看不太清楚，但是借着光亮看，正是酒楼上那小伙子，谁呀？陶军。法院迈步就过来了，可没想到这陶军呢见了法院拔腿就走，跑得还挺快，法院也往前紧赶几步，来到这巷子口一看呢，是个岔路，也不知道那老头啊上哪儿了，这小伙子上哪儿了，俩人都不见了。法院站在这儿想了这么一会儿，我是往东啊往西啊怎么找啊，小风这么一吹，法院站在这儿一想，这才明白了，不对呀，我是什么身份？有名的剑仙呐，刚才那醉老头撞了我一下，我就倒退两步，别说是这醉汉呐，就是几百斤的力量撞我一下，
我也不能动摇分毫啊。

0: 刚才怎么回事？看来这老者非是一般之人呐，不是一般人，太不一般了。剑仙就是次一等的剑仙也撞不动我，还得高级剑仙。再低头这么一看，自己这僧袍之上让这老头给吐的，太脏了，又气又恼，有火没地方发呀。老头也没了，那小伙子也找不着了。法院一看，我不能这么脏满世界转呢，先找个店房住下再说吧。法院把这僧袍抖了抖了，还往下流汤呢，把这些东西先打扫打扫，搓了点土，这才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之后让伙计打了盆水，自己把这僧袍脱下来，把这僧袍洗干净了。这么大的法院，自个儿这洗衣服没办法呀，弄脏了。这是冬天呢，这店房里有炉子，法院找了两把椅子，把这僧衣往上一搭，放到炉子边上。法院坐在这儿就琢磨，这醉老汉是什么人。现在仔细一琢磨呀，有点面熟，刚才他醉么刀枪的我没在意，晃了这么一眼，现在越想越面熟啊，肯定跟他见过，在什么地方见的一时想不起来。酒楼之上这小伙子跟他是不是一伙的呢？如果不是峨眉剑派的人，那还好说，我早晚把这小伙子收为门下。要这小伙子已经被峨眉剑派收了去，我要趁他剑术未学呀，功力还浅，我及早斩草除根。法院正想着呢，一抬头，哟，自己晾到炉子边上的僧袍啊，没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金身罗汉法院在黄鹤楼巧遇陶君呢，一看这小伙子根基深厚，就打算收为自己的弟子。他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打后边跟着。下了黄鹤楼，天可就黑了，他正然在江边走呢，对面来了个老头，醉么刀枪，抱着个大酒葫芦，歪歪晃晃。法院往左边走，他往左边走，法院往右边躲，他往右边撞，啊，都汪撞上了。撞上还不算完，一张嘴哇吐了法院一身呢，把法院给恨的。这老头抹头就跑，法院心说，我是有名的剑仙，也不能跟个醉鬼置气呀，放出飞剑把他给杀喽，我这飞剑不干别的了，杀了这么一个醉鬼也玷污了我的飞剑。老头跑没了，再找陶君呢也踪迹不见。法院再看身上这个脏啊，您琢磨琢磨，那酒那菜摆在桌子上挺好，吃在肚子里再倒出来，要多难闻有多难闻，把和尚给熏着呀，捏着鼻子弄了点土，这浑身都是味儿，也没法住店呢，把僧袍弄了弄，这才去找店房啊，找店房住下，打了盆水，弄了点热水。

给对上，关上门，合上自个儿洗衣服，洗干净之后呢，多亏是冬天，屋子里有炉子呀，拿了两把椅子往这儿一对，把这僧袍搭在上头，拿炉子一烤呢，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也就干了。法院盘膝打坐，运用圆功，一边在这打坐，他一边琢磨，看来这个小伙子呀，还没有被峨眉剑派的人收了去，因为看他那个样不会剑术，要是没被峨眉派收了去啊，那还好说，回头想方设法把他收到我的门下，要真是让峨眉派已经收了去了，讲不了说不起，趁他剑法未成啊，我要斩草除根，这就是邪魔歪道。法院要不怎么说坏人呢，这小伙子将来被峨眉派收去，定是我的仇敌，峨眉派的帮手啊，跟我为仇作对呀、啊，那不行。又琢磨刚才撞自己那醉老头，越想越不对，看这老头这面容啊，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法院正在这琢磨着呢，外头梆梆梆，哐哐哐，三更天了，法院心说呀，我的衣服也该干了，抬头这么一看，嗯，怎么搭到椅子上的僧袍不翼而飞，没了，这怎么能没了呢，不能丢啊，再这么一找啊，不但僧袍丢了，他这僧袍里头啊有十来两散碎的银子，秦朗临走给他留下的呀，放在那桌子上了，也没了，钱也丢了。当然了，法院要钱呢、啊、也没多大用处，不过万一要有用呢，虽然自己能够辟谷，有几天不吃饭呢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今天住在店房里了，明天一走得给人家店钱呢，要说我是剑仙，我偷走了得了，那多丢人呢，不但是钱的事儿，僧袍这么一丢，我法院让人家偷了，传扬出去，我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走动啊，别说走动，我自个儿找个地方撞死得了，拿根绳子把自己勒死，我是谁呀、啊、我是法院，有名的剑仙，谁能偷我呀，我有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夫，慢说进来人呢，就落下一个树叶来我都能听见，有打窗户缝的爬进一只虫子来我也能知道啊，这怎么让人家偷了呢，找上哪儿找去，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跟我开玩笑，看来也不像开玩笑，自己就在这屋里坐着呀，大冬天的门跟窗户都关着呢，把自己偷了个干干净净，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毛贼呀，肯定是上等的剑仙，次等的剑仙也没有如此的本领，看来此人诚心跟自己过不去，让我丢丑啊，没钱没银子明天怎么出门啊，法院一想啊，刚三更天，离着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何不趁着天黑我出去一趟，我也当个小偷，想在这儿法院这脸就红了，我这么大法院，我偷人家去没办法呀，没衣服穿呢，找个大户之家，我先偷件衣服啊，然后再寻找敌人的踪迹，报仇雪恨。法院想在这儿拿定了主意，也不开门，他能够身剑合一呀、啊、有个窗户缝就出去了，连窗户都不开，唰离开房间，来到半空啊，专找那房几高的走，房子高起几的那是大户之家，那小棚子小窝棚那都是穷人，没法偷，怎么那穷人那衣服啊，白天穿着是衣服，晚上躺下就是被窝，你不能上人家身上往下扒呀，法院找了这么一户人家，进去之后正好有点现钱，有二十来两散碎的银子呀，明人不做暗事，

留下点，找了一张纸，找了一支笔呀，留下几句话，怎么写的呢？上写路过缺乏盘资，特借银20两，七日内加倍奉还，莫要声张，声张者死。我到时候还你，你别到处声张，我法院丢不起这人。写完了之后拿着银子顺原路往回走。怎么没偷衣服啊？他没有出家人的衣服，我回头穿一俗家的衣服上大街也不好看呢，有钱就好办呢。顺着原路回来，借着见光啊，进了屋，到屋里坐下，哎，惭愧呀，越琢磨自己都愧得慌。可是刚说一声惭愧，就觉着这腰里啊有人碰了这么一下，回头一看，刚这么一回头，噗，什么东西呀，当头照顶一下把法院就给罩住了。法院知道中了敌人的暗算，在急迫当中啊，也来不及问个青红皂白了，唰一拍后脑，放出剑光，让这剑光围着这屋子唰转了这么几圈。与此同时啊，法院伸手往下这么一抓呀，一看呐，不是什么法宝，还以为什么捆仙绳啊，什么九龙神火罩啊，法宝呢，把自己罩住了。一摸呀，软软腾腾的，拿过来一看，什么呀，自己那衣服，只不过呀让人家给撕的一条一条的，弄得乱七八糟的，也不能穿了，把法院给恨的呀，这是羞辱于我，又羞又恼又气又急呀，还哭笑不得。再一摸身旁放的那20两银子，刚偷来的，没了。这衣服虽然还给自己了，也没法穿了，都成碎布条了。再偷，知道敌人就在暗处，我在明处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都在别人监视之下，估量此人的本领绝不在自己之下呀，不能吃眼前亏，进退两难呐，法院太难了，把法院给急的呀，梆梆梆直跺脚啊，真是差点没哭了。他站起来这么一着急，猛然间发现这炉子旁边这桌子上啊有点东西，龙眼神仔细一看，有那么10来两散碎的银子，自己呀、丢的银子回来了。一看这银子底下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几行字，上边写警告警告，玩玩笑笑，罗汉做贼真不害臊，赃物带还吓你一跳，如要不服报应就到。底下还画着一个小老头，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拿着盛酒的葫芦，没有署名。法院拿着这纸条仔细看，看这画像，这画画的呀还挺像，越看画的这老头啊越像自己江边撞自己的那位，吐自己一身的老头，越看越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他哟，猛然之间想起来了，原来是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绝无便宜呀，不等天亮，也顾不得收徒弟了，也顾不得丢人了，架起剑光，法院就走了。路过一个小庙啊，找了一身僧衣穿上之后，去寻找秦朗，带着秦朗回奔慈云寺，把法院给吓走了。那位说这老头这么厉害，什么人呢？非是旁人，正是嵩山二老其中的一位，人怂外号叫赛仙硕，矮叟朱眉。赛仙硕，这硕是谁呀？就是妙手东方朔。据说这东方朔呀是小偷的祖师爷，善偷，也是八仙之一呀。这八仙有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的，并不是光吕洞宾、铁拐李那一帮，还有东方朔、西方朔，什么小白猿，很多呀。这个朱眉呀

在青城山得道。一百来年前吧，在嵩山少室山寻宝，偶遇东海三仙当中的追云叟白骨翼，就那怪老头，两个人都是剑术高深，道法通神呐、啊。一聊呢，非常投机。从头一天见面起，两个人整整在嵩山相距有10年，于是就把嵩山少室作为两个人研究元功之所，就在这儿定居了。各派剑仙因为他两个人经常在嵩山，所以称他二人为嵩山二老。这白骨翼同时呢也是东海三仙，东海三仙其中的一位，嵩山二老其中的一位，都是追云叟白骨翼。这个朱梅啊非常的滑稽，老爱偷偷摸摸的呀跟别人开玩笑，既有神出鬼没之能，又能隐形藏针呐、啊。所以有一位剑仙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赛仙硕，他的剑术自称一家呀，另有一种神妙。平生并没有收过多少徒弟，只是在几十年前青城山金边崖下收了一个徒弟叫纪登，就是咱们头些回书啊说那个多宝道人金光鼎到青城山去请他的朋友纪登，就那个纪登，也没想到纪登是避而不见呐、啊。金光鼎也没见着纪登就回来了，路过灌江口二郎庙前看见了连红药，本来打算把连红药给抢回来，正好许妃娘路过把他给惊走了，许妃娘这才带着连红药回到黄山五步云收连红药为徒啊。这个朱梅呢还有一个师弟，也是一位有名的剑仙，叫石道人。这法源呢最初的时候就是石道人的徒弟，后来石道人见他心术不正，不肯把自己真实的本领传授给他，法源一怒生了气了，这才投到五台门下。要这么拎着，朱梅还是法源的一个大师伯，所以法源深知朱梅的厉害，吓得望影而逃啊。那么朱梅怎么到了汉口了？有个原因，朱梅跟追云叟白骨翼啊是嵩山二老，后来到各处云游，但是两个人约定每3年在嵩山见面一次，把这3年来所学呀、啊、两个人在一块共同研究，无论怎么忙也得3年见一回面。今年正好是二人见面之期，可没想到有一天燃仙李元化呀来到嵩山，给朱梅捎了个口信，说追云叟让他带信而来，说追云叟啊今年来不了了，因为有事，并且同时邀请朱梅下山帮助追云叟等人呢大破慈云寺，并且让大家全都做好准备，准备日后啊各门派反目斗剑，要3次峨眉斗剑呢。朱梅一听，我下山帮忙那是义不容辞啊，但是呢他计算时日还早，就拐了个弯儿，到了一趟四川青城山去看自己的徒弟纪登。一看纪登这些年呢武功也有进步，又做了一番点拨。正在这时候啊，多宝道人金光鼎来请纪登，朱梅就在山上呢。纪登跟金光鼎啊过去就是朋友，而且都是绿林好汉，换句话说呢都是强盗。后来纪登被朱梅点化改邪归正并收为弟子，但是两个人呢多有来往，多少年的关系了，不能说断就断了啊。这回金光鼎来请，朱梅在山上呢，朱梅不许纪登下山，你要到慈云寺帮忙，我帮着峨眉派，你帮着五台派，咱爷俩还得动手。

咱师徒二人还要翻脸吗？季登一听，吓得挪挪倒退，赶紧让自己的童子啊到门口之外把金光顶给打发了。就说季登云游不在山中，这老道啊光惦记着那灌口二郎庙的连红药了。那小妞长得漂亮啊，来的时候没工夫，一听季登没在家，走啊，咱回去抢人去，他就走了。朱梅又在山上待了几天，警急思动，心想各门各派都在网络人才啊，都在收徒弟，我虽然收了季登了，但是季登啊天资并不是很好，根基不厚啊，不能把自己真正的能耐全都继承，我要下山寻找一个根基深厚天资聪颖的弟子继承我的衣钵。所以朱梅离开青城山，到处寻找弟子，顺着蜀江下游寻访，也碰见了几个，但是呢都不合意。这些天正好来到汉阳江边，找了个小船啊，顺着水路走。朱梅啊好贪杯中之物，特别的喜欢喝酒。咱们这套书上有三位特别喜欢喝酒，一会儿都离不开酒啊。头一个就是追云叟怪老头，第二个呢就是醉道人，第三个就是朱梅。他每天坐着小船啊在江边打酒，这几天也十分的逍遥，可也就发现了陶军。见陶军是个好苗子，就一路之上跟着他下来了，故意的将船扔到岸边也不拨船，就是为了试验于他。朱梅早就算出来法源要经过此地，特意让陶军呢在黄鹤楼等候，就是存心呢要戏弄法源一番。他这才把陶军引下黄鹤楼，跟陶军说了这么几句话，约定七日之后同往青城山，这才假装喝醉了，吐了法源一身呢。一看法源呢住了店了，知道他还不死心，跟踪而至，到了晚间飞身进去，把法源的衣服银子全拿走了。念在他是自己的师弟石道人的徒弟，也不想伤害于他，给法源一个警戒，让他知难而退，以免以后啊身首异处。虽然法源有点害怕，但始终不知悔悟，还去人家偷银子。朱梅一看此人无药可救了，就把法源的僧衣还有银两全都还给他了，留下一张纸条作为最后的警告。可叹法源呐，妄念不息，未能领会朱梅的一番好意呀。所以到后来峨眉斗剑，法源死得挺惨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翻回头啊，咱们再说小孟尝陶军陶孟人。朱梅嘱咐他在江边等候自己，孟军呢就在这等着，等了老半天呢也不见老师来，正在疑虑，突然觉得身旁冷风一响呀，有人暗算。就在思想这么一闪念，也想到有人暗算了，再躲来不及了，这位身法太快了，打后边拦腰抱住，嘿，抱住孟军呢，咻，就给扔出去一丈开外。也多亏这么些年呢，孟军这功夫没白练，那几万两银子确实没白花呀，基本功扎实，噔噔噔往前抢几步，还杀腰站稳呢。虽然是有点慌，伸手掏兵刃，扭回头仔细观瞧，你不能说不知道是谁就动手啊，得回头看明白了，扭过脸来扎好不眼，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扎实背膀，龙眼神，这才定睛观瞧，什么人？就在孟军一回头啊，啊唰，什么呀？来的这主太坏了，一把沙子哗啦迎着面直奔孟军，也多亏

0: 孟军呐，这功底扎实。孟军往旁边一闪身，拉开架子就要动手，回头一看，在自己身旁站定两人呢，其中一个就是自己的老师矮叟朱梅，旁边站着一位出家的尼姑，手拿拂尘呢。孟军赶紧上前见过老师，朱梅给他介绍，这位是我的好友，乃是云灵山的白云大师，孟军前来见过。孟军呢又给白云大师见礼，朱梅收了个好徒弟，心里特别高兴，还问白云大师，你看我这徒儿怎么样啊？人家能怎么说呀，不好也得说好啊。朱梅啊非常的高兴，带着孟军陪同白云大师三个人齐奔慈云寺，这才要群仙聚会。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上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紧关系，
10: 电
9: 费
10: 烧的
9: 太
10: 耗
9: 费消耗
10: 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了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矮叟朱梅收了一个好徒弟呀，就是小孟尝陶君陶孟仁。朱梅非常的高兴，告诉陶君呐，我头几十年只收了你师兄季登这么一个徒弟，只可惜呀，他天资不够，这几十年来我这一身的本领他也只学去了十之二三呢，十分之二十分之三，虽然也很努力也很刻苦，但是他资质所限并不能够传我的衣钵呀，所以我这才到处寻访徒弟，没想到遇到你呀。你如果勤加苦练，不抛弃不放弃，将来前途无量。同时告诉你呢，你那个朋友许月呀，资质也不是很好，再者说与我无缘，我也不能够收他为徒。你回去之后跟许月言讲，他安排好了他的家，也不用跟你一块儿进四川了，我带你走。他想跟我去啊也不行，让他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好了之后，过了年他可以去宜昌三游洞去找侠僧宜凡，宜凡若是不肯收留，你就让他说呀是矮侠朱梅介绍去的，同时跟他讲侠僧宜凡的徒弟赵新元，就是当初你那个老师啊得罪了西川八魔，有一回赵新元呢保着一趟镖，结果路上呢有西川八魔的第八魔接镖，被赵新元所伤，从此之后结下梁子。后来八魔寻找赵新元报仇雪恨，赵新元本来不是八魔的对手，结果呢正在打斗之时啊，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件暗器，把八魔给伤了，也不知道谁打的，八魔就认为是赵新元所伤，所以跟赵新元结下了仇恨，已经跟赵新元约定啊，到明年端午节赵新元前去魔宫赴约，要跟八魔呀解这个梁子。赵新元人单势孤，凶多吉少啊，叫瞎僧疑凡呢无论如何也要破例前去帮忙。另外告诉陶君，黄鹤楼上那个和尚叫金身罗汉法缘呢，原来是你师叔石道人的徒弟，后来叛正归邪投到五台门下，他以后还要前来找你。孩儿啊你不要害怕，什么事儿有师父替你抵挡，你现在回去吧，要是遇到这个僧人呢你回头就走，不要理他，剩下的事有为师来管。七天之后，到第七天的早上，你一个人还到江边等我，我带你上山，现在咱们就分手吧。陶君俯首听命，跟师父矮叟朱梅还有白云大师告辞啊，转身回奔徐月的家中。白云大师呢也是接到了燃仙李元化的聘请，让他赶奔慈云寺帮忙，正好走到这儿正好碰见矮侠朱梅，两个人一谈都是为了慈云寺的事儿，说不久啊咱们在慈云寺相见。白云大师呢有事要先走一步，得去一趟庐山，但是矮侠朱梅呢 非得拉着白云大师啊，看一看自己新收的这个好徒弟陶君陶梦人。矮瞎朱梅啊，特别的自豪，特别光荣，我找着好徒弟了。人家白云大师本来有事，他非拉着人家来看，你看一眼我这孩子怎么样，你给评价评价，非拉着来不可，让白云大师看看。白云大师能说什么呀？不好也得说好啊，你这当老师的这么满意，我不能当头浇一凉水啊，说我看这孩子不行，那你不得跟我玩命啊。白云大师呢也夸这个孟君呢、啊、天资聪明，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就这么着，白云大师跟朱梅分手。咱们翻回头啊，再说陶君陶梦人一边往老徐家走啊，一边心里盘算，我见着我哥哥徐悦我怎么说呀？按着老师的话说，说我现在跟了剑仙了，我要跟你分手，你不能跟着去。老师说了与你无缘，给你介绍了一个瞎僧疑凡，你找他去吧。我跟矮叟朱梅前去学道。陶君觉着这话呀自己说不出来，对好朋友说这话呀有点不好意思，这怎么办呢？怎么

拐弯抹角能跟哥哥把这话说明白了呢？人家在家里安排家业，收拾东西，准备十天之后跟我进川呢。人家为了我把家都撇了，这怎么说呀？一路之上没有一个好主意，怕这路长啊，时间不大还到家了，主意也没想好。陶军硬着头皮呀、啊、来见许月。到屋里一看，许月在这坐着愁眉紧锁呀，听见门响，抬头一看，是兄弟陶军回来了。还没等陶军说话呢，这许月一脸的不好意思：哎呀兄弟呀，实在对不起呀，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就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川了，你看也耽误了你这么些日子，不如这样吧，你收拾收拾，明天就动身，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了，我实在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吧。哎，孟军一听他自己主动不去了，这话我就好说了，既然如此我就实话实说吧。孟军就把朱梅的话这么一说，许月呢也替他高兴，没想到啊，你没有经过千里跋涉就得遇剑仙，恭喜兄弟，贺喜兄弟呀、啊、哎，我这命薄啊，与老人家无缘，虽然说老人家也给我介绍了一位侠僧，可毕竟是介绍的，到时候这位侠僧能不能收留于我也在两可呀，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气。陶军一看这许月呀、啊、神情非常的沮丧，就问哥哥你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啊？许月就是摇头：兄弟你不用问了，与你无关，问了你也帮不上忙，就是家里一些琐碎的事你就不用问了，不让问。陶军也不好意思再问了，人家不想说呀，只是心中怀疑，这许月呢不用进川了，也就不用在家里料理了。陶军七天之后就要走，许月就陪着陶军呢，把武汉三镇的名胜古迹游览了一番。这六天闲着也是闲着，到了第六天，许月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没有第三个人，就是哥俩在家中痛饮呐、啊。饭后呢，剪烛西窗，彻夜长谈，哥俩也是依依不舍呀，一直说到天亮。鸡都叫了，别睡了，起来吧，洗洗涮涮，天可就不早了，东方已然是蒙蒙发亮，冬天嘛夜长啊。陶军就觉得呀，这是跟师父第一次约会，不能让老师等我呀，我得早去，在天未亮之前就到江边等候，表示自己对老师的尊重，也表示自己的诚心呢。跟许月这么一说，许月也表示赞成，而且要把陶军送到江边。你跟着你老师要走了，咱哥俩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呢，我送送你吧。陶军就琢磨，我师父说与许月无缘呢，我让他去送我，跟老师见面，跟老师也不是很熟悉，也不知道老师啊什么脾气，这种世外高人都是脾气古怪呀、啊，再惹老师不高兴了。所以陶军呢就用婉言谢绝，说哥哥呀，您一宿也没休息了，就不用送了。但是陶军呢怎么说，这许月执意要送。说着说着呀，这许月哭了，两行眼泪掉下来了：兄弟呀，难道你就看愚兄命在旦夕，就不肯加以援手吗？你就不帮忙吗？陶军一听十分的吃惊啊，把自己弄了一头雾水，我不让你送我你就命在旦夕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兄弟呀、啊、愚兄我现在已经陷入危险呐、啊、头些天我不跟你说，我怕连累了贤弟，虽然你的武功高强，但是绝不是那人的对手，所以我不肯跟你说。这两天我就想起来了，贤弟你虽然武功平常，你有一位剑仙的师父啊，虽然说我与他无缘，
但是他老人家呢也并不嫌弃于我，还给我介绍了一位瞎僧一凡呢。我现在有难，料想他老人家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也眼巧了，我与我那个仇人的约定也是今天上午在江边见面比武，我想随贤弟同去拜见令师，或许呢借着令师的威名能助我度过此劫呀。这位剑仙在我旁边这么一待，我那个仇人呢也许就吓跑了，我这个难关呢也就过去了。这两天我就想这个事儿，几次三番想跟兄弟你说，可又怕此事荒唐啊，不好意思说。如今事情紧急，愚兄我只有半日的活命啊。天亮之后上午出太阳，我们俩江边比武，恐怕愚兄我命不久矣。哥哥，我的死活全仗贤弟能否引我去拜见令师啊。陶君一听，这是自己的好朋友啊，好友情长，就是陶君这脾气，要不怎么叫小孟长呢，就愿意给别人帮忙，也不管师父愿意不愿意，当时就答应了。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说再问你跟何人结仇，怎么结的仇恨，来不及了，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到江边再说。陶君呢也把包袱银两提在手中，哥俩一同出门啊。从许家到江边路途并不算太远，天刚微微亮就到了。江边静荡荡的，大早上起来啊一点声息皆无啊，只是江中的寒潮不时向岸边击破呀，风吹水浪哗哗，龙眼身仔细看并没有船只，矮叟朱梅那小船啊没有在岸边，知道师傅还没来，两个人在江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这孟君呢就问许月，该把你家的事儿说说了吧，现在等着我的老师在江边上也不能干坐着呀。哎，许月叹了一口气呀，兄弟，也许你知道我们家原来是前朝啊大明朝的武职官，家传的9981手梨花深枪啊，也不是哥哥吹牛啊，我们这手枪在武汉三镇颇有名望。我有一个本家的兄弟呀、啊、叫许昌，我们两个人同堂学艺，感情非常深厚啊。后来明朝灭亡，家父呢不愿意给清朝做官，辞官回家，我兄弟二人学武之后啊也不能福保大清，不能帮助满族啊统治汉人。我呢就在家里啊守着这个家业，我兄弟呢就出门做买卖。这个事情说起来啊到今天也有8年了。8年之前我正在家中闲坐，突然间我兄弟回来了，左手被人打断，还中了人家的暗器。我问起事情的经过，我兄弟就说他做买卖呀、啊、路过长沙府，走的这么一个镇子上，这镇子上呢有一个老婆子带着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大说不过17、18岁，小了说15、16、16、17，找了这么个空场子，立了一面旗子，上写4个大字比武招亲，而且这话说的相当的狂啊。这一老二小3个女子在这镇子上亮了3天的场子，本地有名的教师让他打败了好几十啊。我兄弟正好路过，当时他也年轻啊，见猎欣喜，咱实话实说也是看人家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另外呢年轻的人都要争强好胜，就下了场子了，先跟着年轻的交手比拳脚，结果输给人家了。我兄弟不服气啊，要求比兵刃，这时候这老婆子过来拦住了，说兵器没长眼睛，万一失手伤了对方谁都不好，再者说了我的女儿连比3天打了几十场了也有些累了，就是客人您赢了我的女儿也算个平手啊，
怎么头一场比拳脚您输了，

再比兵刃，您赢喽，您赢喽也不算呢，就是扯平了。如果您真想比，这么着，老身我带小女比试。我兄弟一听，这不行啊，比武招亲，老大娘您比，我要是赢了，我娶谁呀？还娶我的女儿。我老太婆输了，我做主，把女儿许配给你。人家这话呀也有道理，人家姑娘打了好几场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要比兵刃，老婆子替女上阵也不为不可，所以当时就同意了。当时这么一动手啊，打了能有几十招啊，没分胜败。我们家这梨花枪确实厉害啊，这老婆子呢使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这东西外五行的，不在十八般兵刃，36般兵刃也不在，怎么18般长兵刃、18般短兵刃都没他，他是外五路的，叫什么呢？叫麻姑锄，锄啊，就是锄地的那个锄，但是不大，短的，种花种草用的，麻姑献寿嘛，短把的这么一个锄，一对儿，招法神奇。精巧非常啊。一开始我兄弟呢欺他年弱，毕竟上了岁数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打了几十个照面，这老婆子眼看要撑不住了。就在我兄弟高兴的时候，突然间身子一麻，不知道怎么回事，手这么一慢呢，让这老太婆一出将他左手打折，我兄弟就败了，比拳脚败了，比兵刃又败了。别娶人家姑娘了，走吧，回到镇子上自己的寓所，就是店房啊，仔细检查，这才知道自己中了别人的暗器，让人家打了一梅花针，要不怎么一哆嗦身子一麻呢，手一迟慢，让人家把胳膊打折了。要明刀明枪比武，咱输了咱认，敬师不道，学艺不高。可他们暗箭伤人呐，而且下棋毒手，让我兄弟变成了残废，于兄我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连夜让我兄弟带路赶奔那个镇子。没想到还没等到呢，走的半途路遇见了，遇见这母女三人。于兄我呀，除了自己家独门的梨花枪之外，我还又拜了一位师傅，姓孟，叫孟新呢，跟着孟老师学了几年的内功，自然他们母女啊不是为兄的对手。一开始是那年轻的女子跟我动手，我也因为她年轻，一个小女子练这身功夫不容易啊，不忍心要她的性命。再者说了，打伤我兄弟的也不是她呀，我呢说实话也有点少年轻狂，就打算跟她开开玩笑啊，她是一个女子，羞臊羞臊他，也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当时呢四五月的天气，天气正热，都穿的这衣服啊很单薄，我就故意卖了一个破绽，正好他一个鸳鸯腿踢我，被我伸手将他脚腕接住。哥哥，我做的实在是不对呀，毕竟人家是个大姑娘啊，我顺手这么一抓，哎，徐月说到这儿低头不语。陶军正听着带劲呢，哥哥你怎么不说了？怎么了？嗨，兄弟啊，别笑话你哥哥，当时哥哥年轻，也是一股气儿，我一伸手啊，哎，怎么了？你一伸手，我把那女的那裤子给人家拽下来了。陶军一看你干的这事儿确实不地道。是啊，一个大姑娘，大庭广众之下，让我把裤子给拽下来，还不如把他杀了呢。当时这姑娘就哭了，老婆子也不愿意了，说母女本是卖艺为生啊，借此招婿，小女既输到你的手里，那你就要人吧，比武招婿嘛，姑娘输了，而且裤子让你扒了，你不要也不行。哥哥，我是为了报仇出气去的，我已经结婚了，家里有老婆有孩子，我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最后老婆子恼羞成怒，就跟我动手啊。当时大家呢都是兵器相匹。

0: 拼呐，这老婆子使了一招吴刚伐桂，当头一锄啊就打下来了。我是右手单手拿着这枪横着往上一挡，他第二锄又下来了，拿着这枪啊使了一招拐芒翻身，啪抖起来这么大一个枪花啊，左右这么一脚把他两锄分开，一下他来了个大场门。我如果说一个白蛇穴洞啪往里一扎，扎到他的前胸之上，要他的性命易如反掌，也是哥哥不愿意打这人命官司，把枪尖往下一锤，将他左脚脚筋挑断。当时老太婆摔倒在地，我就跟他们说了，徐某向来不欺负妇人女子，谁叫你们暗箭伤人呢，这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警告你们下回注意。说完了我也报了仇出了气了，就跟我兄弟回家了。后来我一打听啊，这才知道这个老婆子是南乌省江洋大盗余化虎的老婆，有个外号叫罗刹仙蔡三娘，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八手龙女余寻姑，另外一个外号人称红娘子余莹姑。现在找我报仇的就是她的小女儿红娘子余莹姑。我这也是后来听人说呀，她的姐姐余寻姑因为当时被我扒了裤子，我又不娶人家，羞愧难当，回到家中上吊自杀。她的母亲呢被我挑断了脚筋，成为一个残废，这一死一伤，我才与这余英姑结下深仇大恨呢。红娘子为报仇吃尽了千辛万苦，投到罗浮山女剑仙的门下，勤学苦练八年以来已然练成剑仙，今日与我约好在江边决战，要取哥哥我的项上人头。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娘子江边寻仇啊，就因为八年前她母女三人比武招婿，她母亲蔡三娘啊用梅花针打伤了徐昌，又用麻姑杵砸断了人家的左背，这才怒恼了展翅金雕徐悦，为给兄弟出气报仇，赶到当场与母女二人动手。在比武现场啊，拽掉了徐寻姑的裤子当众羞辱，用梨花枪枪挑了蔡三娘的脚筋。徐寻姑到家之后羞愧难当，上吊自杀。姐姐死了，母亲残废了，红娘子余英姑啊历尽千辛万苦投到红罗山圆圆大师的门下，苦学八载啊练成了剑术，来到武昌府要找许月报仇。红娘子为了报仇啊入深山学艺，有人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许月，让许月多加防范。许月心说，我怎么防啊，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跑不了啊，一个人找一个人早晚能够找到，我为了这点冤仇抛家弃业隐姓埋名远奔他乡，不值当的。

生有地，死有处，该这河里死，陆地上死不了，该这陆地上死啊，水里死不了，也不能不加防范，就是勤学苦练，苦练自己的武功啊。正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陶军，陶军跟他说呀，要到四川寻找剑仙，学习剑术，许月也有私心，你徐英姑红娘子不是会剑术吗？我也到四川找一位剑仙呢，学一身高强的本领，我就不怕你报仇了。所以这才答应陶军呢，把家里安排安排，一同入川。可就在陶军到黄鹤楼等候这个老者，就是矮瞎朱梅呀、啊，当时还不知道是朱梅呢。许月自己在家里啊，正安排自己的家，突然间家人来报说，门口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称红娘子，姓于，叫于英姑，特来求见。徐月一听，来得好快呀，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既然找上门来了，我就别躲了。徐月来到门口跟红娘子见面，红娘子告诉徐月，我是来报仇的，但是我给你准备准备，七天之后在江边咱们比武拼命，给你这七天的时间，让你搬请人马，找好朋友啊，给你帮忙，给你个机会，七天之后正午在江边见面，你不管带多少人都行，可是你必须得去，你要是贪生怕死，失信于人，到七天头上你要不去，好了，可别怪姑娘一狠心毒，咱俩比武啊，论个胜败输赢，我要败了，这仇我不报了，我杀了你，给我姐姐，给我母亲报仇雪恨，我只杀你一个人，你要是七天头上不去，你可小心你全家的性命，你媳妇孩子我都宰。说完了跺脚离开。许月就跟陶军把这一往经过这么一说，说兄弟呀、啊，我有心让兄弟给我帮忙，可又知道你那本领啊，也不是红娘子的对手，咱哥俩加在一块儿也不行，你回来跟我说呢，你拜了矮瞎朱梅为师，我这才想有这位老剑仙出头，也许能救我一命啊，这才相求贤弟，让我一同前来到江边哀求一下老剑仙。这就是一往的经过。把话说完，抬头再看，已到辰时二刻，按现在钟点来说呀，就是上午啊八点左右，这个时候太阳可就出来了，太阳照在江面之上，原来江上的雾啊被阳光这么一照，换出来一片朝霞呀，非常的好看。二人正说得起劲，忽见上水头来了一只小舟啊，在水面之上行驶如飞。陶军就站起来，我师父的船来了，咱们赶快迎接吧。徐月龙眼神看了看，不像是朱老前辈的船，这个船呢要大一些。说话之间，这条船已经离岸不远了，这才看清楚，确实不是朱梅呀、啊。船头之上站立两位女子，两个女的，一个红衣女子，一个穿青的尼姑。这尼姑岁数也不大，这红衣女子手里擎着一个七八十斤重的大铁锚，船离岸还有两三丈远呢，这红衣女子一刀手嗖啪把这大铁锚往岸上一扔，就勾在岸上了，双脚微微一点，跟这个青衣的尼姑啊，两个人飞身上岸。一看这身法敏捷异常啊，这陶军不明白怎么回事，一条大拇哥，这功夫不错，他还夸呢。人家这两位就到了跟前了，这红衣女子来到跟前用手点指，许月呀、啊，想不到你还真来了，没有失信。这位拿手一指陶军，想必然他就是你班的救兵了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何必呢，搭上朋友。陶军一听这才明白，来的这位红衣女子
肯定就是红娘子于英姑，听他说话就明白了。刚打算说话，许月把他给拦住了。姑娘，休要出言无状，徐某堂堂男子，自家之事自家了，岂肯连累朋友啊。这位朋友小孟尝陶君，我的好友，因为他有事入川，在此江边等候他的老师，我作为朋友呢前来送行啊。我一来送送我的朋友，二来等候姑娘。你看我二人在此，疑心他是我的帮手。姑娘啊，那您身边这位女尼想必就是你的帮手了，难道姑娘怕我徐某还请人帮忙不成吗？哼！余英姑哼了这么一声，姓许的，我与你不共戴天之仇啊，如今你死在临头还巧舌如簧，你说什么也白搭了，今天本姑娘就会会你独门的梨花枪，有本事就在你姑娘跟前施展施展吧。说着话一拍着腰里，擦把宝剑拉出匣外呀、啊，就等着许月亮兵刃。许月闻听哈哈大笑，姑娘啊，想当初我跟你的母亲你的姐姐动手，本来就是你们的不对，你母亲用暗器伤人，他要是不把我兄弟许昌左背打断，我能出头吗？他伤人在先呢，我当时也是手下留情，并不肯伤他母女性命。你姐姐丢了丑回家自杀，你母亲受了伤，只能怨他们学艺不精，这能怪的谁呀？今天你为你的母亲报仇也不是不可以，我早就听说了你在罗浮山练成了剑术，徐某我自信我掌中这条枪，家传的独门绝技梨花枪，九九八十一式，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论剑术呢，我没学过，你要用神奇之术来取胜，我自叹不如。你如果说拿飞剑要杀我，我徐某连动手都不动手，我情愿引颈受戮。但是你要是凭真本领，一刀一枪真打实干，姑娘，恐怕你再练八年也不是徐某的对手。嚯，这话说的，这时候旁边那个女尼呀、啊，走上前来，上下打量打量陶君，就看着这陶君呢、啊，一个劲儿的看，把陶君看得直发毛。我又没有仇恨在身，我也不认识这红娘子，也不认识你这尼姑，你瞅我干什么呀？难道说他们俩打，咱这俩帮忙的还得动手吗？正琢磨着呢，这尼姑说话了，二位不必如此，我也不是来帮忙的，二位既有前嫌呐，今日自然少不得分一个高低上下，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知道了，依我之见呢，你们两家只管比试，我与贵友，他拿手一指陶君呢，我们两个都是朋友吗？我们就做个公证人，谁也不参加，谁也不帮忙。许月这时候啊，就怕陶君跟着吃亏，他的老师朱梅也没来，我们两个人这能耐不行啊，我死了那是活该，谁让我八年前得罪了人家呢，一死一伤这仇恨红娘子不能不报，可要是让我兄弟陶君跟着受点伤出点意外，我对不起朋友啊。一听女尼这么一说呀，许月高兴了，好，我赞成，还未请教法号怎么称呼啊？我乃神尼幽潭的弟子素音的便是，英姑啊也是我同门的师妹，奉师叔之命到我汉阳白龙庵借住，我这才知道你们两家之事啊。我久闻许教师也是武汉的正人侠士，本想给你们两家说和，但是这件事啊也确实许教师在当年有许多不对之处，所以我也就爱莫能助了。不过听许教师之言，
堆箭术

0: 敬畏深藏。我们剑仙中人，如果遇到不会剑术的，如果放剑去杀他，此人必须是大奸大恶，要不然绝对不能轻易动用飞剑，这也是门中的规矩。再说也不大光明，我师妹也绝不会啊轻易动用飞剑，教师只管放心，两兵刃吧。徐悦一听，我的个天哪，这心哪就放在肚子里头了，这胆子可就壮起来了。他掌中这条枪啊，是北海紫藤加上鹿筋打制而成啊，平常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在腰里盘起来，跟腰带似的，如果用的时候掏出来，啪这么一捋，就是硬的，能弯能直。徐悦说了一声多谢了，怎么感谢这位女尼姑啊，做一个公证人，只要你说话，红娘子不用飞剑，我就不怕她。一撩自己的大褂，腰里一伸手，扑通，就把这条枪抄在手里，拿手这么一捋啊，笔杆挑直。余英姑一听啊，好不高兴啊，我是为母亲为姐姐报仇来的，大师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用飞剑把他宰了，我也是给家里报仇，怎么不能用飞剑呢？真想跟素音呢顶撞几句，我姐姐我母亲一死一伤啊，不共戴天之仇，我焉能不报？你怎么不让我用飞剑呢？但是又不敢，怎么临下山之时，自己的老师啊再三的嘱咐，见了师姐素音就如同见了为师啊，一切事情都得听他的。所以余英姑啊心中有火，不能冲着自己师姐发呀，把这股火啊全都撒到了许悦身上，啪，左手掐剑诀，右手一抖这宝剑，月女剑第一式青鸾展翅，往这一站呢、啊，气定神闲呢、啊，再加上她绝代的荣华，长得漂亮。许悦陶君在旁边一看，这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点胆怵，就连旁边的这位素音尼姑啊也暗暗称奇，自己这个小师妹果然了得。这时候许悦正在生死关头啊，当然也不敢大意，把手中枪紧上一紧，往前一纵，喊一声得罪了，啪噗一抖这条枪啊，把这枪尖抖起来能有冰盘大小，啪一颤这枪，直奔当胸就扎呀。英姑喊了一声来得好，唰举宝剑要迎，可谁知道许悦这一招啊是虚的，当然你不躲你不藏不架呀，那就是实的，就扎上了。枪法变幻莫测，这花枪啊百兵刃当中的贼，这枪一根棍加个尖儿，出溜出溜出溜，是个空是个缝他都能钻进去，所以这枪啊可不好破，每一招都是虚中有实，实中带虚啊。许悦看出来了，余英姑一亮这宝剑，寒光耀眼，知道这宝剑厉害，往上这么一撩，撩的枪杆上刷啦削断了，不能跟他碰，所以把枪啪往回一撤，顺势一枪杆呐、啊，左手一扳枪头，枪一打横，啪啪照着下边余英姑这脚面就抽啊，这要是给抽上，脚面骨折了，粉碎型骨折。余英姑用宝剑来不及了，宝剑在上边呢，双脚一跺往上这么一窜，打算呢窜起来之后顺势由上往下这一剑就劈下来，可谁知道这一枪杆呢也是虚的，准知道我一抽你你得蹦，姑娘往上这么一蹦啊，徐悦右手攥这枪杆，左手一捋，噗一个长蛇入洞，你不是往上蹦吗，他本来是抽的这姿势啊，右腿往回这么一撤，枪杆往下一压，这枪可就低了，再扎扎姑娘的小腹啊，奔小肚子就扎过来了，手法神妙，迅速非常啊。许家这梨花枪变化无穷啊，再加上许悦从小就练苦练二三十年呢、啊，一天没有间断，而且又有名师孟欣的指点，内外功都是上乘啊，所以这枪法非同小可。但是姑娘呢在罗浮山学艺八载，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绝非等闲之辈呀、啊。一开始啊，有点轻敌，没想到许悦真这么厉害，也看出来许悦这几年苦心练武，比八年前有所进步啊。所以于英姑也得处处留神，一个不留神，非死带伤啊！仇不单报不了，把自己还得搭在这儿。这个时候枪到了小肚子了，于英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啊！呀，就这时候许悦唰把枪往回一撤，于英姑抖身形跳出圈外，再看身上的衣服已然被枪尖刺破，人家给留着情呢，扎破了你的衣服，没伤你的皮肉，把枪撤回来。许悦就想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可是姑娘呢，不是这么想的，为了给自己的姐姐、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啊，你让我一招，这仇就不报了吗？哪那么容易呀、啊？你这不是让我，你这是存心羞臊于我。所以姑娘啊，又恼又气，提宝剑又过来了。蹦上了一个黄河刺蛟啊，当胸就刺。许悦一看人家不成自己这情，你让我一招白让。许悦心中暗恼，我得给他点厉害尝尝。他也知道宝剑的厉害，不敢用枪去接，一接这枪断了，身子往右这么一偏，躲开英姑的宝剑，朝着敌人的前侧面往前这么一窜，唰，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你往前冲，劈我一歇身躲开了，刚过去脚未站稳，一挥手，一个金龙挥手，啪，枪往回扎，朝英姑左肋就扎呀。这于英姑也不是刚才了，刚才有点轻敌，有点大意，见许悦身子轻如猿猴啊，自己一宝剑扎空了，他往侧面这么一窜，一回身，这叫回身一枪。过去要骑马打仗，这叫回马枪。马上部下呢，虽然不同，但是也是相通的。姑娘早就留着神了，等许悦这一枪刺到，姑娘这么一转身，宝剑由底下一个海底捞月唰，奔着枪杆就撩上来了。许悦知道不好，这撩上枪头就没了，枪杆就折了。自己这条枪费尽无数心血打造，爱如生命啊。就在这危机时刻，许悦急中生智，这枪往回拽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这许悦也有出手的，手腕子这么一拧，啪啪，怎么？他把这条枪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扔起来了。与此同时，双脚一跺地，腾，一个黄鹤冲天，燕子飞云纵，人也跟着起来了，到半悬空中接这条枪。你姑娘这剑海底捞月，你能撩多高啊？这枪扔起来了，你一下撩空了，到空中伸手接枪，正好在空中一个大转身，唰，黄龙绞尾，这枪头啊，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光闪闪，亮晶晶，寒气逼人呐、啊！由打空中斜着唰，直奔于英姑的后心。这许悦知道自己够快的了，可这一枪扎下来，再找姑娘踪迹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一枪扎空了，这枪尖啊，眼看要扎到这泥土上了，就扎在地面上了。许悦双脚那刚沾地儿，还没等站稳，就在这时候，就觉着自己脑后劲风所响，唰，宝剑带的风声，许悦就知道不好。怎么回事啊？于英姑的宝剑到了。于英姑怎么到了他背后了？这小姑娘太聪明了，自己宝剑由下往上这么一撩，没撩上。许悦把枪抛起来了，抛向空中，人跟着往上纵。于英姑也明白了，这一招有个名堂，叫穿云拿月。这大枪带撒手的，他接着枪肯定打上边往下扎我，我跟着你。许悦往上蹦，姑娘接着也蹦。与此同时，许悦在空中接枪，一回头，这时候还能看见姑娘，所以这一枪往下扎，姑娘这个时候跟着许悦已经蹦起来了，故此许悦一枪扎空，再扎下来找不着人了。 余英姑可已然到了半轩。

0: 正好绞在姑娘这把宝剑上，用枪杆一搭她这剑脊，宝剑那脊梁骨背啊，两膀一较劲，手腕子一存劲，啪这么一抖啊，撒手，余英谷就觉得这膀子发麻，再不撒手不行了，一张手宝剑嘡啷啷落地呀、啊。余英谷一看宝剑撒了手了，好啊，许月许月，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要用飞剑杀你。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汉阳江边，生死大战呐、啊，这真是生死决斗，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要命的，都是绝招啊！这打仗的呀，紧张，稍不留神，这条命就没了。可是看热闹的呀，比打仗的还紧张。就这位小孟尝陶君，汗都出来了。那许月都没出汗，他出汗了。一开始呢，替许月担心，怕许月不是敌手。可一看许月这条枪啊，使得出神入化，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家传的梨花枪果然厉害，一个是绝代风华的剑仙，一个是风神挺秀的侠士。虽说许月是自己的朋友，但是他也不愿意啊这余英姑受伤。第一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再把他伤了，这仇恨更深了，当然更不愿意啊许月受伤，打了败仗，两个人呢、啊、谁吃亏他都不愿意。每一招每一式看得那么仔细，他替人家使劲，这一枪扎过来了，哎呀，这姑娘别躲不开呀、啊！这一宝剑过来了，我的好朋友别受伤啊！不管是谁躲过去，化险为夷，他也长出一口气，哎呀，好悬呐、啊，没伤着，刚想放松一下，又紧张起来了。第二招又到了，哎呀，这两个手都出汗了，这陶军一个劲儿的在大腿上搓着手啊。替着两个人使劲，同时呢也擦汗。他这个紧张啊，在旁边这位素音大师啊也观看两个人打斗，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在陶军这儿。自打素音大师跟陶军头一次见面，就一个劲儿的看陶军，而且看见那个眼神啊与众不同，两个眼睛直勾勾往肉里盯，把陶军看得直发毛。后来素音大师也觉着自己不对，虽然是个出家人，虽然是剑仙，可毕竟是个女人呢，人家一大小伙子，你这么个看法容易让人误会。

这边许越跟徐英姑打起来呢，陶军这精力呀、啊、全在战场上，他也不注意这个素音了，所以素音呢瞅两眼战场，扭过脸来又看两眼陶军，越看越不对，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我跟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呀、啊、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难道是他？不能啊，这个心里翻上翻下，老看陶军，看两眼战场，看两眼陶军，看两眼战场，看两眼陶军。他看着看着呀，一看不对，怎么看这陶军呢、啊、两个手在大腿上直搓，还一个劲儿的跺脚，嘴还不停下，嘴里念念有词。素音大师心说，这家伙干什么呢？难道他是左道旁门，他嘴里在念咒语，手脚在那动，看那意思要请神上身呢、啊、这是邪门，我得注意注意。一开始看陶军跟许越两个人根基很厚啊，这两个年轻人将来啊有机缘一定要归于自己的门下，可现在看陶军呢、啊、嘴里念念有词，一律他是左道旁门，在念什么咒语，暗地当中帮助他这个好朋友许越。素音大师心中暗想，你如果真是左道旁门，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就祭出飞剑将你二人斩首。可仔细看呢又不像，这素音呢慢慢的就来到陶军的身旁。这陶军太注意了，光看这两个人打仗替人家使劲，有一个人来到身边啊，他也没发现。再者说素音大师的身法太轻了，一般人也发现不了。素音大师来到陶军的身旁仔细听，他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呢？这仔细一听啊，听明白了，陶军说什么呢？说大慈大悲的矮叟朱眉朱老师啊，你老人家快点来哟，你要是再不来啊，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谁要是受了伤我也心疼。两个人这么大本事都不容易呀、啊、素音一听什么矮叟朱眉，这矮叟不正是嵩山少室山二老之一朱师伯吗？他老人家多少年不收徒弟了，此人既是他的弟子，看来他的根基之厚可想而知啊，要不然朱眉朱师伯不能收他为徒。仔细再打量陶军，这回离得近了，猛抬头这么一看，正好陶军呢为这战场上两个人使劲，脑袋这么一摇，哎呀，他脑袋这么一晃啊，让素音大师看了个正着，就看见他后脸了。一看陶军这耳朵后头啊有一颗朱砂红痣，素音大师不看还则罢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脱口而出龙冠龙冠，喊了这么一嗓子。这陶军目不转睛，集中精力正为战场上这两个人使劲呢，冷不丁听耳畔有人呼唤自己的乳名龙官，自己的小名嘛，冷不丁有人这么一叫啊，这陶军顺口答言啊、哦、在这儿呢。素音一看果然是你呀，想不到在此相遇。陶军一听什么，这话就在耳朵边上，猛回头一看，我的天哪，吓我一跳，怎么这尼姑到了自己身边了，站到自己的身旁，笑容可掬啊，脸上那种表情啊不可言喻，用语言没法表达，说也说不清楚，把陶军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乳名啊？我这小名除了爸爸妈妈没几个人知道啊，就那老管家陶全还知道。正在此时啊，战场上发生了变化，耳轮当中就听嘡啷啷嘡，哎呀，一连串的动静。素音跟陶军两个人也顾不得谈话了，扭过头来都看着战场之上，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打着打着呀，全都拼了命了，用这绝招。于英姑这剑往前一探呢，正好让许越这枪啪，这一枪打在他剑脊之上，这宝剑两边就扁过来之后，跟那房脊似的，剑的脊背往上这么一搭呀，许越手里一脚这。

一条枪，啪，就要将他掌中宝剑绞落在地。于英姑手里拿着这把宝剑呢，想往回拉，想往前扎，都不行了，让这枪给绞住了。就一迟愣这功夫，许悦把枪一颤，啪，撒手，说了一声撒手啊。于英姑这手一哆嗦，宝剑落地。可与此同时呢，他这宝剑太厉害了，他这枪一绞，他这宝剑正好搭在这剑刃上，宝剑落地，这枪的前半截吧嗒也掉在地上了，让这宝剑把这枪啊给隔断了，吓得于英姑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毕竟是个女孩子，疆场经验不足啊。与此同时，许悦手里头也就三尺多长半截枪杆，没枪头了，这都成烧火棍了。他抡棍就打，劈面就是一棍。于英姑呢正好往后退，一看这一棍打下来了，手里也没兵刃呢，再想招架来不及了，一个劲儿的往后退，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一丈多远。徐悦用脚一趟，啪，把于英姑手中的宝剑提在手中。我枪没了，你的宝剑到我手里了。于英姑冲冲大怒啊，这个时候也不管什么飞剑不飞剑了，什么单打独斗拼武术啊，不管那一套了，报仇要紧，一摊手就把自己师父赠送的青泥剑拿在手中啊，把手这么一抬啊，一道青光唰直奔许悦。许悦一看青光闪处，知道人家放了飞剑了，自己躲闪也来不及了，这是剑术，自己跑不了，只得闭目等死。素音大师呢正看这陶君呢，一看陶君耳朵后头有颗朱砂痣，认出他来了，喊了一声龙官，龙官是陶君的乳名。正在心神不宁之际，这素音也没注意，等看见青光这么一闪，知道于英姑用了飞剑了，再想搭救可来不及了。正在此时啊，就听有人哈哈大笑。素音龙眼神再看，于英姑的飞剑已被此人接在手中，三尺多长的青光在此人手内盘旋呐，想逃出此人的手心，势比登天。这青泥剑就好像一条小蛇一样，在这人的手里还在那里跳动，但是想飞出去飞不动。来的飞是旁人呐，正是望穿秋水的矮叟朱眉，就盼着他来。陶君一看师傅来了，心中大喜，赶紧跑到跟前跪倒磕头啊。素音也认出来了，正是前辈剑仙矮叟朱眉。这还是50年前呢，自己跟师傅到峨眉山摩天崖去拜访一真大师，在峨眉山上见过一面，才知道这个小老头就是鼎鼎大名的嵩山二老之一呀。因为是素贞刚入道遇见的头一位剑仙，二者呢朱眉长得特殊，这小老头啊跟个十来岁孩子似的，就是有胡子，瘦小枯干，但是一团的精神呢，说话风趣，爱开玩笑，要不怎么叫赛仙硕呢？这东方朔呀，不单是小偷的祖师爷，这手快，爱偷点东西，而且东方朔善于讲笑话，所以后来也被这说相声的呀尊捧为祖师爷。说相声的也尊东方朔是自己的祖师，所以东方朔呢既是小偷的祖师爷，又是说相声的祖师爷。朱眉就是这样，又能偷，说话还灵巧，爱开玩笑，所以给素音呢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几十年没见面，这么一见呢还能认出来。素音也不敢怠慢，赶紧来到朱眉的跟前施礼见过。徐悦一看呢，朱老前辈驾到，要不是朱眉赶到，自己性命休矣，救命之恩呢，也赶紧过来磕头。陶君跑过来跪倒磕头啊，心里高兴，我师父总算来了，也感谢老师啊搭救了许悦。可没想到啊，

这朱梅真是个怪人，脾气秉性啊与常人不同啊。老头一看，都别跪着，都起来，都起来，别来这些虚头巴脑的，谁要再磕头，我老人家可生气了。素音大师常听自己的师父说朱梅脾气古怪，所以素音呢使了个礼也就站起来了。这许月陶君呢，一个呢是感谢救命之恩，一个是得意忘形，就顾了磕头了。朱梅说什么呀他们俩没听清楚，就是听了这么一耳朵两耳朵的，老人家客气吗？孩子失礼，当长辈的总是啊，免了免了吧，你要真磕在那儿啊也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就没起来。朱梅火了，走过来照着这陶君呢，啊啪就一大嘴巴子，把陶君打得一摘愣，眼前头直冒金星啊，这一巴掌打得不轻，这更不敢起来了。无缘无故怎么打我呀？陶君一想，对了，老师说了让我一个人来，你看我把许月带来了，老师不高兴了，该打。这一着急呢更不敢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啊，老师啊，我错了，我错了，蹦蹦还磕呢。许月一看陶君挨打了，也会错意了，他就跪在这儿啊替陶君求情，老人家您别生气了，不是我兄弟的错，错都错到我一人身上。朱梅这火就更大了，抬起脚来照陶君当当又两脚，回过头来看了看许月，许月，我老人家不该来救你，我的不对，我也受不起你这磕头啊，你不起来我明白，怎么你能给我磕头吗？你磕头我得还给你呀。这朱梅可真是怪人呐，说着话扑通他给许月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说，你不是我徒弟，我没法打你，我给你磕头还不行吗？我求求您，您起来吧，蹦蹦蹦。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不知如何是好啊。这朱梅跪在这儿给许月磕头，但是他生气呀，伸出一条腿来照旁边陶君当当又踹两脚。这陶君也不敢躲呀，师父们天地君亲师在五轮当中啊，师父就等于爸爸，打自己那是应该的，不敢多闪，就想让师父啊多打两下消消气儿。这朱梅啊也不管哪儿，抬脚就踢呀。你想陶君在那儿跪着呢，他咚咚好几脚，这家伙把陶君踢了个乌眼青，鼻青脸肿啊。素音大师倒是明白了，但是知道朱梅的脾气古怪，也不敢说明啊。到最后陶君呢，这门牙都让朱梅给踢掉了。素音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他跟陶君有一段姻缘呢，他也不管这个，因为他俩有缘，所以这心呢就静不下来，心疼陶君呢。素音大师过来一把把陶君拉起来了，你呀你呀，你做了朱师伯的弟子，难道你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吗？他老人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给他磕头。这时候陶君这脸都肿起来了，跟猪头似的，门牙也掉了，脸上全是血。素音跟他这么一说话呢，他也没听清楚，还要下跪，那意思你别拉我，我老师生气了，打我应该，打死我也不多呀，老师打徒弟我就得受着，不能躲，你别拉我。他还往地上趴。许月在旁边听明白了，恍然大悟啊，哎呀，弟子之罪，老前辈请起。说着话赶紧过来把陶君也给拦住了，又把刚才这话这么一说，陶君这才明白，挨了一顿打就因为自己啊礼数太多，不该给老师磕头。你说这打挨的冤不冤呢？谁知道老师这脾气呀、啊、大家伙都起来了，这朱梅啊也打地上爬起来了，自己拍了拍身上的土，哈哈哈哈，你呀、啊、你呀、啊，拿手点指素音，你还说做个公正人，你偏心眼儿啊，怕自己的亲戚挨打，在旁多事，可惜呀、啊、圆圆大师把自己心爱的徒弟交给你，让你给照顾着，你不单不管，逼得人家孩子跳长江当水鬼呀，你好意思的吗？素音闻听不慌不忙，师伯，弟子怎敢有偏心呢？圆圆师叔早知今日因果，他叫英姑来投弟子，就是想

0: 磨练磨练他的火气，使之成才呀，否则英姑身见不能合一，躬行上前，在这一派横行之时，岂能容他下山惹事啊？师伯不来，弟子当然奉了圆圆师叔之命，责无旁贷，此事我定要管上一管。可既然师伯在此，岂容弟子在师长面前卖弄啊？陶君徐悦呀，以为朱梅这脾气古怪，一听素音说这话，不卑不亢啊，一个劲儿呛废管子，没听朱梅的教训，以为朱梅肯定得发脾气，要不怎么说怪人呢？朱梅倒乐了，嘿嘿嘿，怪不得呢，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真是跟你的师父那老尼姑啊一个脾气，有性格，我喜欢。哎，这孩子呀脾气也太暴了，无怪乎他的师父不肯把真能耐传给他呀。走吧，咱们看看去吧。一说这话，陶君许悦这才明白，大家光顾了磕头行礼了，那余英姑红娘子啊不见了，趁此时节跑向了江边，这才想起来刚才朱梅说什么跳长江做水鬼，这余英姑跳江去了，赶紧救啊。一看朱梅不慌不忙，这素音也在旁边跟随，这人是你带来的，真跳江死了你怎么交代？素音也不着急，陶君徐悦也不敢撒野呀，刚才挨了顿打了，知道朱梅脾气古怪，也只能打后边跟着，慢慢悠悠走了能有半里多地。朱梅让众人止步，行了，别走了别走了，你们瞧瞧吧。大家伙抬头观看，这才看见在江边的浅滩之上，红娘子余英姑正要跳江，在那比划了好几回了也没跳下去，倒不是不愿意跳，她往前这么一蹦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给挡回来了，无形的一道墙，想跳江想死啊也没那么容易，往前一蹦就给弹回来，往前一蹦就给弹回来，余英姑啊都差点哭了，想死都不行啊。陶君徐悦也看不明白，就看这余英姑往前蹦，蹦一下就回来，就坐在那沙滩上，一会儿站起来又要跳江，他两个人看不明白啊，有什么东西拦着余英姑也看不见。这个时候朱梅啊把两个手放在嘴上，拢成一个喇叭筒子，对着这江面啊说了几句话，说的什么呢所有人可听不见，就看他嘴动换。小孟尝陶君呢突然想起来了，对呀，在黄鹤楼上，我在楼上，我师父在大街上就跟我这么说过话，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别人听不见，那位道法高深的法缘和尚也没听见。我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千里穿音，知道朱梅啊正在跟人说话，跟谁说话呢不知道，抬头往江面上看，但只见寒涛滚滚呐，大江里头一只船也没有。再往江的对面看，隐隐约约能看出来在岸角之下有一叶小舟，也看不出来呀这船上有人没人。朱梅用这千里穿音朝对面说了几句话，扭回头又嘱咐素音几句，谁也没听着。素音点头啊，师伯，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扭回头跟许悦说，许教师可肯随我去救师妹吗？许悦早有此心呐，没有朱梅的吩咐也不敢造次啊，谁知道朱梅什么脾气呀，现在高兴不高兴啊。素音这么一问也知道朱梅同意了，许悦这才答应，跟着素音往这浅滩上走，离着还有两三丈，素音这才喊道，师妹休寻短见，余姐来也。红娘子余英姑啊听师姐喊话回头一看，正好看见自己的仇人许悦，一看仇人来了，羞愧难当啊，报仇又报不了，打人家打不过，还有这么多帮忙的，自己跳江又死不了，红娘子好不气恼啊，也不理自己的师姐，往前紧跑几步，一个鱼鹰入海，唰一下蹦起来两丈多高，啪 回倒好，也没拦着的了，他蹦得也高，使的劲儿也大呀，扑通是跳入江中。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王。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

0: 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8: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体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9: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3: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5: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4: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8: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7: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3: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2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
14: 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0: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3: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4: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0: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重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3。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7: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6: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8: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9: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6: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3: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

0: 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盼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1: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五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多。
5: 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 4.115 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于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7: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8: 您好，
9: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9: 有的。
10: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9: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8: 下午场。
9: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10: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9: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10: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9: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10: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9: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10: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9: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1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9: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11: 4个大人1个小孩。
9: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1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12: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13: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12: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13: 对。刚刚下雨的话就会收。
1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13: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你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搭呀帐篷、准备呀桌子，花样也是比较多的，多归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重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碰就比较好。
9: 你好，需要什么？啊，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14: 对，
9: 看来早上没吃饭。
14: 他们俩都吃了。
9: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15: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9: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15: 好的，
9: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15: 谢谢。
1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9: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1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0: 玩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2: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3: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体验经济，新引擎。
8: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2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5: 不忘初心为本，
2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7: 来，坐我后面。
2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7: 嗨，你们好。
2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2: 啊！
34: 电费翻倍的交，
35: 每年得交6000，
36: 明明家里没有人，
3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8: 家
37: 用
38: 耗费消耗的大量。
3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4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 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早安学堂。
1: 公元1517年，王阳明以文官带兵任南赣巡抚，用兵如神的他仅仅用了3个月便彻底剿灭了为患作乱几十年南赣四大匪患之一的詹师傅。经过这场大战，王阳明一举成名，朝廷轰动，圣旨表彰，众人纷纷前来祝贺。可此时的王阳明却是面无喜色，忧心忡忡。那么此时的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在南赣地区，除了剿灭盗匪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令王阳明整日忧心忡忡？人们常说沉默是金，为什么王阳明却说沉默是险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5集破心中贼难。
2: 按道理仗打赢了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再接再厉。但是阳明先生这时候有一句千古名言啊，后人屡屡提及，确实是这个一句非常重要的警言，就是我们上一集最后说的，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啊，碰到事去战胜其实并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呢？和自己周旋，战胜心中的自己。那个阳明先生就说了啊，这个地方的匪患啊，积30余年，对不对？一直很难评判啊，不是说官军没胜过，官军也胜过，有胜有负，但是为什么这个匪患却成燎原之势呢？是因为前面的人只把他当作完成任务，打胜一仗，然后就向朝廷表功，啊，然后我自己完成了任务，我就走人了，没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哎，就是百姓心中的心中贼不破，官员心中的心中贼不破。这其实已经涉及到阳明心学最后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致良知，不能让这个主管的啊这些官员的良知发现，不能让当地的百姓他们的良知呈现，这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所以山中贼虽然破了，心中贼不破，那不算真正的。所以最后要什么？要达到致良知，不光是阳明先生自己，也不光是他的学生，还要当地的百姓啊，都致良知，那么最后才能根本的使得这个地方长治久安，彻底去除匪患。这叫破心中贼，这个就不得了了。阳明先生有这个眼光，大明王朝其实得益于此。我们很多人都以为阳明先生，对吧，其实最大的战役只是平了个宁王之乱，对吧？然后前面有平南赣匪患，后面有平广西匪患，可惜都不是什么大的战役。以他的军事谋略，那是一代军神，毫无疑问。但其实你不要小看他这个平南赣匪患，正是因为阳明先生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要使此地长治久安的这种观点，才使得南赣匪患后来彻底解决。所以这个就是阳明心学的实学精神啊，是吧？不只做表面文章啊，要解决根本问题啊。但要解决根本问题，你首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啊，啊，不能随大溜，不能人云亦云啊。最重要是解决自己的内心，是吧？那个俄罗斯有个啊，这个跳水皇帝萨布丁，是不是 啊？然后这个跳高皇帝布博卡，布博卡后来跳高天赋很高啊，但是后来很难超越自己的一个界限啊。在世锦赛这个之前，他曾经18次破世界纪录嘛，但是他头2次破了世界纪录之后，后来再难超越自己这个界限了，怎么练都过不去啊。后来有一个这个临时调到他的这个队里头的一个老教练助理教练啊，在他有一次练习之前啊，这个不包

0: 奥卡跳了多少次都跳不过这一关，眉头紧蹙。而然后这个老教练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啊，布布阿卡后来回忆说，这一句话啊，使他终身受益匪浅，使得他后来屡屡超越过自己。什么话呢？老教练跟他说，你要想跳过去，必须让你的心先过去，你的心先要过去，你的人才能跳过去。如果你的心没有过去，就算你的人偶尔过去了，那也不是真正的过去。所以心贼不破啊，就算一时得胜，也不算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要致良知，官员和百姓都要致良知。所以阳明先生，你看他的心学，听从自我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曾经他在这个北京和滁州讲学的时候，包括他的好朋友湛若水都曾经批评过他，批他什么呢？说阳明先生喜多言，就话特别多，大概聪明的人话都多。阳明先生本身就特别善于讲学上课，喜欢说话。我们现在都流行一句话叫沉默是金，大家都认为啊，包括这个阳明先生的信徒后来曾国藩都说戒多言，不要多说话。哎，但阳明先生听从自己的内心，他曾经在给他的这个学生一封信里头啊，就说沉默虽然是金，有时候生活中，但是在这个人生理想追求中，沉默有可能也是险。他说沉默有四种危险啊，第一种叫做愚蠢的沉默，有疑问却不去学习，却不去探索，却不去提出问题，叫疑而不问，避而不辩，这叫什么？自己骗自己，自己哄自己，这叫愚蠢的沉默，使得自己不能进步。二一种就是狡猾的沉默，和人与人交往过程中，通过不说话、沉默的方式去讨好别人，装老好人啊，这是叫狡猾的沉默。第三种叫做欺骗的沉默，就故作高深骗别人，其实最后吧也把自己骗了。那第四种最严重，他总结为叫默之贼。沉默中的贼是什么呢？深知内情却装糊涂，甚至怎么样，反过来还布置陷阱。你比如说这个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何增啊，这个何增啊很聪明，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当政的时候，他已经做到太尉，位列三公了啊。但是有一天在这个朝堂之上默默不语，回家之后吃饭的时候家族聚居啊，他就给他的自己儿子说，你们这一代啊还能收得全失，估计到你孩子那一代啊就危险了啊。然后他儿子就很奇怪，说老爹今天情绪不高，对吧？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说这么啊可怕的话？现在不是朝廷兴旺，国家兴旺，然后啊我们家族兴旺，不蛮好的，怎么会这样？何增摇摇头说啊，说皇上在大殿之上啊，国家朝议之时，不谈国家政事，谈的都是什么？谈的都是这个东家长李家短。哎，最近哪一个菜馆有一个什么菜很好吃，然后最近又出了一套什么时尚的服装很好看，都是这些事情，这不是国家兴旺之事啊，对不对？非国家兴旺之相，这样下去朝廷危矣。所以我估计啊我们这个大晋王朝撑不过几十年啊，你这一代还能勉强过去，是不是？到你孩子那一代，就他孙辈那一代就危险。后来果不其然，何增的这个判断都应验。这个大晋王朝我们知道，就有钱就是任性嘛，食虫豆腐啊，然后主政者也不务正业，然后两三代之后立刻就崩盘了。果然何增的他的儿子啊还逃过一劫，到他孙子这一代大多死于战乱。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最喜欢读史书，所以有一天朝会之上就给大家说了这件事，说昨天晚上我读禁书，读到一个人叫何增这件事，大家讨论一下。大家都说哎这个人有眼光怎么怎么样，和李世民最后听听摇摇头，说这个何增啊就是墨之贼，说既然他能看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朝廷的危险，国家的危局，他不在朝廷之上给皇帝提出来， 给主政者提出来，回家说给自己儿子听，啊，这就叫墨之贼呀，就这样，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保持沉默，然后其他的地方玩弄自己的小聪明，哎，然后话锋一转，你们有些人评论魏征，当面给我提意见，啊，是作秀，是不是？其实这都是小家子气没眼光，魏征这叫大智慧。看到我的缺点，看到我的问题，从来不保持沉默，啊，然后给我提出来，这是对国家有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你看，阳明先生对这个沉默是险的这个分析，所以好朋友湛若水喜欢批判他喜多言，结果怎么样？哎，他自己分析沉默的危险，听从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心学啊。所以阳明先生主政难干的时候，军事上获得胜利之后，他认为这只是怎么万里长征走出一小步啊，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得当地的百姓啊能够致良知，当地的官员能够致良知，使得当地真正长治久安。首先要破心中贼，所以阳明先生曾经这个说过，有一类官员他特别讨厌，不是那种尸位素餐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当然是更让人讨厌。但有一类有爱民之心的，但是阳明先生说，虽携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者，这种官员也不值得推扬，也让他觉得讨厌。为什么呢？就是竟做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实处，没有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不是好官，不能彻底的、根本的解决问题，这不是好官。这就是阳明先生的政绩观啊。
1: 在王阳明南赣主政期间，虽然四大土匪之一的詹师傅已经被灭，但是除了剿匪，还有诸多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那就是如何治理这片土地，如何彻底杜绝匪患问题，如何使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长治久安，这些都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象词却给了他解决这些难题的灵感。
0: 阳明先生说，盖盗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真要公治之方，见县府籍者，饮食调色之道，图事公治而不调色，则病不旋走，痛随扁鹊仓宫，无所失其素矣。如果治标不治本的话，时间久了，这个地方的乱就很难治。哪怕这个啊，名医扁鹊仓宫这样的人，悬壶济世也难解救这样的病人。所以，治标啊不行，关键呢，作为一方父母官，关键要治本。怎么治本呢？首先一个，建县府籍。平了这地方的匪患之后，啊，老百姓都在流离失所，啊，今天他是流民，明天你走了，他又变成土匪了，对不对？你要让他怎么样安居乐业，啊，你怎么让他安居呢？这就是你政府应该做的，让百姓安居乐业，啊，你要规划，你要设计，你要倾注心力。所以，阳明先生在平南赣匪患之后，向朝廷申请，新设了好几个县，一个叫从义县，推崇仁义，对吧？从义县，一个叫和平县，一个叫平和县，这三个县，从义县、和平县、平和县，现在还在啊，这都是阳明先生新设的县，使流民聚集，啊，让他们安居乐业，这叫什么？这叫治县安居。啊，阳明先生在那个地方，啊，重新规划，重新教化，啊，怎么启发老百姓的这个啊良知呢？讲学，我们知道他最擅长的其实是讲学，对吧？所以这个平匪患之后，兴书院，兴教化，赣州城里就重修濂溪书院，也建了阳明书院，再加上阳明先生讲课讲得好，据说当地的这个啊地方志记载，阳明先生

0: 生讲学的盛况到什么地步，万人空巷，说是那个阳明书院里头，联系书院里，只要阳明先生一讲学，这个人山人海，甚至连那个墙头上树上都这个坐满了人啊，没有座位啊，站在那听，站都站不下，就爬到墙头上听，墙头上都爬不下来，都爬到树上听啊，就一时轰动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可以有这种教化之功呢？阳明先生认为，首先前提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关键是你怎么引导启发它的出现。他当年在贵州的时候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象辞记》，那个还载入古文观止的，对吧？我们说阳明先生其实是也是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啊。古文观止里头，明代的知识分子里头选入古文观止的最多的就是阳明先生。《易旅文》我们讲过，还有一篇就是这个《象辞记》。《象辞记》象是一个人，谁呢？是舜的弟弟。我们知道这个三代贤王，对吧？尧舜禹啊，舜不得了，舜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贤明的人，但他这个弟弟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是他的后妈生的弟弟。舜的母亲啊早年去世，他的父亲叫瞽叟啊，瞽叟我估计也是后人这样骂他，说他瞎眼的老头，是不是啊？说他瞎了眼，偏心，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舜，喜欢那个小儿子象。然后象的这个妈妈，也就是舜的后妈，非常不喜欢舜这个儿子。然后在家里头瞎了眼的老爹和这个后妈和这个一心想害哥哥的这个象，这个弟弟，三个人就合起伙来要害这个哥哥。可是舜怎么样呢？一片仁爱之心，孝心感化他们，以至于尧后来知道这件事，觉得舜哎呀真是不错。后来发现舜他们家搬到哪个地方，在舜的影响下，大家安居乐业，礼仪教化，对吧？所以后来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这一下象更是恼火得不得了，要害他这个哥哥。有一次这个仓廪啊，仓廪实嘛，而知礼仪嘛，这个仓廪啊，就是粮仓的这个顶上，说这个这上面漏了，漏水了，就让舜上去修。然后这个爹和这个弟弟就在底下把梯子撤了，然后放把火要把这个舜给烧死。舜很聪明胳膊上绑着两只斗笠然后从上面跳下来。可见最早的降落伞是舜发明的，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一计不成，象又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去挖井。挖井的时候舜在底下，然后这个瞎了眼的老爹和这个弟弟，狠心的弟弟还有那个后妈就在上头填土，要把这个舜埋在底下活埋。结果舜很聪明，旁边事先挖了一个旁通暗道，从旁边道里头出来。这个弟弟以为哥哥肯定死了高兴得不得了，给老爹说分家这主意是我出的，舜尧赏给他的那些东西包括两个女儿都归我有了。好，然后要住到这个舜的家里头，结果这时候看到舜回来，想大惊失色，说我正在思念你呢。舜也不点破，是不是？还是感化弟弟。后来这个父亲狠心的老爹，瞎了眼的老爹，狠心的弟弟，这个狠心的后妈都被他感动了。所以尧为什么禅让位置给舜呢所以当时在贵州的时候，当地苗人祭祀这个象，象祠嘛，就给这个舜的弟弟设了一个祠堂，重修了这个象祠之后，所以请阳明先生去写一篇祭文《象辞记》。阳明先生一开始就很纳闷，说象不是什么好人啊，苗民怎么会祭祀这个象呢？后来经过考察经过文献，然后阳明先生终于想通了。一则，对吧，通过祭祀象来表达人们向舜的敬意；二则说明象在舜的感化下，最后怎么样，史料要记载封他弟弟为诸侯然后这个象也请了贤人来治理这个地方，使得百姓安居乐业。 过上了好生活。所以象在舜的感化下，后来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一个大家值得纪念的人，一个好人。所以阳明先生就感慨，连象这样的人原来凶狠恶劣到这个地步，良知发现之后，对吧？你看人生也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你要启发他，引导他出现，所以要教化，对吧？所以社会文明要怎么样？要推进啊，要制度设计，要引导，要影响。所以在这个理念下，阳明先生你看建县府籍，对吧？然后讲学教化，制定规章制度，更关键的是替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1: 山贼易除，心贼难破。据史书记载，王阳明在南赣主政的两年多时间中，除了剿匪之外，他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为老百姓办实事和教化民心上。那么如何使当地百姓治良知，破心中贼呢？在南赣主政期间，王阳明还特别关注了哪一类人？为什么被大家都嘲笑的一个人，王阳明却要亲自为他撰文立碑呢？
0: 他在当地啊，因为他向上要了控制权嘛，啊，免税，解决老百姓的切实问题，包括这个当地干旱不下雨，他亲自设祭坛求雨。我们说像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还讲迷信吗？你想想，这个阳明先生就说了，苏东坡当年，对不对？在陕西凤翔，在徐州这个知府任上，碰到干旱也是频频求雨啊。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啊阳明先生祈雨的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纪念亭，叫十雨堂。甚至他还最早的关心到了社会，啊，社会上名义上是最底层的一类人。我们知道，在古代叫士农工商，对吧？哪一类人？商人。他曾经说，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无名乎。虽然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底下，但是既然说爱民，难道商人不是民的一种吗？难道政府不应该帮助他们啊，关爱他们吗？这不也是一种爱民吗？所以你看阳明先生从这个啊爱民呵护百姓真正的关心的层面，从制度建设啊到具体细节考虑的非常的这个全面啊，这样呢他的施政方针才怎么样落到实处。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责备苍生。所以他的政绩不光是平匪患啊，他是真正的把惠民做到实处，然后通过具体的惠民政策、惠民措施改变当地的社会风貌、社会土壤，然后再通过教化啊引导。你比如说他有一次下乡考察，就发现有户人家很穷啊，乡里乡亲不仅不帮助这户人家，还嘲笑他，就说他很穷真是活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本来不该穷的。这户人家叫什么名字呢？这户人家姓龙，叫龙涛。龙涛原来是县城啊，退休了。县城啊，虽然官不大，也是八品官啊。县政府里除了县令，县城就是二把手，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是不是？但是因为龙涛向来清贫、廉洁、自律啊，所以退休之后啊，没有多少家财，结果反而村子里头最穷呢。就大家都笑他啊，哪个官不贪啊，是不是？别人怎么都过得那么富裕啊，那你没本事吗？你贪不到钱吗？不仅嘲笑他，还污蔑他。阳明先生下乡知道这件事之后，回来之后很愤慨呀，然后立刻移文乡里，还专门为龙涛立了个碑，在这个碑文里头，阳明先生亲撰碑文，就愤慨地说：“夫贪污者，成非一清。”

0: 请求，啊，这贪污的官员是吧？洋洋自以为得志，而愚民尽相亲贱，大家反而羡慕这种人。只要有钱，不管他是不是贪污来的钱，居然都羡慕社会风气啊，一败如斯啊，到这个地步，清井之士是无以为生，像龙涛这样。有节操、有底线、有操守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清官、这样的官员，乡党邻里不知周序，反而讥笑，可见社会风气差到什么地步。风俗博恶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这是老百姓的责任吗？阳明先生说不是，是政府的责任，啊，是朝廷的责任，是官员的责任。社会风气败到这个地步，笑贫不笑娼，对不对？笑清廉的官员，而对那些贪污的官员，只要有钱，对吧？大家就羡慕得很。这个社会风气败到这个地步，说明什么？社会的底线被突破了。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了，没有价值底线，就是不停地秀下限。所以这些官员也好，这些啊讥笑别人的百姓也好，不分是非的百姓也好，都纷纷地体现出社会底线、价值底线被突破之后的可笑面目来。所以阳明先生痛心疾首啊，阳明先生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且去解决，而且树立啊龙涛这样清官的丰碑，这就是破心中贼的历程。甚至是作为一个官员替整个啊朝廷去破心中贼的历程。所以不光是一个人要破心中贼啊，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他也要破心中贼啊，啊，这样才是真正的怎么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是心中的致良知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体制内也有心中贼，所以阳明先生你看最后一个面对的心中贼还要面对一个是什么呢？啊，不仅官员百姓啊，他大败詹事父之后，出战大捷之后，立刻体制内的贼冒出来了。
1: 公元1506年，35岁的王阳明刚刚步入仕途，就因为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而被贬官龙场，跌入人生谷底。10年之后，45岁的王阳明奉命南干剿匪，险些又因为另一个宦官而麻烦不断。那么这个宦官是谁？又是谁帮助王阳明逃过一劫？请继续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5集《破心中贼难》。
0: 当时浙江的这个镇守太监，这个家伙名字叫毕真，一看王阳明啊巡抚南干出战告捷大获全胜，一看哎呦，王阳明这家伙厉害吗？啊，看来我应该到那儿去捞点油水，是吧？他打仗一胜，我跟着去做监军，那我不是哎朝廷封赏那先都要落到我身上吗？监军啊，在明代权力大得不得了啊，是吧？所以就给朝廷要求啊，我要去阳明军中做监军啊。这事儿要是成了，那王阳明就麻烦了。为什么？一个太监在旁边撤走啊，而且这种太监唯利是图，是不是啊？宦官乱政，那阳明先生可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体制内的心中贼很危险啊，幸亏怎么样？幸亏有人生知己王琼啊。这个毕真要求去做监军，然后王琼坚决不答应。本来这个皇帝是同意的，宦官嘛就像他身边人，是不是？但是王琼坚决不答应。我认定王阳明此人可以彻底平复啊南干匪患，你现在弄个人去撤走他啊，这怎么行呢？到最后王琼愤慨地说，国家有此等人，就是王阳明这样的人才，不予以权柄，还将油水可用。王阳明你都不用，不全部信任他，还

0: 个监军去，你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我告诉你，王阳明就是不世出的奇才，我们大明王朝幸亏有他，对不对？这大明首屈一指的人才，大明一哥可以称作，是不是啊？啊，你不全权信任他啊，不让他全权负责，搞一个人去监军监视他，撤走他，你大明王朝你就完了，对不对？你还有谁可用啊？所以在王琼的一再坚持下，就没有派宦官去监军，这个毕真想去做监军的这个想法就没那么成功，所以最后啊，这个新宗贼那是王琼帮他克服的。所以阳明先生破贼之后，破三宗贼业，然后如何使当地长治久安，这才是他思考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是他心学大智慧的所在。落到实处，便民惠民啊，爱民啊，要怎么样，要落到实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自己心中也波澜起伏，虽然坚定啊，他每到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其实不是打仗啊，不是当官，而是当老师，而是上课，而是教学，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出入贼垒，魏霞凝居，以讲聚不散。刚刚平了个匪患，就在贼窝里头立刻召集学生，哎，我们今天还没上课，来来，同学们来上课。所以他在南干平匪患，很多学生跟着他在这个地方，他每天还要上课，他日理万机，他还能上课，给老百姓上课啊，给官员上课，给自己的学生上课，有很多学生跟着他。但当时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学生没跟着他啊，在这个浙江老家替他管理书院啊。王阳明说，我这个在这南干平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没多长时间解决问题，我回来还要啊到老家来开阳明书院。最喜欢的学生是谁啊？就是徐爱，我们前面讲过，对吧？啊，徐爱对王阳明的作用就像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作用啊。为什么呢？因为王阳明最重要的传习录最早是徐爱进行编辑的，徐爱在这个做学生的过程中把老师的言行编辑起来，编成了传习录，这是王阳明心学智慧的核心读本。当然徐爱后来死得早，其他学生再把传习录啊编起来。那个当年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述而不作，是吧？只讲不写。孔老师也是这样的。然后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把老师的思想进行编辑啊，然后成册啊。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以才啊这个绵延千年传播下来。所以徐爱的作用就相当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就相当于孔老师的学生颜回对孔仲尼老师的作用一样。所以当年徐爱曾经给阳明老师说过一个，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仙人对我说啊，说你这个啊有颜渊之才，就是颜回的这个才学，但也有颜渊之命，也活不长。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阳明先生在这个南干平匪，结果啊老家传来消息，最爱的学生徐爱病逝了，果然30岁啊，跟颜回一样早早的去世了。1518年徐爱病逝，然后阳明先生在南干巡抚任上接到消息之后啊，痛哭失声，连连感叹天上雨，天上雨。当年颜回死的时候，孔老师啊，孔子也是含着泪说天上雨，天上雨，就老天啊，你太残忍了，你把我最重要的接班人怎么能让他